0: 2801815哈。我们也在稍后的时间段辛苦一下场外记者与延吉市商务局来确认一下哈，看看在六月份有没有购新车的补贴活动哈，稍后我们也来确认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哈，是从昨天开始延吉市投入了 20.4 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截止的信息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活动的名称、活动的时间，还有参加活动企业的条件，还有活动的内容哈。具体的这个审核方面，还有我们线上报名的一个具体的规则和准备的材料哈。那这样我们稍后来给大家介绍关于这个活动的规则方面，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哈，也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是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吧哈，我是个老病号，我老去上延边医院看病。
0: 哦，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
0: 刘女士，电话好像是不小心按了别的键子哈。那这样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给刘女士进行一个回线哈，这个电话应该是按错键了。那这样我们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说到啊，是从昨天开始延吉市是投入了 20.4 万元有这个二手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截止的相关信息。好的，我们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哈，迎接一下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替我朋友咨询点事儿。
0: 啊、哦、您说。
3: 帽山那个民族60岁以上的老人免不免门票，
0: 这个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的。
3: 哎
0: 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3: 哎好了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他的户口是在哪儿啊？
3: 啊
0: 户口是延吉市的吗？还是说延边州内的？
3: 汪清的。
0: 汪清市，汪清县的哈。
3: 嗯
0: 嗯，那行我们再确认一下吧。
3: 哎、
0: 啊
3: 哎
0: 好等我消息。哎再见。来迎接一下刘女士的电话。这个电话还是不行啊。那这样刘女士节目之后给您回线吧，然后您把您的信息和我说一下哈。我看到我们现在场外记者记录的信息是您想表扬一下这个延边医院心内科的这个医生，叫做金松杰金医生哈，对待病人特别的热情哈。那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会把您的感谢之情转达给延边医院的哈，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如果您还有哪些补充方面的一个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尝试迎接一下您的电话哈。因为但是现在您的电话是接不进来，这个电话一直是有这个其他这个人工语音的一个状态哈。刘女士先别着急，还有哪些补充方面的信息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您再告诉我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

0: 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
1: 好的，下面时间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从5月11号起，延吉市是投入了 20.4 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哈，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机制的相关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活动规则。消费者上传的二手车购车相关资料均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所有购车相关资料需要在活动期间内不符合要求均取消领取消费补贴资格。为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只可以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架号仅可申领一次相应的金额消费补贴。一年内参与过延吉市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享受本次二手车消费活动补贴，参与活动车辆以车辆大架号为唯一标识。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欲名额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缺少重要材料，例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将取消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的时间、交易的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查验与核实。为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刷单、套现等作弊违规行为，将取消其活动参与的资格，并收回已得的消费补贴。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查处。咨询电话，支付宝客服的电话是158-4409-9988。这部电话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支付宝客服的电话 158-4409-9988， 还有一部是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 280-1815-280-1815。 具体的配套活动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中石油配套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具体的优惠内容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汽油电子优惠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优惠券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充电服务费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4张2元充电服务费优惠卡，满13元可以用，可以在指定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一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适用的充电站站点，延吉先锋、延南、希尔顿、逸林酒店充电站、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龙兴隆充电站。咨询电话 282-8775。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所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石化配套的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统一发票、 加油是可以享受92号汽油每升是立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购买电车车主在中石化充电站充电服务费可以立减是每度是 0.2 元。配套活动解释权归中石油中石化所有哈。如果您想要了解参加二手汽车消费补贴活动企业的名单，是可以关注延吉市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具体的详情。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是黄先生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帽儿山海澜章明珠塔这个60周岁以上的人群是否免门票的信息哈。是这样的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仅部分人群和特定区域是免费的，灯塔观光需要购票。免票的范围是一米二以下儿童免30到32层观光票，需要成人陪同。1到5层公共区域免费参观，含数字展厅、美食区、同心市集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免费入票哈，灯塔是需要另购票的。优惠的政策，非免票，优待票45元，适用于 1.2米到1.4米这个儿童，60岁以上，残疾人，现役军人，消防武警，凭有效证件，这个是优待票是45元，成人票。

0: 是90元，30到32层观光套票含观光加气象博物馆玻璃栈道，这个是110元。然后呢，这个具体的这个地址是在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哈，这个是我们刚刚黄先生咨询的啊，具体一些这个海澜江明珠塔的一些票务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您替朋友咨询的60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他是有这个优待票的，是45元，是45元哈，这个是给您解答的相关情况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你也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收听收看，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8点40分左右，我们的网络平台呢会调试现场信号，临时关闭网络平台，在9点钟会转到活动现场直播画面，欢迎大家关注。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条反馈，是关于海澜江明珠塔哈购票的一个信息。来给大家说一下景点门票的电话，155-6769-1900，这部电话，这个是景点门票的电话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是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咨询的，155-6769-1900。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问说，医保下岗以前的那个算不算呢？就是您现在给我提供的这一句话啊，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分析出来，您到底是要咨询具体的问题，实在是分析不出来。我们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想要了解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的话，如果我了解具体的政策，在直播间能马上的告知您。如果对政策不太清楚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也会联系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帮助解答哈。那这样我们还是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您提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号码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和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哈。因为您这几句话我确实是有点分析不太出来您咨询的相关问题哈。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昨天上午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他是汪津的低保户，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在延边医院住院，二次报销可以直接结算还是会汪津办理呢？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没有二次报销政策，都是在医院直接结算。其中低保户在户籍所在地医院注销是有救助报销，参保地和救助地不是一个统筹区的，无法直接结算。比如在延吉市参保且同时是延吉市的低保户，可以在延吉市享受救助报销政策，这种都在一个统筹区的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如果在延吉市参保，在汪津申请的低保待遇，救助部分则不能直接在医院结算，需要回申请低保户的地区申请救助部分。听众呢是汪津的低保户，且在汪津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医保部分和救助报销同时可以在医院直接结算。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迎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他们说的公交站点改了，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九路从天池大桥这边往那个报社那边去，报社停不停？
0: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介绍过相关的信息，因为是这个

0: 临时这个雨污分流改造嘛，有一些路段是做出了调整，涉及到九路公交车，您听一下哈，看看我这样讲您能不能听明白。确实是取消了报社站、新华书店站，增设了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就是万家圣院至延吉人民广体育场方向按原线路运行是不变的。延吉人民体育场发往万家圣院方向工作日是5:50，19:10至21:20之间所有的班次，节假日是19:10至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出发，行驶至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人民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
1: 就我想上市医院，我应该坐九路车从哪嘎下车呀？
0: 到市医院呐。他是取消了报社站呢。取消了报社站的话，就是离市医院原来是比较近的。
1: 嗯，对呀。
0: 那这样我给你一个电话吧。给你一个电话，因为他在百货大楼东站他是停车的。
1: 那有点远了，太远了，是不是？
0: 那最近的
1: 东站远不远呢？东站有点远，是不是？
0: 稍微有一点远。中央小学站也是可以的，再往前一点，中央小学。
1: 我坐在中央小学下车。
0: 哎，对呀，在中央小学下车。
1: 那离市医院近吗？
0: 啊，对呀，近呢。
1: 啊，
0: 但是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
1: 啊，他不路过那个报社，是不是？
0: 对。现在是取消了，工程结束之后。
1: 走哪个道啊？
0: 那这样吧，稍后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6、25154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少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的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收听观看，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8:40左右，我们的网络平台呢会调试现场信号，临时关闭网络平台，在9点会转到活动现场的直播画面，欢迎大家关注哈。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哈，哦，再来先迎进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吧，迎进一下童女士的电话，迎进一下童女士的电话。你好童女士。
7: 别的
0: 童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童女士，哎，是在听收音机吗？
7: 喂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7: 我现在在东北亚道南住，想坐站前车的24路到德明宾馆，那个东这条线路正常行驶还没修路啊？
0: 我们来确认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找的话，这个具体的话，24路现在是没有看到相关的调整啊。现在是目前来看没有看到相关的调整，那辛苦一下场外记者，与延吉市公交公司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给您回电话好吗？
7: 完了还想问一下，如果堵车，我刚才问小豆包，小豆包说的朝阳街和人民路这家交汇处在修路，这个24路车的要到太平街走，不路过德明宾馆， 所以我不确定啊，想问问你们。
0: 嗯，对，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信息哈，有相关的临时调整的信息，不涉及到二十四路，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
7: 啊、不涉及到二十四路。
0: 我现在不太确定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没有体现。
7: 三十二路可以不？
0: 再与延吉市公交公司来确认一下哈，听众刚刚咨询的二十四路和三十二路哈，去往德明宾馆方向哈，所涉及的这个站点是否会受到影响哈？我。

0: 们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上哈。这位网友说，请给予回复哈，准备近期要买电动车，您的电话已经留下了哈。我们特别不建议您这种做法哈，因为什么，就是抖音平台是面向全国所有人的哈，您的联系电话在这个公屏上有体现，对您的这个隐私是很不安全的。如果您想参与节目当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哈，您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哈。不建议您就是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公屏上哈。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吧。给这部电话，就是我们叫做浩浩的这位网友，这部电话来进行一个回线，看看您想要购买电动车的话，是关于上路的问题呀，还是说其他产品方面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咨询。那这样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进行一个回线哈。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场外记者现在已经有了反馈哈，24和32路目前到德明宾馆是不停车的啊，可以在东市场北站点下车。我们的这位听众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线哈，能不能听到我刚刚和您做的反馈信息，目前是24路和32路目前到德明宾馆是不停靠的啊，可以在东市场北侧站点下车哈。因为近期雨污分流施工还有修路哈，都会影响到我们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行，有一些站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介绍了，但是所涉及的这个站点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觉得我现在坐的这个站点是否能停靠的问题，如果着急，咱们可以自行拨打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公交公司的电话来问一下，如果要是不着急，可以和我们问，我们也来帮助您了解，然后给您答复哈。来迎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哈，44路都赶着改线，
0: 44路哈，去哪个方向啊？
3: 我想那个从天子大桥这边这个道改那个上市医院，
0: 上市医院呢？那这样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再帮助我们确认一下吧。就是您现在问我，我查到了这个公交公司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也不太确定现在改没改线，我先来帮助您问一下，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3: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
3: 哎，
0: 再见。
3: 哎，对。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您咨询的电动车三种牌照的具体内容及标准。您所说的这个三种牌照是什么意思呢？再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如果方便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咱俩交流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您的问题了解得更清楚，然后回复得更准确一些哈。叫做浩浩的网友，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

0: 也说到了，因为近期哈，因为雨污分流施工线路调整，还有一些修路的临时调整，所涉及的这个公交线路它是也是有变化的。具体的这个线路变化哈，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想要了解一下自己乘坐的这个公交线路是否有临时调整的信息，因为我介绍的内容比较多，大家可能记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拨打281-3782延吉市公交公司的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同样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您也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可以同样的为大家来帮助了解，了解完之后也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雨污分流施工线路临时调整的一个信息哈。从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雨污分流施工方了解到，该单位自计划自2026年5月9号起，每晚19点30至次日的6点10分对该路口交汇处半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对途经该路段的2路、3路、9路公交车部分班次是做出了相关的调整哈。我们先来看一下2路，二路火车站至高地公园方向按原线路运行不变，高地公园发往火车站方向19点10分班次调整为车辆从高地公园发车行驶至与橘子街交汇处左转，经橘子桥长白山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白山大厦站、河南市场站，增设了建工派出所站哈。调整后的站序是高地公园、首尔春天、双阳小区、市医院、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再来看一下三路，新农三队至火车站方向按原线路运行不变，火车站发往新农三队方向哈。具体涉及的时间和这个取消的这个站点，我和增设的站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哈，迎进一下文先生的电话。文先生您好。
1: 哎，我刚才平台上
0: 对，看到您的留言了。
1: 完了，我具体那个我发的内容你没看到。
0: 好。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1: 因为我的嗓子不好嘛，所以我就抖音平台上留的言。
0: 有特殊情况啊，嗓子不太舒服哈。
1: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电动车现在有三种牌照，比如说，绿牌是那个电动自行车，蓝牌是轻便电动，完了黄牌是一照电动车，这三种牌照。我问的啥，我最近要买那个准备要买电动车，完了我想了解一下啊，具体它的那个技术标准也好，具体什么具体标准吧，也就是说啊，是按的车速来定的，还是按照那个电瓶的电压来？
0: 您看一下啊，就是您提示我说的这个绿牌啊、蓝牌啊、黄牌，它是有这个区分的。如果要是在这个延吉市上路的情况下，咱们具体是买哪一个牌的可以上路，是这个意思对吗？
1: 对。
0: 好，清楚了。那这样，稍后我们和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我着急，最近准备要买车嘛，是这样的。
0: 好，清楚了，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绿牌啊、蓝牌啊，还有这个黄牌，它这一块是哪一个牌符合上路的标准，我们来问一下，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
1: 就是啊，绿牌是什么标准，蓝牌是什么标准，黄牌是什么标准，完了是怎么样的，延吉市吧，现在啊蓝牌基本上见不着，完了就黄牌和自行车，我的自行车啊，按文件上说的是速度不能超过25迈，什么外卖那个都达到70-80了，还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0: 你说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团外卖的工作人员啊，他上路，比如说骑行比较快的，咱们会有这个交警的工作人员上路会监管他们的。
1: 不是，他们带的牌子都是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完了，所以啊，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我买什么样的。
0: 我们普通的市民在这个骑行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上路的话，是需要哪一种

0: 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等我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哎，好的，好的，麻烦。
0: 哎，好，哎，好，不客气，再见啊。我们来给大家做出一些提醒吧，因为我们现在网络平台调试现场信号哈，指令是关闭了哈。这个网络平台呢，在九点钟会转到活动现场的直播画面哈，欢迎大家关注。因为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是在今天上午九点会邀请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在上午九点在延吉市少华园广场举行州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呢。稍后九点到十点钟，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观看和收看哈，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现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呢，正在调试现场信号，临时关闭了哈。网络平台在九点钟会转到活动现场的直播画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遇到火灾请马上拨打火警电话119，寻找疏散指示标志，按照方向迅速撤离。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应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疏散中应用浸湿的毛巾、口罩等捂住口鼻，以起到降温及过滤的作用。可用浸湿的棉被或毛毯、棉大衣盖在身上，以最快的速度钻过火场并冲到安全区域，保护身体，防范火灾隐患。不要玩火，及时断火断电，严禁电器超负荷使用，不能将香烟扔进废纸篓，家中门窗不要锁死，保持通风。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公交路线和首末站点有变化的一个信息哈，因为雨污分流施工线路临时做出了一个调整，所涉及的线路是2路、3路、9路公交车部分班次是做出了相关的调整哈。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二路的信息，再来说一下三路。新农三队至火车站方向按原线路运行不变，火车站发往新农三队的方向5:30、5:50、6:05、19:10至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火车站发行至与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这个报社站、中关村站，增设了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税务局站哈。调整后的站序是火车站、火车站北、市五中、河南市场、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市税务局、延边医院东门、延北加油站、新农三队哈。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呢是有一位朋友想乘坐三路公交车到这个市医院哈，因为现在是临时改线了，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哪个站点下车，想让我们给一些建议的一个问题。我刚刚提示您了哈，咱们是可以在这个中央小学这个站点下车的，中央小学到市医院的这个距离呢，按照不同的方向的话，出行它也是有这个时间的。如果要是步行的话，大概是600米左右。比如说我们正常步行耗时约5到10分钟左右哈，咱们就可以来进行到达了。这个是给您提出的相关建议吧。我们再来看一下九路公交车。万家圣苑至延吉人民体育场方向是按原路线运行不变的，延吉 人民体育场发往万家声院方向工作日5:50、19:10到21:20之间所有班次，节假日19:10到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出发，行驶至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人民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报社站、新华书店站，增设了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调整后的站序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河南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东市场北、德明宾馆、吉荣小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珠家园、龙华圣城、万家圣院。我们再来看一下28路哈，28路调整的这个运行路线，因橘子街与埃丹路交汇处东南角半封闭施工，公交车从橘子街右转进入埃丹路通行困难，临时是做出了调整哈。28路调整为车辆从市朝阳川生态园出发，行驶至报社站后沿光明街直行，经光明街埃丹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新华书店站、市税务局站，增设了中关村站，返程按原线路不变。调整后的站序是市朝阳川生态园、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报社、中关村、市第一高级中学、延边一中、延边歌舞团、吉雅驾校、市司法局职业高中、科技大学。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了1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从延吉恐龙王国园区了解到，园区计划自2026年5月10号起进行园区配套设施升级，施工期间对公交车停车场进行封闭，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10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1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调整至延吉恐龙王国博物馆站。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至市党校站。从水务集团了解到，该单位计划自5月9号起对东进街光进一队站附近施工，施工期间公交车是无法安全行驶入光进花园终点站，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9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调整到市党校哈。线路临时调整哈，如遇特殊情况不能运行或者是停靠时，则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不再另行发布公告。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关于这个44路到市医院站点哈，现在因为雨污分流施工改造或者是修路会不会受到影响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与延吉市公交公司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确认过了哈，44路到市医院站点是正常停车的啊，是正常停车的，44路目前到市医院站点是正常停车的，这条信息呢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窖井盖要绕行。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少花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呢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来收看哈，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

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1: 布置各类突发情况，遇到险情事故之后，第一时间靠前指挥。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化解安全这个风险。
4: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在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工作当中，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它更多的呢是一个协调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起各个职能部门的这个作用，是吧？
1: 对。
4: 那我们今天哈这个防灾减灾日，我看也很多的部门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哈。那我们这个大概的这个活动都有哪些内容？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3: 今天呢，我们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整合的是州应急管理局，这个州农业局，这个还有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州总会，东北虎豹延边这个管理局四支部门呢，主要是咱们市发展、消防、燃气，还有林业工火队、蓝天救援等，还有咱们主要这个咱们这个街道、属地街道、继续街道等11个部门吧，参与今天这个宣传活动。内容呢，主要涵盖三方面：14年由这个消防、燃气，还有蓝天救援，这个东北虎豹，这个东北虎豹。
5: 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哈。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少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广场宣传活动。在9点钟到10点钟，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进行直播哈，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
4: 互动当中哈，那金科长也想和您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群众应该掌握哪些必备的一些应急处置的一些突发事件的一些能力呢？这个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建议啊，咱们这个居民这个朋友啊。
5: 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哈。我们在这个少华园广场现在举行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广场宣传活动，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呢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也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
6: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7: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8: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7: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0: 三杯楚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隐患排查整治方面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如何来保障居民这个用气的安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2: 2026年，延吉市住建局为落实省州市有关工作部署，持续做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管制工作，着眼于居民用气端安全管理水平。我组织人员对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进行上门入关严厉，重点核查阀、管、管道等燃气设施是否违合产品，是否在有效期内，同步对居民朋友展开安全宣传，全面提升居民用气端的安全管理水平，加大对瓶装燃气企业的安全指导检查工作，爆查企业入户安检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同时也请各位居民经常性的检查户内燃气设施，选择正规的液化气站换取液化气，配合燃气企业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及时更换不合格的燃气设施，不得通过超市、日杂商店购买充有液化石油气的钢瓶，有效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这是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在这个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方面啊，具体做的一些工作啊。那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如何做好日常的防范呢？就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液化气钢瓶的更换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到家中，就是在更换的同时也会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检查。但是大家也会问说，这个管道燃气的用户怎么样来这个自查自检呢？如果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又怎么样来处理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可以，这个咱们现在主要使用的这个燃气能源。
0: 听热线的上午版哈，我们现在正在对节目正行线在收听。
13: 完毕后要提醒您紧张。
0: 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我们现在正在对节目正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把信号切到现场。
12: 无人值守熬汤烧水，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引发泄漏，不得私自改动拆装包括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我上一届经常管管并未加装燃气设备，在使用中要保持通风换气，可以定期的使用肥皂水涂抹在燃气设施的连接处，检查是否有这个漏气现象，也可拨打这个液化气站的服务热线或者是管道天然气的服务热线，请专业人员上门进行适当检测。根据相关规定，管道燃气企业每年需对用户进行一次入户安检，平常也可采用肥皂水检测的形式进行自查。如遇突发险情，各位用户需第一时间关闭燃气阀门或当天缴阀，避免燃气进一步泄漏，同步的开窗通风，严禁一切火源和电器操作。说明详细的这个情况，不得特行维修拆卸管道阀门，避免发生浅层的这个燃气安全事故。
11: 那我们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些家停在刚。
14: 的时候呢，会把一些管道直接就包装在这个装修的这个房子当中了，这个实际上是不是有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呢？
15: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咱们不应该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一个封装。具体的呢，具体如果居民有需求，如果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建议还是跟那个燃气公司去沟通之后，看看哪些地方是可以去怎么操作，然后具体来这个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施工。
14: 嗯，对，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这个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无论是这个钢瓶进行更换的时候，有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管道燃气用户进行这个自查自检也好，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居家的一些实用的必备的技能，这也是事关着我们的居家的安全。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一户的安全哈，我们现关联着整个的这个邻居上的一些安全，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技能，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好，那这是为我们介绍的有关于这个咱们的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哈。再次感谢段科长做的介绍哈。好，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您现在呢是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以及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的同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哈，那我们洲际延吉市的各个部门呢，在延吉市的芍花园广场正在举行这个广场宣传活动啊。那我们的直播呢也将会邀请到多部门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间。我们也看到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器械也摆放在我们的现场，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逐一的为大家进行展示。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啊，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呢是燃气安全，我们知道这个燃气是无小事的，防范呢是要时刻记在心上的。那除了我们的居家安全，气象灾害呢也是我们身边常见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暴雨啊、雷电啊、大风等天气如何来科学的应对，另外就是预警信号呢怎么样的快速识别。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气象局的预报员高雅，来为我们讲解一些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一些防护知识哈。你好高雅。
16: 你好。
14: 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每次大家在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播报天气预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气象火险等级是几级，或者是比如说橙色比如说大风橙色预警或者暴雨蓝色预警等等哈，这些我们经常听，但是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不太明白，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怎么样来区分什么叫做橙色预警，什么是蓝色预警，这个等级是怎么样来判定的？今天这个借这机会给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好吧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气象部门呢针对于暴雨、雷电、大风、气象等气象灾害，会采取一些精准化的监测哈，这个精准的来这个预警分级的措施。那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就这些等级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哪些等级是最严重的？
16: 目前呢，我们大部分的气象灾害呢都是分为四级，就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那它的这个也是跟严，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顺序，它的这个危险等级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划分这个蓝黄橙红啊，在气象上是有我们严格的一套标准的。因为正好现在夏季也到了嘛，就是经常下雨。那我就用下雨来举一个例子。
14: 好的。
16: 比如说我们发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呢，它在我们的规定上是我预计未来24小时降水量呢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是超过50毫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出这个判断以后就会发出蓝色预警。那黄色预警呢，就是说未来12小时内我们的降水量将达到50并且持续，这个时候是黄色的预警。然后呢，橙色呢是未来3个小时达到50毫米及以上。然后红色呢就可能是未来3个小时超过100的。那这种情况呢，它是随着这个危险程度不断上升。那同时呢，在发出这个暴雨的预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比如说衍生的气象灾害，像是这个中小河流，或者是洪涝地质灾害，以及这个城市内涝，就有可能发生的衍生气象灾害，我们也会发出这个预警。比如说我们城市内涝就是根据这个小时雨强， 如果我们这一小时比如说下了20毫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城市内涝的蓝色预警。那如果小时雨强超过30，那我们就会发这个城市内涝的黄色预警。所以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每一个气象灾害上，我们都有这个严格的界定。就是这一套标准，就是
14: 它都是相对应的，
16: 对，相对应的。
14: 那这个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您在看了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了无论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哈。

0: 这个随着颜色的加深，我们的这个等级呢会加重，但其实就是只要是发了这个蓝色预警，我觉得就已经是相对来说就已经开始提醒一下您了，是吧？那如果说这个更加严重的话，那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了。比如说有一些相应的部门，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咱们应急管理的一些相应的部门，都应该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了，是吧？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预警的信号哈。那就是说刚才说的以这个暴雨为例，那比如说像大风，它也同样是这样的四个预警的信号，只不过对应的这个等级不太一样，或者是对应的形式不太一样，是吧？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经过我们的这个高雅的介绍之后，下次您再看到这个预警介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所了解了，就知道我应该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和警惕了哈。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风的时候，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今天天是特别好哈，那今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春季的风特别大呢？而且好像感觉很多年这个研究都没有什么九级这个瞬间的这个大风，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还是说每年春季都有这种情况？这个顺带给大家说一下。
1: 其实正常情况下，春季就是雷季，冬季和春季是我们相对来说这个刮风最多的时候。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下雨的时候是不刮风
0: 啊？
1: 一般风呢都是因为这个气压的问题，气压就是比如说低压和高压的这个梯度太大了，它就会产生风。其实风的这个来源也有很多，其实延吉就已经算是风相对还好，因为周围山比较多，但今年确实风也算是比较大，但这个就是和天气形势有关。
0: 但这个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有些这个媒体的预测呀，说今年会有怎么样，会比较热呀，或者咱们现在会有这种专业的官方的这个预测今年夏天情况怎么样呢？
1: 也是会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年会出一个年景预测，预测未来一年的这个趋势。那季度的话，我们春季啊、夏季啊、秋季、冬季，就是在季节开始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就是季节性的预测。其实像大家体感就是温度可能越来越高，也是因为近些年这个全球变暖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0: 但是就是提示大家哈，我们应该是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就是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说的这个预警哈。我们知道每天在这个播报天气预报，或者是我们这个群众获得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途径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广播电视，然后现在可以通过手机或者通过各个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公众号等等哈，或者是一些软件等等，会得到我们的这个气象信息。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出现了这几种预警信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做到说及时的传递给就是需要掌握的或者需要了解人员，比如说一些特殊群体呀，或者是一些相应的部门啊，他能够做好这种防范的措施，咱们是怎么样来就是做到这种层层传递，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群众知晓的呢？
1: 首先我们现在采用的气象服务呢叫递进式气象服务，它主要是这叫13161。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发布这个一周预报，然后呢如果有重大过程的时候，我们会提前3天发布气象信息或者是重要气象信息。然后呢如果是就是说未来我预测这个可能达到一个量级的话呢，就会提前发布这个预警信号。所以呢我们目前发布的手法呢，就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部门之间，比如说联动啊，像应急局啊，或者是自然资源啊，以及对于政府的这种，我们是通过这个邮件。然后呢如果是说这个灾情达到了非常严重，我们就会采用这个电话校应的方式，就是直接对他们的联络人以及这个责任主管来进行一个就是必须让他们知道的一个手段。那如果是针对普通的呢大众，我们会选择这个手机，我们是有一个延吉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叫延吉气象服务。这个里面呢我们是会每一天都发布我们的七天预报、短期预报以及乡镇预报。乡镇预报就是精细到比如说伊兰镇啊、长安川镇这种，那这个是我们面对公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发布预警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布这个手机短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
0: 那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层层的这种这个预报的形式，能够确保到我们一旦是有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是可以到及时的通知给相应部门，并且可以通知给我们的群众的。那这里也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也是经常会问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两个软件或者两个不同途径得到天气预报不一样，那我们应该相信哪个呢，或者哪个更准呢？
1: 其实是这样，你为什么会发现这个两个软件这个天气预报不一样？

0: 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它采取的这个算法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天气形势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嘛。
1: 嗯。
0: 我们一般采取就是看早上八点或者是晚上八点。
1: 嗯。
0: 那它就比如说我看这个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的时候，这个形势不一样。
1: 嗯。
0: 哎，每个预报软件可能看的不一样，
1: 嗯、
0: 它也会导致这个就是差异性吧。
1: 嗯嗯。
0: 那我们自己的延吉气象局发布的这个信号呢，就是说通过我们公众号发的那个是比较准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经过了，因为延吉本地嘛，是有经过一些订正的。
1: 嗯，
0: 比如说即使像我们这个四面环山，
1: 嗯，
0: 对风的这个阻力，以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地形，其实我们有经过一个校正。
1: 嗯，
0: 就和那些数据，就是软件算出来的算法，就是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呼吁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延吉的情况。
1: 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时间越近，然后呢，距离越近，我们的这个预报应该越精准。
0: 对对。
1: 嗯，好的，那这是为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咱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的一些相关内容哈。其实呢，学会这个看预警，懂应对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守护自身的安全啊。非常感谢高雅为我们做的介绍，
0: 嗯、
1: 好，再次感谢你做客直播间。
0: 好的。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慧琳。好，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是洲际延吉市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广场宣传活动哈。那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居家安全，我们说了这个气象安全啊，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消防常识，这是我们作为居家还有公共场所当中一些必备的一些常识哈。那比如说消防器，比如这个灭火器或者是防火毯怎么样来使用，还有我们居家和这个高层的消防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哈。那稍后呢，我们就邀请到咱们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监督员谢慧琳，会现场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这个消防方面的常识哈。那我们先和慧琳沟通一下，这个小熊是什么？是送给我们的吗？
2: 可以一会儿送给你，结束
1: 好的，
2: 送给你，
1: 谢谢。
2: 好，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现场摆了很多的器材，然后呢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咱们的官兵到我们的现场来哈。那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最想和我们的听众或者和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来介绍哪些这个消防方面的常识的，可不可以先来说一下呢？
2: 首先呢，我给大家就是想主要讲解一下普遍我们居家使用的这个灭火器，还有一个灭火毯，然后就是我们一个居家的安全，包括我们这个高层建筑内的消防安全常识。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灭火器，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公共场所会有这个灭火器。这个居家的话，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是必备的吗？就是确实大家都需要家里面都准备一个吗？
2: 我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家里配备一个灭火器或者是这个灭火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会有一个起到一个安全性的作用。
1: 就是还是很有必要的，
2: 是
1: 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居家有了这个灭火器的话，它这个正常的话，咱们不是应该有年检吗？那咱们居家的这个也需要吗？
2: 对，正常我们都需要，包括我们这个灭火器，我们是10年就到期，就是它就是作废的一个状态。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说这个家正常的，咱们居家是应该有这个灭火器和消防毯的，这个也是这个给大家一个提示哈。那我们就是给大家来，可不可以演示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居家的这个灭火器和这个家用的这种防火毯怎么样来进行使用呢？我们请这个慧琳给大家演示一下，来
2: 坐住吧。
1: 好的。
2: 然后呢，就是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灭火器，然后灭火器呢，我们只需要记住四个字：提、拔、握、压。提呢就是提起我们这个灭火器，然后这个上下啊，这个就是这样晃动啊，使里面这个药剂松动啊，晃动2到3次就行。然后是拔呢，就拔出我们这个保险销啊，使它解除这个安全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就是握住这个喷头。这个喷管，握住我们这个喷管，然后一定要站在这个上风方向啊，然后距离这个火焰3到5米，然后对准这个火焰的根部，压就是压我们这个手柄啊，然后左右对这个火焰根部进行扫射，这个是。
1: 那我们在居家一般是什么样的就是火情是需要使用这个灭火器？
2: 我们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都是干燃灭火器，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居家只要购买这种小型的这个干燃灭火器就可以，我们都可以这个进行了使用，
1: 那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家用可能会比如油锅了这个起火呀。

0: 或者是这所有的这种方就起火的这个方式都可以用吗？
1: 油锅的话呢，在油锅起火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就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灭火毯。
0: 嗯，
1: 因为这个干粉灭火器虽然说是普遍的情况下，就是用它都可以进行那个灭火。
0: 嗯，
1: 但是呢，油锅起火的时候，这个它打出来的是这个干粉。
0: 嗯，
1: 就是会把这个屋里造成一个这个污染。
0: 嗯，
1: 所以说油锅起火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灭火毯进行那个扑救。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灭火器它使用一次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吗？
1: 对，这个使用完以后呢，咱们要拿到专门的这个就是你购买的这个厂家进行这个给里面进行灌粉就可以了。
0: 那就是说这个是我们
1: 它是到这个十年的时候它是不允许再使用了。
0: 嗯，
1: 你使用完以后你可以去灌粉。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它灌粉呢和它购买的价格其实
0: 差不多，
1: 上下差不了多少。
0: 嗯，好，那这个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大哈，这个大家就是家用起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刚才也通过这个介绍之后，有时候就是方式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大家如果是熟练掌握之后哈，一旦要是有特殊情况的时候，其实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另外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像在一些公交车上啊，会有这样的这个灭火器，比如有的时候一些突发事件，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公交司机可以拿出来帮助这个乘客，或者是来帮助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哈，大家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必备的技能，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吧？那我们还有说这个家用的这个灭火毯，这个家用的灭火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1: 灭火毯。其实它就是今天没有带来灭火毯，是它装在了一个红色的袋子里。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就是记住这个四个字，就是取与抖，然后铺与盖。
0: 嗯，
1: 然后取就是把这个灭火毯取出来，取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上面有两个像手拉环一样。
0: 嗯，
1: 咱们要用手去拉住那个拉环，不要用手去碰那个毯。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在制作的这个灭火有很多灭火毯，它这个是玻璃纤维的。
0: 嗯，
1: 就是把手放在这个灭火毯上，你会像就是感觉到像针扎。对，所以说我们取出那两个手柄，有一两个黑色的一个拉带，然后把它轻轻给它抖开就可以。抖开以后呢，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你像作为像盾牌一样，一定要把这个灭火毯放在你的胸前，放在你的正前方，然后从靠近身体的这一侧向外铺开，直接把这个火
0: 盖住。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就是有一点这个不是弄清楚，就是我们这个灭火毯究竟它是来灭火的还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呢？
1: 它是用来灭火的，就是像油锅起火，你把它铺盖上，然后达到一个窒息的状态，然后它就可以灭火。但是呢，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用手接触它这个毯，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它这个质地是属于这个玻璃纤维，它会对人造成一个就是像针扎的一样，手会很疼。如果说是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进行就医。
0: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家用这个灭火毯和灭火器的一些使用方法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购买的话，这个是应该到哪去购买，到咱们有这种合格的然后标准的这样的这个
1: 器
0: 材呢？
1: 我们就是但凡是能在门面上可以看到，是他们其实都已经通过我们这个严格的把关进行的这个营业。所以说像灭火器啊灭火毯是在这种就是营业就是门店都可以就是购买得到，就是正规的产品。
0: 这个是不是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
1: 尽量不要在网上购买，因为有很多商户嘛，他们买的这个应急灯啊和他这个疏散指示标志，还有很多都是简易的，把灯放在了疏散指示标志上，这种其实它是都不太正规。
0: 那就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我们这个灭火器和家用防火毯是可以作为这个居家必备，但是呢，就是您在使用的时候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那我们接下来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咱们居家的消防安全常识吧，尤其是我们近期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高层的这种消防安全哈，这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就是现在呢，这个居家安全其实和高层建筑里面的一些就是相通的隐患，大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普遍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消防部门经常强调的这个三清三关。那三清呢，就是指清厨房、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那清厨房就是说我们做完菜了，或者是平时我们就是经常要对这个厨房进行一个打扫。然后呢，清阳台，阳台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阳台，比如说放置一些什么纸壳子、一些等这些
0: 杂物
1: 啊，容易引发火灾。然后再一个就是清楼道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摆放什么花盆啊，然后还有什么纸壳箱子啊，因为我看很多老旧小区呢，他会在自己的楼道里很多老人他会为了这个废品的
0: 堆了很多东西，
1: 千万不要这种情况。首先这个楼道是我们作为这个疏散逃生用的，然后其次如果在这个楼道里发生火灾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人员疏散不出去。这是三清。那么三关 天呢，三观就是观然。

0: 燃气、温火源、温电源啊，这个大家就是从字面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上就很好的理解。
1: 我看到哈，就是我们现在延池也有一些小区，就在这个电梯间的时候，就在按这个按电梯的时候，这个旁边会有一个指示提示，就是咱们消防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看这个水电火是不是已经关掉了，就这样的提示特别有必要哈。就这个其实和我们年纪没有关系，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一忙然后一疏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常识，有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会给大家做这些相应的这个内容，不是说我们反复做就是会重复，其实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对我们生活有用的，您一定要这个掌握才可以哈。另外我们刚才还说到一个这个高层建筑的这个消防安全，那其实对于我们高层建筑来说，比如说一旦要是有一些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不能坐电梯，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那个消防连廊，就这些可能大家都不太会用，这个可不可以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它那个消防连廊呢，其实它并不是有一个像什么设施一样，你要进行它怎么一个使用。那个连廊，只要你发生火灾的时候，你通过这个连廊，它会保证你的一定的安全。然后在高层的这个逃生过程当中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啊，就是火灾响的时候，人一定要跑。如果当发生浓烟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自己就是关在这个房间内，千万不要跑，因为就是说我们做过这个调查，发生火灾的时候呢，80%的人他是被熏死的，并不是被烧死的啊，因为对这个烟气的毒气特别大。然后呢，当发生火灾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就是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断电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乘坐电梯会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电梯井高层里面这个电梯井发生火灾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烟囱效应。当这个烟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烟雾就会特别大。所以就会导致，如果你发生火灾的时候你乘坐电梯，那么断电的情况下，这个电梯门打不开，就是人很容易被困在内啊。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楼上起火的时候，楼上起火的时候呢，这其实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大的。楼上起火，我们是如果楼道里啊，或者是疏散通道里面没有浓烟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撤离。如果说是你已经发现了浓烟，一定要关好门。然后呢，我们用身边的湿毛巾呐、或者是衣服啊，把它给它打湿，把门缝给它堵住。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119。然后在屋里啊，打开窗户，然后等那个拿出我们这个鲜艳的物品，或者是衣物，然后进行当发现这咱们这个119已经到达现场以后，要
1: 提醒，
0: 使劲的挥舞，等待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来到场进行救援。那如果是我们楼下起火，其实我们这个楼下起火的时候呢，是我们相对于来说是比较这个这个情况是因为烟发生火灾的时候是火是往上走的，所以说刚刚就像我讲的是，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就是我们80%人是被熏死的，说烟往上走，就是这个毒气就会特别大，我们也一定要伺机而动，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最总结的一句话呢，就是千万不要乘坐电梯，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就是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好周边的情况，我们再选择一个最合理的一个逃生路线。包括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低姿，就是以低的姿态。因为很多人在讲就是低姿行走，我其实不太个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太建议。为什么说我不建议低姿行走？因为发生火灾，火的蔓延速度非常快。你低姿行走的情况下，就会耽误你的逃跑时间。
1: 对，
0: 就是所以说你并不要是说你要趴着低姿，就是说你稍微低下来一些，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捂住你的口鼻，然后快速逃离这个。
1: 速度还是最重要
0: 的。是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这个逃生这个电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退到一个这个无烟的区域里面。如果说是我们这个高层呢达到100层以上，它都是像您说的会有这个避难间啊，或者是会有避难层。我们逃到这个避难间，逃到这个避难层的时候，会等待我们这消防人员的这个
1: 救援
0: 就可以了。
1: 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咱们提到，比如说这个高层，比如着火的时候，咱们的这个人，比如在房间里的话，这个可以开窗吗？
0: 可以开窗，
1: 可以开窗。
0: 对，但是我说了哈，你从下往上找，你尽量不要。从上往下找，你在火的下方也是可以的。因火往上一走，你整个人，就是你火往上走吧，你的窗户要是打开了，你的火马上会蔓延进来。
1: 对。
0: 如果你要是从上往下，你人在下方的话，你是可以
1: 没有问题的哈。
0: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是高层的救援，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如果说是，就像很多我们。

0: 最近这个全国发生火的很多这个火灾嘛，然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像比如说这个低层，像是你比如说你在洗浴中心啊，或者是足疗这个中心呢，可能你就在二层或者是三层，这种发生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还是从我个人角度，你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跳窗，就是最起码是可以保命，因为其实从你消防队达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对，如果再加上你这个单位的设施不完善呢，或者在是使用一些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情况下，这个火会很快的进行一个蔓延，所以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讲一定要就是看清周围的情况，然后对自己有一个逃生选择一个合理的路线。
1: 对，这个也是之前和大家说过，比如说咱们到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一些酒店等等，咱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疏散通道或者它的这个应急的一些这个处理方式在哪里哈，就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好，那特别感谢这个慧琳为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消防的这个技能大家需要是实时的这个记在心中哈，这个我们之后的时候也会这个继续邀请到咱们下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再给大家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再次感谢慧琳做的介绍。好的，
0: 这个
1: 留给我了哈，谢谢。好，那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人线节目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是我们的消防安全的常识哈，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能够牢记的记牢，当我们的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专业的救援力量呢将会给我们的一些就作为这个坚强的后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蓝天救援中队的副队长这个陆阳新哈，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救援服务的一些相关内容，也会结合我们的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安全的提醒哈。你好陆队长啊。
2: 你好。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咱们现在就是过来这个这都是咱们的这个救援的人员是吗？
2: 是的。
1: 咱们现在大概这个有多少人啊？
2: 我们现在在测的是160余人左右。
1: 咱们是一个就是大家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2: 是
1: 吧？
2: 是的。
1: 那就是比如说一旦要是有一些这个突发事件，一旦要是有一些这个突发事件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咱们的这个应急救援的时候，咱们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提供一些帮助呢？
2: 我们蓝天救援队主要提供的开展的是山野救援，然后狭小空间及高空的绳索救援，还有水域的打捞以及救援，还有走失人口的搜寻，还有一些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还有比如说自然灾害的抢险，是这些服务。
1: 就是属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
2: 啊，对，
1: 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些救援的一些行动，
2: 是吧
1: ？那这个如果要是想和大家想和咱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来联系的话，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2: 我们有官方的微信，然后我们也有相应的救援电话，然后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您可以拨打一些报警电话110或者119的时候，也可以下属找到我们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掌握这些专业的技能的人员，比如我有这个服务的这种意识，我想要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当中，可不可以呢？
2: 可以，当然可以，非常欢迎。
1: 那这个需要他有具备一些哪些技能啊？
2: 首先呢，先报名，然后我们有那个培训，培训完了之后，我们有考核，考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实习队员。实习队员之后，然后您定期的参加活动啊、培训呢，后期当您的表现达标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正式队员。
1: 这个还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具体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掌握很多的这种技能才可以，
2: 对，是的，
1: 是吧？不是说大家有这个热情，然后我就是想要来参与就可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2: 对，
1: 那这个可不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平时在救援当中的一些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两个，然后做一些这个安全的提醒呢？
2: 好的，首先呢，就是像这个季节春季高发期，上山采野菜的，还有春季游玩的，我们上山的时候，这个野路不要硬闯，不要单独行动，防止这个迷路被困。然后第二呢，就是野外的这个水库啊、河道啊，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喝了酒之后尽量不要去靠近这个水域，然后也不要在水边垂钓，谨防溺水的意外，一定要有这个敬畏自然的力量。第三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好儿童老人的联系工作，我们要给老人，特别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我们要给他身上放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孩子呢在户外人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要让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是这样。
1: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春季，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会喜欢这个上山，就是在
2: 野菜呀，
1: 或者是在秋季的时候会去摘一些蘑菇、采一些蘑菇等等。
2: 对，
1: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一些这个
2: 迷路啊、
1: 想不到的一些事故
2: 的，
1: 是吧？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那个重要哈，就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在救援当中有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心肺复苏和这个 AED 的使用，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使用 用的这个频率高吗？
2: 其实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都去提高这个。

0: 急救还有安全防灾的这个意识。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突发意外的时候，黄金救援时间本身就特别短，也就几分钟。
1: 嗯，
0: 如果我们普通群众去掌握这些，比如说心肺复苏啊，还有那个海姆立克，
1: 嗯，
0: 就会能有效的拯救他人的性命。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比如说我想学习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和咱们来联系？
0: 啊，对，是的，我们是经常去社区啊、学校啊去展开这个相应防灾减灾还有急救应急的相应的这个培训，我们都有的。
1: 嗯，
0: 啊，也都是免费的。
1: 嗯，那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必备的技能，无论是我们刚才大家介绍的这些消防常识啊，包括我们这个陆队长给大家介绍的像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些方式方法，大家可能平时的时候学起来不觉得说怎么样哈，
0: 啊，对，
1: 但是一旦到了危机时刻的时候，可以这个就您自己同时更多的也是可以伸出一把手，可以帮助这个其他的人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这个消防救援蓝天消防救援中心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或者是确实是在一些危急时刻我们需要得到我们的一些救援救助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然后对于我们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些志愿者朋友，你也是可以哈，就是想要这个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就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蓝天救援中心来进行联系哈。好的，非常感谢陆队长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
0: 好的，
1: 嗯，好的，嗯，麦克，嗯，好的，我们社区是吗？啊，好的，我们这个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提醒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的守护。我们的这个安全防线不仅仅是靠部门哈，其实更扎根在这个我们的社区基层。那我们社区呢也是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基层治理专干李瑞健哈，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常态化防控以及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和包括我们这个老人呐、孩子啊一些应急避险的一些小常识哈。那我们先你好啊，我们也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社区在这个比如说防汛、防火、燃气安全啊、地震避险的一些方面，我们常态化做了哪些这个举措和便民提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市区的常态化防控呢，贯穿线上和线下。防汛上呢，我们会在网格群先事先预警一下，然后会去经常去巡查一下第八处，并一对一的去提醒一下独居老人。
1: 嗯，
2: 在防火上呢，我们在网格群以及在电梯上也会贴上一些三清三关的通知，并且会严查一些非线充电啊、楼道堆物。燃气安全上呢，我们重点排查一下燃气的灶具啊，还有连接的软管，以及减压阀和报警装置。
1: 嗯，
2: 他们的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
1: 嗯，
2: 在地震避险上呢，我们会推广伏地遮挡、手抓牢的口诀。
1: 嗯，
2: 指导居民做好应急包。所有的这些和我们网格员的日常巡查，以及我们的台账的消耗机制相结合，让安全触达每家每户。
1: 嗯，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这些这个消防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常识性的一些安全提醒哈。那对于我们这个辖区内，比如说有些老旧的小区，然后还有这个地下车库，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这平时的一些重点防范的区域。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主要会排查哪些方面？如果说我们发现了问题，怎么样来处理呢？
2: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会排查这些隐患，包括就是老旧楼栋的话，我会查一下电路是否老化，以及楼道堆物和外墙脱落的情况。背街小巷呢，我们会去看一下路面是否塌陷，然后井盖是否缺失，有哪些积水点，是否有些撕拉电线的情况。地下车库呢，我会去看一下那个防汛的沙袋啊，包括一些挡水板是否缺失，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是否过期，是否存在违规充电的情况。然后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的整改也会行一个闭环管理的过程。一般隐患呢，就像一些堆物啊和非线充电的问题呢，我们就网格员当场发现，然后当场督促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呢，比如说管线改造呢，我们会上报街道，然后由专业的部门进行限期的维修。
1: 嗯，就是是不是我们比如说有物业的一些小区，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但如果说没有物业的小区的话，可能咱们社区或者街道的话就承担着很大的一部分工作，
2: 是吧？但是我们社区基本的话是物业全覆盖的。
1: 那还好。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个问题，针对于我们一些这个普通居民，尤其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哈，那您最想提醒给大家的是需要掌握哪些一些简易逃生或者是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一些小常识呢？
2: 比如说在防火逃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记住浓烟重要，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切勿乘坐电梯。地震避险方面呢，就是震时的时候就就近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震后迅速撤退到空旷的地区。老人切勿急跑，避免摔伤。针对于防汛防涝的情况呢，就是避免在地下通道、涵洞等低洼处停留，儿童不要涉水玩耍，当心井盖被冲开。关于燃气泄漏呢，就是闻到异味，我们不要开灯，不要打。

0: 电话，要轻开门窗关总阀，撤到室外再进行电话求助。自救互救呢，就是老人要随身携带一个关于自己联系方式的一个卡，儿童要牢记父母电话和110，并且我们居民要掌握一下海姆立克急救法，平时在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确保那个逃生通道是畅通的。
1: 其实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或者是呢大家都必须掌握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常识哈。如果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和一些老年朋友，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这个基本的常识或者这些基本的技能都掌握了之后，其实就可以避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些危险的事件哈。另外就是如果您确实是有一些碰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社区来取得联系哈。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
0: 好，
1: 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其实社区呢是这个筑牢防线，居民呢才会更有安全感。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碰到了一些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特殊情况的话，您都是随时可以来取得联系的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今天的人民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特别直播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一下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然后住建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蓝田救援中心以及进学街道新阳社区的各位嘉宾带来的全面实用的易懂的防灾减灾的知识。安全无小事，隐患于未然。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大家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把应急技能呢记在心里，用在日常，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我们平安幸福的家园。那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哈，我们在活动现场的直播信号就为大家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

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

0: 0550-5888。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我州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5: 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
4: 从4月起，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在延边博物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讲解服务，在参与家乡发展的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作为足球之乡，我州正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人人参与的全民足球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4月27号，2026东北超吉林赛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召开，正式公布赛事将于5月23号在吉辽黑蒙四地同步启幕，常规赛至8月15号收官，9月展开总决赛较量。作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我州组建代表队强势参赛，与长春队共同组成吉林双星征战东北超。目前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已完成集结，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队为核心班底，广泛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本地校园足球优秀人才，以开放包容的战术思路打磨球队实力，全力适配东北超的竞技节奏与区域交流定位，力争在赛事中展现延边足球的实力与风采。东北超延边代表队主教练张鹏：
6: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临近比赛的一个准备期，我们可能前期会在基地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后期可能会进行一些针对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热身赛。所有的队员充分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意图，完成了冬训的计划，态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4: 以东北超为契机，我州全面构建足球全矩阵发展体系，实现从赛场到全城、从赛事到产业的深度联动。在竞技层面，统筹中甲联赛与东北超双线办赛，持续擦亮足球之乡品牌。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场赛事人气爆棚，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到场助威，用热情点燃了延边的足球氛围，也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会长马强：
7: 去年咱们延边队整体主场战绩非常优秀，希望咱们借着这股势头全力冲超。
4: 在中甲赛事的职业引领与东北超联赛的区域联动下，延边州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势不可挡。除延边龙鼎队征战中甲、延边赛区代表队亮相东北超的域外赛事亮点外，2026年延边州第二届县市足球联赛的各支参赛队伍也正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从清晨社区球场的自发对战，到傍晚校园操场的青春奔跑，再到周末专业赛场的呐喊助威，足球已融入延边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延边大地上最动人的运动。

0: 风景。一场覆盖全域、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足球盛宴，正于延边大地蓬勃涌动，尽显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与奋进活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也催生了各地的承办热情与创新活力。我州立足资源优势，创新打造赛事加文旅的联动模式，积极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为进一步放大东北超的融合效应，围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主题，我州全力打造，打造绿茵盛宴好客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游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看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玩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物延边五个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其中好客延边联合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联动活动，好游延边选出六条精品线路，打造十个主题产品，谋划20项重点活动。敦化、安图、龙井等县市主动谋划，积极行动，推出持东北超中甲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优惠等专属福利。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葱岭红色旅游区、龙井皮岩山风景区等多个知名景点积极参与其中，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延边的文旅魅力，实现赛事热度、足球热情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赢。东北超释放的强劲热度正在延边大地凝聚成令人瞩目的足球磁场，我州正以足球为桥，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不断完善多元一体足球生态，让足球运动从一项体育赛事升级为推动城市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消费增长的特色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为纵深推进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关爱服务保障，5月9号，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活动首站设在州委党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红色革命历史开展专题授课，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参加人员纷纷表示，专题学习既补足了精神枝干，也深化了对边疆历史与民族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州检察院机关团委副书记鲍仁强：
2: 这次交流氛围非常好，作为扎根边疆的青年一代，我们同样怀揣着相同的初心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立足本职，对标先进，做到立志气、长才气、增锐气、养正气，在本职岗位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为家乡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1: 本次活动特设青年圆桌交流座谈，机关青年与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混合分组，围绕机关实务履职、考公考编备考、基层成长发展等热点问题深入交流，答疑解惑。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李亚青：
3: 通过此次活动的话，我们也受益颇多，州直机关的干部们就是亲情地为我们讲授了他们考公考研的经验以及他们机关实务，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让我们更好地扎根边疆服务基层。
1: 当天下午，参加活动的人员先后赴延边博物馆、龙井市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红色现场教学，在历史实物与珍贵史料中感悟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接受深刻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四月起，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在延边博物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讲解服务，在参与家乡发展的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延边博物馆内朝气蓬勃，暖意融融，身着红马甲、佩戴红领巾的小讲解员们上岗服务。他们精神饱满，举止大方，热情地为往来游客细致解读延边发展历程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认真且投入的神情，赢得现场观众的肯定，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线。此次活动是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全州八县市同步开展实践活动。从四月起至年末，全州30个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教育场所同步开展讲解服务，3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轮值上岗，依托节假日开展常态化志愿讲解，扎实开展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助力延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发展。延吉市延新小学5年3班学生郑志恩：
4: 我觉得当红领巾讲解员不仅能锻炼自己，还能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正勇报道。
1: 近年来，乘着吉浙对口合作的东风，位于图门江畔的月晴镇马牌村正迎来一场美丽的蜕变。日前，记者了解到，马牌村民宿集群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一幅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正加速绘就。马牌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也是吉浙对口合作边境示范村。依托国331沿线的独特区位优势，该村将壮美的边境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民宿集群项目。项目建设严格遵循外保特色、内提舒适原则，在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传统风貌的基础上，同步升级卫浴、供暖、智能家电等现代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兼具民俗韵味与舒适体验的民俗加边境加协作特色旅居样板。项目建成投用后，浙江专业运营团队将同步入驻，深度挖掘当地资源优势，拓展稻田体验、亲水休闲等特色延伸业态，推动马牌村从路过式打卡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型升级，有效激活闲置民居的沉睡资源。项目将构建运营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的利益共享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让兴边富民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村民。从传统边境村寨到特色民宿集群的华丽蝶变，马牌村的生动实践既是吉浙对口合作扎实成效的集中体现，也为边境地区依托特色资源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0: 日前，州科协联合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深入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开展关爱引领智慧生活科普及口腔义诊专场活动，把科普服务与健康关怀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当天，来自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专业医生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口腔检查，耐心解答老年人常见的口腔日常护理健康问题，并给出针对性治疗建议。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快速识别方法及有效防范技巧，通过真实典型案例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牢牢守住自身钱袋子，筑牢反诈安全防线。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村民陈淑贤：
5: 就是原来在医院拔了2颗牙，但是呢后来一直疼，刚好医院口腔科来看，给讲解这个口腔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顺便也过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了一些建议。
0: 州科协科普部部长金莲花：
6: 我们邀请了中医铁通和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

0: 负责同志到村民来服务，主要是对老年人进行防范反诈信息和智能手机操作应用，还有给村民们带来口腔义诊的服务。通过培训能有效帮助老年人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同时让他们更加注重口腔护理。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3.9 摄氏度左右。15号到16号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不足 0.5 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12号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适时开展水田整地。本周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各地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布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套路征集入选名单，由州老年体协推送的手拍骨操翁黑鸭成功入选，跻身全国推广套路之列。
2: 5月7号晚，爱心传递情暖延边，保障权益共荣发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晚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温情上演。晚会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爱心组织的大力支持，现场900余人观看演出。
1: 日前由吉林省教育厅主办、延边大学承办的超星杯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圆满落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骨科医金光文教师团队作为延边大学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全省众多参赛优秀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省级一等奖。
2: 为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美乡村，安图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春季攻坚行动为抓手，全面掀起环境整治热潮。截至目前，全县拆除危旧房屋、废弃棚舍等各类违建漏物67处，清理小广告600余处，做到整治一处干净一处，让村庄更整洁，生活更舒心。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

0: 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0:30。
2: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
3: 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4: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李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有人用跟你一样的提示词生成相同的作品算不算侵权呢？输入几句提示词， AI 就能按照你的指令画出一幅精美的图片，这样的操作如今呢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别人照搬了你的指令还生成了风格一样的画，这算不算侵权呢？此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 AI 提示词著作权案， 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案件的详情。上海一家文化公司通过输入多组包含艺术风格、主体元素、材质细节等的提示词，生成了图片，并且呢发布在了互联网平台上。没过多久呢，这家公司发现有网络用户发布了与这些图片风格高度相似的画作，还收录进了一本艺术图鉴中，作者署名为朱某、盛某，两人所用的画作的提示词与该公司完全一致。于是呢，这家公司将朱某和盛某诉讼到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公司认为，暗设提示词是其智力创作的成果，蕴含了创作意图与审美的选择，应当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作品。两名被告未经允许使用暗设提示词生成画作并发布，侵犯了原告对该文字作品享有的著作权。而在被告朱某、盛某看来，提示词并不属于作品，撰写提示词行为也不是创作行为，暗设提示词仅仅是词汇的拼凑，属于思想范畴，因此呢，他们不构成侵权。啊，李律师，您看，针对这起案件，AI 提示词它到底算不算作品呢？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这个 AI 现在发展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啊，所以就这个相关的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诉讼啊，我认为可能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现象了。因为这个 AI 吧是很智能，根据你的提示啊，它就能够生成一样的一定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内容来看呢，这个涉案的提示词呢，这仅仅体现这个抽象的创作想法和这个指令的集合这核心呢是对画面元素啊、艺术风格啊、呈现形式等的一种逻辑与描述。比如说你对这个 AI 呀、发出的是一些语言上的一种描述这种向 AI 发出你对这个画作呀对这个想法和要求这些内容呢更多是属于抽象的创作构想还是停留在这个思想范畴而非是一种艺术上的直接的一种表达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呢涉案的这个提示词呢只是各类元素简单的堆砌从独创性这个角度来分析啊这个涉案提示词所选用的艺术风格啊材质细节等啊均属于该领域的一个常规这方面的一个表达它体现不出来作者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或者是说他对艺术的一个判断那么著作权保护的这个法律上所谓的这种作品呢其核心应该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需满足独立完成且体现个性化智力投入而涉案提示词呢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创作意图但没有体现出作者在表达层面的个性化智力投入不应认定为作品就是说这个作品虽然是这个现实上可能呈现出来了但这东西是 AI 来最终完成的不是你这个作者呀你最终通过自己的智力手段和你这个艺术经验呢来完成的你只是加入了一些提示词而已那这个东西你能加入别人也能加入进去最终不是你这个经过自己的一个智力投入来完成的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来说那个就不能成为作品那么此外呢你如果将这种此类吧简单的关键词组合如果能够认定为作品的话那就可能限制了语言自由使用阻碍 AI 创新生态违背著作权法鼓励创作促进社会发展的这个立法初衷就是说那如果这种作品也能够被法律纳入这个著作权保护范围内那你就是其他人你用这种语言来描述这个作品那其他人就不能用了是不是那你这个 AI 创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得规避一些东西那你这个著作权法本身来说它是鼓励创作的独立这个发展你要是说把这个方面认成作品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受到相当大的一个限制了所以说法院呢最终审理认为原告对于提示词它是不享有著作权的无权主

0: 让著作权这个起啊，所以法院最终呢做出判决啊，驳回这原告呢全部的诉讼行为。
1: 嗯，是的，那刚刚呢李律师也讲到了，其实呢法院最终的判决呢是没有支持啊这个原告公司的诉讼请求啊。其实刚刚呢李律师也讲到了很多啊，我们也是啊提示大家，这个 AI 啊确实能给我们的生活啊或者工作带来一些便利啊，但是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还是提示大家不能完全于啊依赖于这个 AI 的这个生成啊。那 AI 生成的时候呢都是取决于这个大数据的罗列啊，所以呢难免会出现啊这个作品雷同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啊像公司啊这家公司如果能在这个作品上能多花一些心思啊，融入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元素的话，那我想呢这个 AI 即使别人输入了同样的提示词的情况下，那也不会出现非常雷同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呢便利啊我们可以这个取得，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依赖。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李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件：妻子直播间打赏54万多元，丈夫诉请返还，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妻子在直播间大额打赏引发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丈夫将主播和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全部打赏款项的诉讼能获得支持吗？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案情。原告江龙和妻子慧芳结婚多年，自2022年5月起，妻子慧芳呢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对一位名叫小海的才艺主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长期观看他的直播，还形成了为直播间打赏，成为了这个铁粉。在1年多的时间里呢，慧芳通过平台充值，向主播小海使用的两个账号累计打赏金币，也就是平台虚拟礼物货币，高达535万多个，打赏的次数呢高达2万多次，价值啊从1元到3000元不等，按照平台10:1的兑换比例，折合人民币高达呢53.5万多元。此外呢，慧芳还通过平台内的转账为其呢购买了外卖衣物等等方式，向主播小海支付了4600多元，上述的款项合计呢超过了54万元，而慧芳在此期间的总充值额更是高达61万多元丈夫江龙得知上述情况后，认为妻子慧芳的打赏行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权益，他就主张主播小海通过发送暧昧信息、发送私密照片等方式与慧芳确立了不正当关系，诱导慧芳大额打赏，违反了相关行业规范， 平台呢

0: 作为运营方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允许主播小海使用他人实名账号直播，为诱导打赏提供了便利，应该与小海共同返还打赏以及转账的款项。因此呢，江龙将主播小海以及该直播平台运营方某科技公司诉讼到了法院，请求法院确认汇方的打赏及其赠与行为无效，判令两被告返还全部款项54万多元。那被告主播小海辩解说呢，他和汇方呢是合法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汇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行为是基于对其才艺主播的一个认可，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诱导、欺诈等等情形。江龙呢并非是暗示打赏行为的参与主体，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那被告某科技公司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说呢，他们和汇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汇方的充值打赏行为属于文化娱乐消费行为，那平台呢已经约定按照约定提供了网络服务，也尽到了理性打赏提示的义务，平台客观上呢是无法知晓汇方的婚姻状况，而且呢汇方的打赏是呈现小额多次长期的特征，没有呢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平台呢作为善意的第三方无需返还相关的款项。那针对这起案件，李律师您看法院又会最终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这个案例呢，也是我认为是，这个网络直播兴起的以后啊，这个新出现的一种，也是比较新的一种案例吧。通过刚才主持人这个所陈述的这个案例啊，可能我想起来，可能以前在网上炒得比较热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家里边孩子游戏充值啊，或者说也给自己喜欢的这个网红主播打赏啊，再一个就是说有的是不是这个这个丈夫背着自己妻子不知道搁外边给小三买东西啊一什么的，被逮住要求返还的一个啊，这一系列这个案子跟这可能都比较有类似的这个啊，这个还是咱们是自己还是这个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吧。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跟我刚才说的比较像啊，但是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特点啊。这当中我认为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是说一个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啊，再一个涉及到的就是一个夫妻对于共同财产的一个处分问题啊，再一个最后的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是不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呢，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网络直播呀，本身的特点它就是具有开放性、即时性和一个互动性的一个特点。主播它主要就是通过提供表演服务来吸引客户，这个客户呢可以自主选择你是否进行打赏，这个汇方呢，就是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女主播，作为完全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注册平台账号，签订服务协议。充值虚拟货币并打赏主播，其打赏行为呢并非是单纯的赠与，而是基于平台提供的增值服务和主播的表演，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下的一种消费行为啊。这种就是说你不是说的无缘无故的对这个主播进行这个直接的一个赠与啊，而是基于他对你提供的一个增值服务和他的一个表演啊，就相当于你听一个歌剧啊，看一个电影啊，大概意思差不多啊，你属于一种娱乐性的一种消费行为啊。那么关于江龙主张啊，这个小海呀、诱导打赏啊，双方这个可能存在不正当关系这个意见呢，那么法院指出呢，这个原告人这个江龙你应该对此提供聊天记录啊，或者是照片啊，或其他一些吧，充分的证据来与佐证啊。否则的话，这个事实你是无法那个来证明的。且各方当事人呢，均确认小海与这个汇方啊，仅是在线上沟通，线下他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个社交这个软件，所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无法证实这个小海存在一个诱导打赏或者是说 这个

0: 与主管存在不正当关系这种行为啊。那么关于这个汇方向小海的这个转账啊，因为无法明确这个款项用途，且无证据证明这个是小海主动要求的啊，那么江龙这个诉请返还该部分款项啊，那他就没有这个事实和法律上的一个依据啊。所以最后呢，法院也做出这一审判决，认为汇方这个打赏及转账行为啊，属于有效的一个网络服务一种消费行为啊，那么就是驳回了原告江龙要求这个确认打赏行为无效，并且主播及平台返还54万余元这个全部的这个诉讼请求。宣判以后呢，双方也当时呢也均没有在这个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啊，目前呢已经发生这个法律效力啊。那么这么中间呢，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涉及到的这个一些法律上的概念呢啊，可以跟大伙说一说。
1: 嗯
0: 啊，这个其中主要涉及到的一个是民法典第18条这个规定，也就是说一个民事行为这个年龄这个能力问题，这个成年人呢也是这个为完全民事行为的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的行为啊，就是满18周岁，也就是法律上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独立实施民事行为能力。在本案当中呢，汇方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自愿在平台注册账号、签订服务协议、充值虚拟货币并打赏主播，其行为呢它是符合法律条文规定，与平台主播形成合法的网络服务这个合同关系，啊，打赏行为呢，它就是它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啊，且打赏过程当中呢，他获得了精神愉悦和平台的增值服务，属于合法的这个消费行为，并非无效的民事。再一个就是说，民法典的1062条的规定，夫妻对于共同财产啊，他有平等的一个处分权，啊，1060条规定呢。夫妻一方因家庭生活需要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都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另有约定的是除外。那本案当中呢，汇方的打赏虽累计金额较大，但呈现小额多次长期的这个特征，它符合日常文化娱乐消费的习惯这个特征，未超出家事代理权这个范畴，其处分行为符合上述的一个法律规定。同时呢，直播平台作为善意的第三方啊，客观上它是没法知晓用户的婚姻状况啊，但而且已经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并履行提示这个义务啊，所以他就无需承担这个返还责任。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也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条也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有规定的是除外的。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他要成立一个不利的后果。那本案当中，江龙主张这个张小海诱导打赏，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但未提供有效的这一个证据，所以他这个诉讼请求就最终没有得到一个这个法院的一个支持。但相反呢，如果说我认为啊，如果他能够提供双方之间这个张小海与女主确实存在不正当关系，超出了这个打赏的这一个范畴。那么可能要根据这个公序良俗原则呀，可能会面临的返还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本案当中他没有这个证据，所以他这一方面的诉求也是没有得到支持。
1: 嗯，是的。那李律师刚刚已经讲到，结合本案呢，确实我们看到，当事人的汇方他的打赏行为是小额多次，而且呢是长期的一个特征，所以呢，法院认定呢就是一个有效的网络消费的一个行为，所以呢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那刚刚呢，李律师也讲到了，我们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留存充分的证据，避免像本案当中确实我们这个女方的丈夫呢存在一个举证不足承担不利的法律的后果所以呢成年人这个打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理性一些避免呢出现这个家庭。

0: 和谐的现象。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1: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也是关乎全身营养吸收、脏腑运化的核心课题，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便秘、脂肪肝、肝硬化这几种高发的问题。有些人呢，饭后胃胀反酸、嗳气、烧心，肚子呢反复的隐痛、胀痛，腹泻、便秘交替出现，肝区出现闷胀不适，吃不下，消化差，整个人呢日渐消瘦，精神萎靡，这些个问题呢看似常见，却反反复复的难以根治，严重影响吃饭睡觉，拖久了呢还会加重脏腑的损伤，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呢，并非单纯的局部器官问题，而是脾、胃、肝、肠等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化失常、痰湿淤血内生的外在表现。它呢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靠单一的对症药物就能根治的，但只要是找准了病根，科学的调理治疗，就能有效地缓解症状，恢复脏腑运化的功能，从根源上解决消化难题，重新找回好胃口、好消化的健康状态。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几种高发的消化系统疾病，重点讲讲各自的典型症状，让大家呢能早识别、早调理、早治疗、早康复。更要给咱们延边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个好消息，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名家即将亲临

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便秘、脂肪肝和肝硬化这六种高发的问题的症状。第一个，先说慢性胃炎，这是消化系统中最常见的疾病，也是很多严重胃病的前身。它指的是胃黏膜的慢性炎症，多是由于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脾胃虚弱等因素引发的。慢性胃炎的症状呢，多为反复发作的胃部不适，典型症状呢是上腹部隐痛、胀痛、灼痛，空腹时较轻，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加重，伴随胃胀、嗳气、反酸、烧心。有的患者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恶心、轻微呕吐，吃一点东西啊就觉得饱胀难忍。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乏力、消瘦、贫血等全身症状。慢性胃炎的症状轻重呢和胃黏膜的损伤程度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有的患者呢黏膜损伤较轻，但症状却很明显。有的患者呢损伤较重，却没有明显的不适，所以不能单纯的凭症状来判断病情。发现上述不适呢，就要及时的检查调理，避免病情迁延。第二个，说萎缩性胃炎，属于慢性胃炎的严重类型了，也是癌前病变之一，指的是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黏膜变薄，甚至出现肠上皮化生，多由慢性胃炎久治不愈、脾胃功能持续衰退引发的，中老年人高发。萎缩性胃炎的症状呢，比普通慢性胃炎更加复杂，核心症状呢是上腹部持续性的隐痛、胀痛，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钝痛或者灼痛，饭后饱胀感更明显，嗳气频繁，反酸、烧心的症状反而可能没那么重，这是因为胃黏膜腺体萎缩了，胃酸分泌减少所导致的。同时呢，伴随明显的食欲不振，吃不下饭，即使吃了呢也难以消化，恶心、干呕，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口干、口苦、口中有异味，长期营养吸收不良会导致体重明显下降，面色萎黄、头晕乏力，缺铁性贫血或具有细胞性贫血，大便呢也会变得稀溏或干结。萎缩性胃炎的症状啊发展的比较缓慢，一般病程比较长，容易反复，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呢必须高度重视，及时的规范调理，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第三个，肠炎，主要指肠道黏膜的急慢性炎症，包括结肠炎、直肠炎等等，分为急性和慢性。慢性肠炎呢更为多见，多由饮食不节、脾胃虚弱、湿热下注、肝气犯脾等因素引发的。肠炎的症状呢主要集中在腹部和排便上，典型症状呢是下腹部的隐痛、胀痛、绞痛，疼痛呢多在排便后稍有缓解，伴随腹泻，大便呢多为稀水样、糊状或粘液便、脓血便。急性肠炎呢腹泻会更加的频繁，一天呢可能会达到数次甚至十数次，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发热的症状。慢性肠炎呢它的腹泻和便秘呢一般是交替出现的，大便时干时稀，排便不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有的患者呢会出现里急后重，腹部按压呢有疼痛感，长期的慢性肠炎会导致肠道吸收的功能下降，出现乏力、消瘦、贫血、营养不良，严重时还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功能呢本来就有所减退，肠炎久治不愈呢还会进一步的损伤脾胃，加重这个全身的不适。第四个，便秘，指的是排便次数的减少，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每周排便少于三次，持续超过六个月就可以算为慢性便秘了，是现代人高发的消化问题，多由饮食不当

久坐不动、情志失调、脾胃虚弱、肾阳不足等因素引发。便秘的核心症状呢是大便干结，如羊屎状、硬块状，排便时呢又费力又费时，有的患者需要十分用力才能排出，排便后呢会有排便不尽的那种感觉。部分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便秘，大便呢虽然不干结，但排便呢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儿，排出很困难。还有的患者呢是气滞导致的便秘，腹部呢胀痛，排便不畅。便秘呢看似是个小问题，但长期不调理，体内的糟粕无法及时的排出，会容易滋生痰湿淤血，加重脏腑的负担，还会引发口臭、口干、口苦、面部色斑、痤疮、头晕头痛、烦躁失眠，甚至诱发痔疮、肛裂、肠梗阻。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排便用力呢还会诱发心梗、脑梗，危及生命。所以便秘啊绝对不能被忽视。第五个，咱们来说说脂肪肝，指的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是现代人高发的肝脏问题，多由肥胖、高脂饮食、爱喝酒、熬夜、缺乏运动、脾胃痰湿内蕴等因素引发的。早期的脂肪肝呢多无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脂肪肝的典型症状呢多在中重度时出现，首先呢就是这个肝区的闷胀、隐痛、胀痛，位置呢在这个右侧的肋下，劳累后、饭后或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加重，伴随有食欲不振、腹胀、嗳气，吃油腻食物后呢不适感会更加明显。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乏力、精神萎靡、嗜睡、体重超标或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还有的患者会出现口干、口苦、口臭、大便黏腻不爽、舌苔厚腻。这个脂肪肝啊其实是可逆的，早期发现及时调理能有效的恢复肝脏功能，但如果放任不管会发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所以一定要重视肝区的轻微不适，及时检查。第六个，肝硬化，它是各种慢性肝病发展的终末阶段，什么脂肪肝、慢性肝炎、爱喝大酒等等都是常见的诱因，指的是肝细胞广泛坏死，肝脏纤维组织弥漫性增生，形成结节和假小叶，导致肝脏变形变硬。肝硬化的症状呢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代偿期呢症状较轻，多为肝区的隐痛、闷胀、食欲不振、腹胀、嗳气、乏力、消瘦、面色晦暗，部分患者呢会出现蜘蛛痣、肝掌。失代偿期呢症状则非常的明显了，且伴随多种并发症，除了上述的症状加重外呢还会出现腹水、腹部的膨隆、腹胀难忍、下肢水肿、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容易引发呕血、黑便、脾大、脾功能亢进，导致贫血、血小板减少，还会出现黄疸、皮肤巩膜发黄、皮肤瘙痒、肝性脑病，出现意识模糊、行为异常等等。肝硬化的病情呢较重，病程较长，调理的核心呢是控制病情发展、缓解症状、预防并发症，所以有慢性肝病的患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以上呢就是六种高发的消化系统疾病的核心症状，但要注意这些疾病的症状呢可能是相互交织的，比如脾胃虚弱的患者可能同时患有慢性胃炎和便秘，肝气郁结的患者呢可能同时出现胃炎、肠炎和脂肪肝，这是因为消化系统的脏腑啊相互关联，一个脏腑的功能失调呢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器官也跟着出现问题，这也是消化系统疾病难以根治、容易反复的

重要原因。那了解了这个症状，咱们再简单说说这些个消化系统疾病的核心发病根源。中医认为啊，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肝呢主疏泄，调畅气机，所以消化系统疾病的核心发病原因归根结底是脾胃功能失调和肝气疏泄失常，再加上饮食、情志、生活习惯等诱因，导致痰湿、淤血、食积内生、气机阻滞、肠道传导失司、肝脏运化失常，长期的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油炸食品、生冷、寒凉、辛辣刺激的食物，再加上暴饮暴食、饥饱无常，会直接损伤脾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呢比较快，工作压力也大，情绪焦虑、抑郁、易怒，会导致肝气郁结、肝气犯脾，进而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又会导致气血的运行缓慢、气机阻滞、肠道传导无力。长期的熬夜、玩手机、酗酒，会损伤肝脾功能，加重痰湿淤血内生。中老年人的脏腑功能呢，本身就随着衰老而减退，脾胃功能的虚弱、肝气不足，更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发人群。这些个因素呢，相互作用，导致了脾胃运化失常、肝气疏泄不通、肠道传导失司、肝脏代谢紊乱，最终呢，引发这些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便秘、脂肪肝、肝硬化等各种疾病。而中医调理消化系统疾病的核心呢，就是辨证论治、整体调理，坚持脾胃为核心、肝脾同调、肠肝同治这样的原则，根据患者的体质、脉象、症状判断是脾胃虚弱、肝气郁结，还是湿热下注、痰湿内蕴、肾阳不足，然后针对性的制定调理方案，通过健脾和胃、疏肝理气、清热利湿、化痰祛湿、温肾通便、活血化瘀等等方法之后呢，调理这个脾胃的功能，调畅肝气疏泄，恢复肠道的传导功能，改善肝脏的代谢，化解痰湿淤血食积，让气机的运行顺畅起来，脏腑功能呢恢复协调，从根源上解决消化问题，缓解症状，防止病情的反复和加重。而今天咱们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位北京名医呢，就是一位擅长用中医调理各类消化系统疾病的专家，他能通过独特的脉诊记忆，精准地找到消化系统疾病的病根，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从整体入手调理肝、脾、胃、大肠、小肠、肾等脏腑功能，化解痰湿淤血，调畅气机。他呢，就是来自北京的严志强大夫。严大夫呢，会熟练运用全息七步脉法去诊病，通过触摸人体七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细致精准地感知身体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痰湿淤血、气机阻滞等情况，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消化不适，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判断出是脾胃虚弱为主，还是肝气郁结为先，还是湿热下注，还是痰湿内蕴等等，明确病因、病位、病性，真正做到平脉辨证，一摸便知。严大夫呢，除了擅长调理各类消化系统疾病，他在中医内科的多个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运用汤药调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同时他还擅长调理焦虑、抑郁等情志疾病、妇科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头晕、头痛、乏力、健忘、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等亚健康问题，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了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困扰，重新找回了健康的状态。再和大家强调一下，严志强大夫呢，将在5月12日至13日这两天亲临咱们延吉的济台中医坐诊，坐诊地址就在延吉市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提前预约，避免跑空。中医调理啊，讲

0: 究的是治胃病，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早发现、早辨证、早调理，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缓解症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使已经确诊病情较重，通过精准的中医调理，也能缓解不适，恢复脏腑的功能，控制病情的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便秘、脂肪肝、肝硬化是高发的消化系统疾病，分属中医胃痛、脾满、泄泻、便秘、胁痛等范畴，各有典型症状。慢性胃炎呢，以餐后胃胀、胃痛、反酸嗳气为核心。萎缩性胃炎呢，伴随着胃酸减少，明显的消瘦、贫血。肠炎呢，以腹痛、腹泻或便秘、腹泻交替为表现。便秘呢，以排便费力、大便干结为核心。脂肪肝呢，中重度伴随着肝区的闷胀、腹部的肥胖。肝硬化的时代长期呢，会出现腹水、黄疸等并发症。症状呢，隐匿或相互交织，务必早识别、早重视。第二，消化系统疾病的核心病根呢，是脾胃功能失调、肝气疏泄失常、饮食不节、情志失调、久坐不动、熬夜、醉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诱因。痰湿淤血内生会加重病情，脏腑相互影响，导致疾病反复难愈。第三，中医调理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整体调理、肝脾同调，通过针对性的方法恢复脾胃、肝、肠等脏腑功能，化解痰湿淤血，调畅气机，从根源上解决消化问题。第四，北京的严志强大夫精通全息七步脉法，能精准的判断消化系统疾病的病根，坚持标本兼治，用药精简独到，制定专属的汤药调理，不仅能缓解各类消化不适，还能调理心脑血管疾病、情志类疾病等多种问题，临床疗效显著。第五，严志强大夫呢，将在5月12日至13日这两天，亲临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坐诊。吉泰中医是医保定点单位，诊
1: 会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 就是排泄通道肝肾。

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1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
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忧国迎合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万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万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这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
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

0: 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0307-370-37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3: 嗯。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啊。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2: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2: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2: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2: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2: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2: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2: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2: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2: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2: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天关闭不全，还有3.5天反流。
2: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我就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2: 嗯，
3: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2: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2: 有
3: 65了。
2: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

0: 所住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败魔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十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胃啊，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0: 有，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个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那不就是胖，很胖。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

0: 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舍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好好好，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提前2年实现目标。大渡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

0: 案的回应。特朗普十一号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提议并不过分，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世卫组织昨天表示，共接到九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有三例死亡。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2: 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 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6: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

0: 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
1: 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0: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2: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4: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3: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5: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海关总署昨天表示，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同时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亿元。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

0: 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应用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输送10只朱鹮种源。此次种源调配系朱鹮首次正式引入福建，填补了朱鹮在福建种群分布的空白。本次调配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包括3对已具备稳定繁育能力的成年朱鹮，以及4只生长状态良好的亚成体。新疆福海县目前正值乌伦古湖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鹬鱼苗顺利游入湖区。今年当地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鹬、贝加尔亚罗鱼、河鲈鱼等各类鱼苗600万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3: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2: 11号晚，半岛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美方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2: 多家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6: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

0: 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1: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2: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د.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
5: 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一起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5: 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部分美国进口商退还关税，首批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银行账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4号裁定，要求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1660亿美元的关税。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 甲等金奖。

0: 讲大国品质。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挑战，经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
3: 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另据西班牙卫生部十一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十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十一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持续恶化。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十一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二。

0: 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枪手当天下午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此外，今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有沙尘天气。北京19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6到35度，兰州12到32度，榆林16到33度，咸阳16到29度，西宁7到25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8到28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2到23度，曲靖14到24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31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7度，漳州23到29度，渤海小雨转晴，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偏东风2到3级，南海西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级左右。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9: 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10: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

0: 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 陈洁如暗中向邓演达透露，蒋介石拆了重建这检阅台的原因，是因为听信了一个姓丁的风水先生的话。哎呦，可把邓演达给气坏了，是又气又恶心的。国家大事居然问一位风水先生，哎呀呀，赶紧的回到军部，马上下命令，让士兵赶紧给我打听，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可恶的风水丁先生，快去。
3: 是。
2: 这马上撒出人去。这军队找人还不好找吗？另外呢，这个丁先生咱说了，在当地十分有名，时间不大就被当兵的偷偷的把这姓丁的风水先生装麻袋给抬到邓演达的面前了，把麻袋口打开，把这丁先生从麻袋里头给揪出来。再看这老头啊，被五花大绑，嘴里堵着布，呜呜作响。邓演达一指，把他的布把他身上绑上，给我解开。
3: 是。
2: 有士兵上去把这老头身上绑绳解开，把布掏出来。邓演达叉着腰来到老头近前，用脚咣咣踹了老头两脚，一哈腰奔，邓演达一把就揪住这丁老头的耳朵，给我起来，拧着耳朵，长官饶命，揪着丁先生的耳朵，把这丁先生给提拎起来。这丁先生疼的弯腰驼背，就成个虾米了。哎呦，哎呀，邓长官，他认识邓演达呀？当然了，邓演达那一个雷天下响，谁不认得呀？这老头啊，见过多次了，能不认得吗？邓长官，就放手，先听老朽吐露端详。
3: 说，
2: 邓演达一松手，
3: 哎呀，我的耳朵，哎呦，
2: 说，
3: 老朽不敢说。
2: 现在邓演达气坏了，一伸手，嘣的一下子，这一回呀，不揪老头耳朵了，直接的把老头的山羊胡子给揪住了，往怀中一带，老朽说，老东西。
3: 给我说，怎么回事？
4: 老朽这就禀告邓长官，这个，自纣王搭阙台起，自古搭台那都是有讲究的。以老朽看，邓长官此番所搭，那不是检阅台，不是司令台，乃是烽火台。
3: 胡说！
2: 这风水先生啊，弯着腰，身上道袍都拖地上了，但是呢，仍然嘴挺硬，坚持。
4: 如果是建的是烽火台，那登台之人，那就不是三军司令了，就是一棚狼烟而已。
2: 我操你八辈祖宗！这邓演达呀，骂上了。我建的明明是检阅台，你为什么说是烽火台呀？
4: 邓长官息怒，这检阅台也罢，司令台也罢，那都属揭竿取势之意。揭竿取势不为其他呀，只为取天下耳。
2: 你看这，到现在呢还文绉绉呢，混账东西，
3: 说下去。
4: 是，邓长官，您所搭建的检阅台，要是南向而设，那里面呢就蕴含金殿之意，紫禁之势，顿显取天下之吉兆。
2: 就看那登台之人，他脚下所穿之鞋也绝非军靴了。不是军靴，那是什么呢？
4: 那乌黑的军靴将顿时
2: 化为明黄断面的龙血，登台之将必定所向披靡。今日登检阅台检阅三军，明日即可登祈年台祈全国丰年。要是这检阅台不是南向而设呢，那就只能是一个烽火台。三军司令登台口号一呼，嘴中所吐只能是一捧狼烟呐。瞪眼达八眼一瞪，那我这座检阅台朝向哪里呢？回邓长官，朝西。朝西？你别说，邓演达呢当时建台的时候根本还没有琢磨到这一点。风水先生一看邓演达一脸疑惑相，哎，这丁先生呢得意起来了。您想想，朝西之台不是烽火之台又是什么台呢？那依照你的意思，真的要我拆掉重建？哎，邓长官，您一定知道南面称孤这四个字吧？检阅之台若不改为南向而设，依老朽看，邓长官您是过不了蒋总司令这道关的。哼，邓演达用手一指，你甭管我过不过了他的关，我今天让你先过不了我的关。来呢，有两位副官和建检阅台的工程负责人是应声而上啊，七八个士兵呼啦超也从旁边过来了，一个个虎视眈眈，传我两条命令。第一条，检阅台立即重建，由西向改为南向。这工程负责人这人叫龙贵呀，一听哎呦连连摆手啊，主任呐、这怎么可能啊，这来不及呀，时间来不及呀，邓主任。来不及你就搬架天梯上天，把太阳给我绑住，别让他走。我告诉你龙贵师傅，你必须给我连夜动手，人不准下来，饭桶菜桶和便桶通通给我抬到工地上去，在那吃在那喝在那杀，知道吗？这时间是不能改的。这龙贵师傅心说，这谁弄的这事儿啊。第二条命令，把这个胡说八道的老东西给我捆起来。是。这士兵一听啊，恼了，一拥而上，邓长官饶命，邓长官饶命。丁先生能不害怕吗？谁听你的呀？这几个士兵如狼似虎往上一冲，乒啪咣，先来两个耳雷子，再踹几脚。龙贵师傅一看，就这么老家伙，噔噔噔噔，他也上去咣咣也踹两脚，哼，哼了一声，龙贵师傅赶紧的干活去了。饶命啊，饶命！饶命啊！这丁先生啊，在下面是不住的求饶啊。这要依着邓演达的脾气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但是呢，这丁先生背后有蒋介石的影子，蒋介石那里不能不留面啊。邓演达拿手一指，你放心，不打你的脑袋，我今天呢打你的屁股。你听着，今天我把你这老东西的瘦屁股打得就像检阅台一样肿。而且我再告诉你，要是事后你胆敢向总司令告状，哼，你小心你一家子，你小心你的房子，我一把火给你烧了。邓主任呢，你不能这么对我呀，这都是总司令让我干的，邓主任呐，邓主任。谁听他的呀，拉下去。士兵连拉带拖把这丁先生给拖下去了。随后啊，就在院里噼了啪了噼了啪了，怎么呢，士兵拿军用皮带照着丁先生的屁股这顿打呀，打了七八下，再看丁先生昏过去了，昏过去不要紧，泼凉水继续打呀，打了半死，把这丁先生运回家去了。那以后这丁先生是死是活管不着了，爱咋咋地。 虽说出了一口恶气，

但这个检阅台毕竟还得要重新修建呢。哎呀，龙贵师傅忙活透了，带着建筑师，带着工人们，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也别说，还真不错。检阅台的临时改建没有耽误定好的吉日，就是1926年7月9日的盛大典礼。这天呢，检阅台终于修好了。蒋介石沿着一条窄窄的地毯，咵咵咵咵咵，踏上检阅台，神情是踌躇满志。两天晚上盯着检阅台，没有合眼的邓演达，在鼓乐声中一直盯着蒋介石呢，看着蒋介石昂首挺胸、踌躇满志的样子，邓演达心说话：这位北伐军总司令现在的每一个脚步，总算是都能踩在南面称孤的感觉上了。他看蒋介石啊，今天呵，特别神气，一身草绿色毛呢军服，又配短剑，又配长指挥刀，这种特殊的打扮必有特殊的感觉呀。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登上了检阅台最顶端，转身一看，哎呦，在这教军场内站得如同海洋一般广阔的北伐将士，黑压压望不到边境。轻易不动感情的蒋介石此时此刻也动了感情了，啪，把洁白的细纱手套庄严地举在了帽檐上，手套都在微微颤抖啊，可盼到今天了。在场的一共有50,000北伐将士，人过10,000，无边无厌的50,000大军，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到边际。在这里大家伙是举拳宣誓北伐。那此时此刻蒋介石心里头明白呀，此日此时此地恐怕就是全世界舆论的焦点了。蒋介石始终在这检阅台上站得笔直，用他的浙江官话大声发表了就职宣言。在宣言当中，蒋介石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相勾结、为祸国家和民族的罪恶，阐明了北伐的目的和意义。蒋介石面对50,000军众说：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史诗典礼的纪念，以9日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此次北伐完全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军阀的包围压迫，不得已而出师的。但是我们应当记得，总理几次北伐不能成功，日总理一生一害，以致我们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所以此次出师也是为了完成总理意志。我们今天已见不到总理与议事组同志了，见不到辽党代表朱自清、陈英士与许多先烈了，他们都是站在我们面前为国民而奋斗的，请大家必要是牺牲个人的意见，坚固团结，为中国争取独立自由，非达到此目的不止，只有如此才无愧为总理的信徒、国民的军人。我们的总理还早临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总理，然而总理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必须协同一致，必须为完成总理之志愿而奋斗。下面是掌声雷动啊！
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完成国民革命。蒋介石发表完誓言之后，又高声领呼了北伐誓言：国民痛哭，火热水深，国民痛苦，火热水深。他说一句，台下众将士吼声如雷，跟着喊一句：土匪军阀维护左倡，帝国主义以嚣以张，土匪军阀维护左倡，帝国主义以嚣以张，声若排浪。本军行事救国救民，本军行事救国救民。总理一命秉若日行，总理一命秉若日行。五万将士斗志昂扬啊，一个个神情激动。那在这五万人当中，石头就是其中一员呢。石头现在那是一名副连长了，跟着总司令是振臂高呼。现在呀，石头已经是热泪盈眶了，一边高呼，心中一边默默祈祷：爹呀，报仇了，娘啊，报仇了，姐姐呀，你没牙齿不要紧，我要带你咬人了，我要跟着总司令开始北伐了。这整个东教场今天呢，声浪翻滚，就如同开锅一般。第二天，全世界各大媒体报纸的热气腾腾，大标题果然都是报道了蒋介石今天在教军场誓师北伐的消息。誓师之后，大军是立即北伐呀。北伐军呢，那确确实实不负众望。从1926年7月开始，八个军十万人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锋，是克湖南、攻汉阳、激战听四桥、勇夺贺胜桥，是连续作战，势如破竹，是节节胜利。这里边呢，共产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北伐进军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是支援战争，有力的配合了北伐进军。到了1927年初，汉口九江的工人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先后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形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形势。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张太雷、邓中夏、萧淑女、恽代英、李富春、聂荣臻、蒋先云等等，这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际上是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对北伐胜利进军起了决定作用了。可以说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奋勇争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不到十个月呀，就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六省和河南的一部分，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这就大大的动摇了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全国形势顿时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那北伐军的数量也随着胜利是迅速扩大呀，从出发时的十万扩展到近30万。哎呀，这是蒋介石啊最开心的事儿啊，自己手中兵多了呀。他面对北伐军的态势，已经从以小博大过渡到了以较大博大，他的底气呀已经前所未有的充沛起来。但是现在的蒋介石还是比较谨慎的，继续命令攻城掠地的国民革命军
不得掠夺商人，不得占用民。

0: 民防，不得擅自征用劳力。军队入城之后，一律住宿在庙宇或者公共建筑物内，不得骚扰民众。哎呀，所以呀，这北伐军一路行军，按蒋介石以后的话来说，就是民众皆称欢迎，真的欢迎啊。那这种欢迎北伐军的民众的态势，使得北伐军将领欢欣鼓舞啊。作为北伐军一份子的石头，也在所有的城市和城镇中，都看到了民众高举双臂的欣喜若狂的神态。哎呀，石头啊，顿时也觉得自己已经是革命的化身了。所以每一次打仗，石头每一次大呼着冲锋，都伴随着一种无比神圣的感觉。他丝毫不惧怕死亡，他一直想呼喊着冲进北京城。但是很不幸啊，在攻打武昌的时候出事了。武昌城城高炮利，易守难攻啊，前面的机关枪一连串的扫射，当时就击倒了好几个国民革命军的弟兄。那在一个礼拜前已经升任为连长的石头一看，石头当时血贯瞳仁呐，毫无二话就钻进硝烟当中了。一个飞扑之后，石头一把就托起了那个正在冲自己弟兄扫射的机关枪的枪管了。这么一托枪管，枪管多烫啊！哎，石头就觉得掌心钻心般的疼痛。但那个时候石头已经不觉得了，他就觉得敌人的子弹当时只能是一连串的射向深不可测的天空，这样一来就打不中自己的兄弟了。石头冲后面大喊了一声：“弟兄们，赶紧冲啊！”后面的弟兄往前就冲，石头啊，扭头光顾往后面看了，他就没防备敌人。那机关枪扫射不是自己在那突突，后面有敌人呢。你把机关枪往天上这么一抬，这机关枪扫不到你的人了，这敌人能不着急吗？就这个时候，有一个长得像屠夫一样的敌人噌从这城垛后头就钻出来了。一看啊，我说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就是你这个小子在这捣的鬼。噌拉出了一把明晃晃钢刀，以上是下，血光崩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歇下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

0: 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

0: 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啊讲了几期啊关于阴阳啊这方面这些理论啊还有一些见解。那么关于啊阴阳的内容呢太多太多，我就是呢给大家再讲10期哎也讲不完，因为咱们节目啊这个时间哎有限，所以说呢哎我给大家只能做一个阴阳方面的概述，是不是？那么大家呢对阴阳这方面呢一定啊要很好的体会，因为我已经说了哎阴阳理论呢是咱们中医啊核心思想，哎不知阴阳者是不是无法行医啊，哎也就是说一定要把阴阳这方面好好去体会，哎你管学不行，哎学完之后呢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哎你看到一个杯子，那这个杯子属于阴属阳啊，是不是从它的形状啊颜色呀、啊、功用啊哎去分析它的阴阳属性，哎我们可以说吃饭的时候一拿筷子，哎你去研究研究它的阴阳属性，哎是不是我们一坐车，哎上车之后你再体验体验这个车，哎它的阴阳属性是什么，哎可以说哎咱们学完之后呢要学以为用，哎别学完之后呢就没事了扔那块了，那么咱们花时间花精力学它干啥呀，哎那么今天呢哎我给大家再讲讲啥，咱们中医学当中啊非常博大，就是啊也非常实用的，哎就是啊五行学说。一说到五行学说，哎我相信呢、啊、咱们孙坚哎听众朋友，哎这怎么说完阴阳又说到五行了呢，哎这是阴阳和五行呢哎是不可分的，哎那么最初啊这个五行学说呢在中国是不是远古时期就有了，什么叫远古时期啊，就是上古时期，就是没有文字那个时候，哎已经有啊这种学说了。那么这种学说呢一开始啊在咱我家哎非常有名一本书叫做尚书洪范当中，哎就记述了哎这个五行的哎它的性质，说木曰曲直，哎火曰呢炎上，土爱呢架设，哎金曰呢从革，水曰呢任下，哎什么叫它的性质呢，哎就像啥它的性格，是不是啊，什么叫木曰曲直啊，你看这个木头是不是啊，它不管呢生长在地面上啊它有个空隙呢它就能长，是不是啊，它永远

哎，向着太阳去上，在地下呢，啊，你不管有石头，这儿它还是有土，哎，或者沙土，哎，它总是那根能往下扎，哎，这叫啥？叫木叶曲直，并且木性啥呢？它是啥？主生长，是不是？主发育的，哎，所以说它配属呢，咱们身体这个肝脏，哎，就是肝呢是主生发的，哎，如果说一个人肝功能不好的话，你看这个人首先啥呢？哎，没有斗志，是不是？什么也不愿干了，哎，就好吃也不愿吃的，看啥呢也都没有。啊，精神头了，所以说你看肝脏晚期的人是不是意志呢消沉呐，是不是啊？各方面精神状态都不行了。那么什么叫做火月炎上呢？哎，像咱们自然界当中，你看这火是不是啊？那个火苗是不是往上找啊？哎，所以说火呢又主啥？主生长和发育，哎，它永远是不是是往上长的？哎，土月架设呢？什么叫架设？哎，因为土呢能够承载这个大地，是不是啊？土呢能够承载那个万物，哎，这个万物可以说你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哎，你不管任何的物质是不是啊？哎，动物、植物、人类是不是啊？等等各种物质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那么金曰重革是啥意思？哎，重革就啥呢？就是改革、改良，哎，或者创新的意思，哎，或者激进的意思，或者收敛的意思，或者管束的意思。你像在咱们社会上，法律法规啊，规章制度啊，这个都是啥呢？哎，金的这种特性。那么水月任下呢？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水呢，总是啊滋润万物，是不是？不求功的，哎，就是上善若水嘛，哎，水呢，哎，它可以说，哎，在高处呢，它也能待，在低处能待，哎，人呢也能喝，牲畜也能喝，哎，可以说花草树木呢，哎，也得需要它。所以说水呢是最善良的，它总是啥呢？哎，不居功也不自傲，哎，它能够滋润万物而不求其功，哎，所以说咱们呢一定啊要有水的哎这种优良品质。可以说啊，中国呀，这个古代五行学说呢，它属于啊咱们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这种范畴，它呢也超越了物质本身，所以呢它具有啊广泛的意义。那么咱们中医学呢，用以呢说明啊咱们人体自身以及啊其外界环境的统一性，以及啊它系统的啊这种观点，来阐明呢咱们生命还有健康和疾病啊等等方面。所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呢，在临床当中，哎，指导咱们生活啊、健康啊、养生保健呐、啊，还有诊断呐、啊，哎，下药处方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哎，在以后的这几天呢，大家一定啊要注意收听，哎，咱们把五行学完了，是不是啊？那么对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你呢都应该啥呢？哎，以这个五行观点，是不是啊？来分析、来观察、来应用。在这个左传呢，哎，就说一句话，哎，左传说呀，说天生五才，哎，民病啊用之，非医呢不可，哎，所以说呢，五行学说啊，这个概念与归类，哎，可以说在咱们以后啊这个讲座当中呢，大家要注意听，也非常的重要，哎，就是把天下事物，是不是这么多东西，哎，这么多事儿，你呢都要给它归属到这五种状态当中，容易不？哎，不容易，哎，是咱们是归纳不了，咱也总结不了。那么中国古人呢，哎，通过长期生活和实践还有观察，最后呢，哎，把天下万事万物都能啊归属到五行当中，哎，那也为咱们中医学是不是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哎，所以中医学的哎基础内容，哎，还有核心内容是啥？精气学说、整体观念、辩证论治、阴阳理论，还有五行学说，哎，这几个方面呢是咱们啊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你像啊，我每天呢、啊、在咱们节目开头呢，得给大家来播报一下，哎，今天呢，哎，是哪年，是不是？阴历呢是几月多少号？哎，二十四节气呢，哎，它是哪个节气的第几天？哎，老皇上牌上呢又记述啊，用中国古法六十花甲纪年纪月纪日法，今天哎是哪年？哎，哪个月？哎，哪个日子？那么这些啊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啊，在咱们整个太阳系，咱们地球呢以自转的方式环绕太阳去转，这个转啥叫公转？哎，也就太阳呢，哎，直射到地球上，它所产生的哎这个照射点，这个呢就形成啊，可以说这个阳历了，哎，那么咱们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太阳照射到地球上，哎，这个光照点之后呢，才制定出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哎，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它意义呢，哎，可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大家你要了解是不是啊？啊，这个阳历啊，它是指啥？那么阴历呢是指啥呢？
因地是此啊，咱们地球啊在公转还有自转的同时，完了呢，哎，这个月亮呢是围绕啊咱们地球哎在做这个可以说绕转。哎，这个月亮啊围绕地球绕一圈是哎多少天呢？28天左右。那么地球呢绕这个太阳呢是365天，哎多一点儿，哎有个约，哎。

所以说呢，哎，咱们这个阴历和阳历是不是啊？它是指的啥呢？哎，一个是地对日的关系，哎，再一个指啥呢？哎，这个月对地的关系。所以大家搁这方面哎，一定了解哎明白。所以说阴历也好，阳历也好，哎，都是啥呢？代表着意义不同的。那么这个节气呢，是不是啊？哎，节气刚才我不说吗？它是指啊，咱们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哎，太阳呢投射到地形的这个关照点，哎，那么关照点产生不同呢，咱们地球上哎每一地区呢所产生的寒冷温度不同，哎，那么寒冷温度不同，哎，对万物的生长啊、农作物啊，是不是啊？哎，天气预报啊，还有咱们身体呀、啊，哎。万事万物它产生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呢，你一旦哎把这个地日关系、地月关系哎搞明的话，基本的这个历法你就明白了。那么中国古人呢，你看又设定了啊，设定什么？中国古人认为啊，在这个天啊，也就是啥，在这个整个太阳系还有茫茫宇宙当中，哎，有十种啊这种物质，是不是啊？对咱们这个地球啊，对人类、对万物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十种物质是什么呢？哎，中国古人呢创造了叫十天干。哎，十天干是什么？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哎，就是这十种物质，哎，那么后人的研究呢，啊，就指出说，这个十天干呢，指的是啥呢？在太阳系，哎，有十大星系，哎，就是十大个这个球体，哎，也叫恒星，它能够啊影响哎咱们地球的哎这个万事万物。那么说到这个十大星系呢，有可能说那个现代天文学说是啥？说是有九大星系，哎，完了把那个冥王星也排除外了，排除外呢？哎，就认为咱们其实太阳系呢有八大星系，哎，其实啊，在中国古代呢，哎，没有说把这个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呢纳入到哎咱们这个太阳系范围内。中国古代人认为啥呢？在咱太阳系啊，就有着这六大星系，哎，六大星系呢，把地球排除之外呢，就有木、火、土、金、水，哎，这五大星系。那么剩下那三大星系呢，是这个中国啊，这个天文学融入啊，这个世界性的天文学之后又加进来的。所以说在中国朴素的哎这个天文学当中呢，哎，可以说这只存的呀五大星系，哎，也就是木、火、土、金、水，哎，就认为啥，这个木、火、土、金、水这五大星，哎，对咱们地球哎还有万物呢，它影响呢哎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种认知呢啊也是一种朴素的啊，到底完全正确不正确呢？我认为中国古人呢、啊、一般呢可以说是错不了啊，因为西方啊天文学跟咱们中国啊天文学呢还是不一样的。刚才呢我又说到啊，这个天干呢是代表啊这个太阳系好还是宇宙当中有十种这种物质啊对咱们地球所产生这种作用和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也说到啊，有可能是指啥呢？咱们地球啊可以说十大星系。那刚才我说了有九大星系，怎么又出了十大星系呢？哎，这个科技呢不断在发展，咱们认知是不是啊也是呢不断在发展啊。如果呢中国古人是不是啊他说这个十大星系第十颗星在咱们太阳系呢还没有找到。那么据最新报道呢，哎，现在可以说天文学家已经推测说在太阳系当中有可能存在一颗这个第十颗哎这个恒星。哎，我想啊中国古人哎既然说提出十天干学说，那肯定哎会存在一些现象。那这些呢只能啊哎有待呢以后呢去探索。那么同时啊中国古人呢还认为是不是啊在地球上啊刚才说的是啥呢，在这个太阳系和宇宙当中存在呢十种哎这个力量影响咱们地球上的生物。那么古人还认为啥，在地球上有十二种哎这种力量或者物质会影响啊咱们人类啊哎万事万物啊等等方面。那么这个十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啊十二地支。哎，什么是十二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哎，这是十二种力量。那么十二种跟这个天是不是天地底相合呀，阴阳受底相交感呢？那么古人呢哎又创了啥六十花甲。哎，什么叫六十花甲？你像我每天给大家播报的是不是啊，哎，你像今年呢叫乙巳日是不是，昨天呢是甲辰啊，哎，所以说甲子到癸亥哎形成啥呢，六十个循环呢，哎，所以说咱们要是把这个六十花甲你研究透的话，基本来说啊天地之间有很多事情啊哎都能啊搞明白了。那么刚才呢我说到五行学说啊，既然说到五行学说呢啊，咱们人是不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既然你居住到地球上呢啊，就有啥呢，五方学说啊，五方学说你看古人怎么说的，古人呢是这么说，说东方甲乙木，哎，东方是甲乙木啊，你看这个甲乙是属于啥呢，属于十天干当中的啊，那么南方呢丙丁火啊，它呢属于是绿色，东方甲乙木呢属于青色啊。

阳呢，戊己土，哎，它这个颜色呢，哎，是黄色，哎，那么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五行的特色，是不是啊？哎，金木水火土嘛，五行的特色，给它安置啥呢？哎，木火土金土，哎，跟这个五行当中相配的。之后呢，又给它安上了，可以说，哎，五种呢神兽，哎，什么是神兽呢？哎，也就啥呢？根据啊五行它的特性，哎，给它安排上啊五种，哎，可以说这个神兽啊就是动物，嗯，那么动物呢就配属了啊这个五方，你像东方甲乙木啊青色配属呢青龙，南方呢丙丁火啊它是赤色配属呢这个朱巧，西方呢庚辛金它是白色配属呢哎这个白虎，哎，北方呢啊壬癸水它是黑色配属呢玄武，那么中央啊这个戊己土啊它是黄色配属什么呢？哎，配属啊这个黄龙。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神兽，哎，那这个神兽啊可以说在咱们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没有的，咱也没见过青龙啥样呢，说朱巧啥样呢，是不是玄武咱也不知道啊，啊白虎咱更不知道，哎，那为什么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没有呢？我想啊在古代啊或者远古时期应该是有的，大家如果说你要读过山海经的话，哎，那山海经里边那描述的可以说那些动物还有植物，那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没有也没见过，是不是啊？闻所未闻呢，是不是啊？哎，你到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你也没见过那种动物。那为什么咱们现在没有了？我想啊，随着地球，是不是啊？可以说它的变迁，还有啥呢？哎，是一些等等的自然灾害吧，是不是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动物呢已经消失了啊。你像咱们当今社会，哎，可以说全世界每天啊就消失这个物种啊就有好几个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上万那个物种还有植物已经消失了，因为啥？环境恶化吗？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当代，哎，咱们这个人，哎，你像见到的一些动物啊或植物，咱们现在呢一说你还知道啊，我见过啊，我知道，我还摸过，我还吃过，是不是啊？哎，那么以后如果说再过几代，是不是啊？你再说那个动物或那个植物没见过，为啥？灭绝了，哎，在地球上没有了，为什么？都是人啄的吗？哎，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谈到要与万物啊与天地，是不是啊？啊，要和谐呢？哎，你别想着你光吃得好喝得好，是不是啊？想着生活怎么优越，你光享受了你就不管动植物了啊，想怎么啄就怎么啄啊，就是啄来啄去把这个地球啄的可以说千疮百孔的啊，最后人类还怎么生活啊？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学也讲是啥呢？要与万物天地啊要和谐，哎，可以说共生共存，是不是啊？哎，咱们活得好的基础上也让他们一样活得好，哎，那么可以说在国际上啊也制定很多的相关法律要保护地球，哎，在咱们国家是不是啊也在大力呢治理，是不是啊？我相信呢，在未来是不是啊地球呢会更加的美好，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有环保意识，哎，所以说你像塑料制品呢，还有啥呢？洗澡啊、洗头啊，尽量少用的洗发精。哎，你用的洗发精啥的，是不是啊？哎，你也是给你打扮的，是不是？或者洗的挺干净，那你把那水呢都污染了，是不是啊？咱平常呢，一定啊要减少这种生活垃圾啊，别可以说哎，这撇那扔的，哎，能重复利用的尽量的重复利用啊。哎，大家可以说你要想想啥，想想你这子孙后代呀、啊。哎，如果说咱们人类啊，这天天那么啄下去的话，也不注意保护自然的话，光想着你自己享受的话，哎，我想这个地球啊，也活不了几年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地球是人满为患，完了大家再这么啄的话，是不是？你看这环境多恶化呀，是不是？能好吗？大家所以说一定呢要有环保意识，哎，咱们呢，哎，咱们活好，是不是？大家都活好，都活好，咱们这个子孙呢才能光繁荣昌盛，哎，要不这个家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他怎么可以说活下去呀？哎。说都太难了，喝口水是不是都没法喝？哎，都得经过各种仪器啊，是不是设备啊，给它加工提纯，是不是？哎，以后呼吸这个空气，是不是你都得可以说想尽办法？哎，怎么能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怎么能让我吃到可以说没有这个农药啊，哎，或者危害的这种食物啊？咱们一定呢要有那种环保意识。在咱们中医啊理论当中呢，哎，首先呢，哎，是谈到啥呢？哎，这个阴阳学说，哎，阴阳呢只是啊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哎，完了阴阳之后呢，哎，再细分，哎，就是五行学说了，哎，可以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咱们中医的哎临床啊这个指导或者诊断呢用药啊，哎，或者是啥呢？你给它辨证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哎，那么除了五行学说呢，还可以往下细分，哎，往下细分怎么分呢？你像在易经里边是不是产生啥呢？哎，产生八卦学说，哎，八卦是指啥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哎，那么这个八卦是不是啊？也是古人呢、啊、描述呢整个世界啊这种。

0: 状态。古人就认为啥呢？哎，咱们人呢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它受啊八种物质或八种力量的干扰，是不是啊？哎，或者腐蚀，哎，这个八种力量呢，哎，对咱们人类这个影响呢，也都是啊潜移默化的。咱们大家呢一定啊，哎，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概念。什么概念呢？有很多人呢一说到五行啊，他就说什么是五行啊？啊，水就是咱们自然喝这个水，木呢啊就是咱们见的花草树木啊，这个金呢就是咱们见到不管呢铜啊、铁啊、锡啊、铅的啊，就是这个金属物啊，是不是啊？土呢就是啊咱们脚底下踩这个土啊，黄土、黑土、沙子啊。火呢就是咱们见到自然界当中哎、啊、各种可以说咱们火，是不是啊？哎、啊，这种认知我告诉大家都是完全错误的啊。咱们中医学啊所讲的五行哎、啊、或者阴阳理论哎、啊、或者精气理论哈、啊，说的可不是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啊，都是咱们眼睛和手，是不是、啊、你看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五种物质或者是阴阳啊、之气啊，这个五种物质可以说不是咱们自然界当中的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也要明确。那么咱们当代有很多的学者，是不是、啊、都学偏了，在讲到五行和阴阳的时候呢，啊，都说到啥呢？啊，用咱们地球上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给大家呢啊打个比方或举个例子，这种说法是不是已经偏离啊咱们中医学说的啊这种理论了？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认知啊。中医学的说这个五行好，说阴阳好，他讲啥？讲气。啊，就是气的这种性质啊，刨去气之后呢，啊，就是啥呢？咱们现在物理学所提出的暗物质啊，这种暗物质这种力量啊，它这种性质，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啊要明了。咱们既然是不是要给大家讲阴阳、讲五行啊，我一定呢，哎、啊，给大家呢讲一些精髓东西啊，别给大家呢领偏了。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是 啊想多了解啊，或者不明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场外的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么好了啊，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是那个韩风大夫的那个患者。
0: 韩大夫患者啊，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2: 我看的是那个失眠。
0: 嗯。
2: 哎呀，这就那个免疫力低下，就很多很多就很不舒服。
0: 嗯。
2: 完了，我在广播上嘛，听到你那个说的那个这块那个地址，完我就过来了。
0: 嗯、
2: 过来之后我就。然后那天吧是韩风大夫，
0: 嗯，
2: 他的那个诊断我就来了，还有在这儿看的，哎，给我看的挺好的，
0: 嗯，
2: 完了之后我给他看了七周，
0: 嗯，
2: 一切这些症状啊，
0: 嗯，
2: 都好了，
0: 啊，
2: 但是我的腿啊，也那时候的腿啊，上楼梯，
0: 嗯，
2: 一上楼梯就是偏上，完了那个下来的也是就像螃蟹似的，完了腿都不行啊。但是通过吃这些药哈、啊，
0: 嗯，
2: 现在可好了。
0: 哦，
2: 你这上楼梯呀、
0: 啊
2: 哎，上下呀、啊，而且哈、啊，你这爬山呐、
0: 啊，
2: 你这走多远呢、
0: 啊
2: 啊，都轻松了，可、
0: 啊、
2: 好了。
0: 啊，还上班去了。
2: 啊，
0: 那、
2: 啊、我这好了，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去，走一走。啊，哎呀，特别特别好。
0: 嗯，
2: 我得感谢你，感谢韩风大夫。
0: 嗯，哎呀。哎呀，感谢不用，咱韩大夫啊，可以说他最爱
2: 看的好了，已经住高明了，
0: 能康复，
2: 对，
0: 现在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2: 睡眠呢挺好的，一宿就是晚上9点多钟睡觉，能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半5点，这挺好的吧？
0: 这睡眠不错，
2: 休息的可好了，
0: 嗯，
2: 完了，哎，等等这些吧，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改善了，有的都。特别的好了，
0: 嗯，哎呀，可以说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哎，发自内心
2: 可高兴了，心好了，
0: 嗯，对，
2: 心情也好啊，
0: 嗯，
2: 我得回听广播了，听每次在那个啊电台的那天，完我就是嘛听到了，我说哎呦不行嘛，这阶段我身体不好，我得去看看去，就这样来了，挺好的，我挺高兴的，谢谢你。
0: 啊，
2: 谢谢韩风大夫。嗯，
0: 好好好，哎呀，
2: 嗯，
0: 哎呀，我听你说话呀，可以说这我内心都替你高兴啊。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啊？啊，你从有病到可以说这个疾病痊愈，这种心情你体验是最深的，是不是啊？
2: 对，
0: 你没有病人体验不到，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我那天接触过一患者，这患者跟我说啥？说唐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有病的时候啊，就外面大晴天啊，你知道吧？阳光明媚啊，我瞅外面就黑咕隆咚的天呐、啊，你知道吧？暗无天日啊。哎，因为啥？那时候有病啊，难受啊，你知道吧？一天24小时难受啊！你说那时候我有，完了我这病啊，你知道吧？在咱们。

0: 旅馆看好之后啊，哎呀，这外面我瞅着阴雨天，我瞅着像瓦蓝的天似的，你知道不？那家伙阳光明媚似的，你知道不？空气特别清新呢。我说你这就啥？你这从有病人的心态和到没病人，你知道恢复健康，你知道不？你这个心情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两个人儿。你没有病人，没得重病人，你最后你体验不到那种感觉呀，是不是？
1: 对，
0: 嗯，行，挺好的。但咱还在那地方，现在吃药没？还吃着呢没？
1: 吃着呢，我现在还吃着呢。
0: 啊，
1: 嗯，
0: 那行，就接着吃。吃完之后啊，跟孩子要去沟通啊。
1: 哎，好。
0: 嗯，完有啥问题再多说啊。
1: 哎哎哎。
0: 嗯，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哎，好，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嗯。
3: 我是之前到你们那儿那个韩风大夫那儿我看的病。
0: 啊，上韩风那看的病啊。
3: 对，我之前是就是胸闷气短
0: 啊，
3: 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
0: 嗯嗯，
3: 反正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3: 吃完药以后
0: 啊，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风的
3: 啊？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0: 啊。哎呀，那你应该感谢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3: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离我妈去了。
0: 嗯，
3: 完后来我也回来了，搁外边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0: 啊，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3: 对。
0: 啊，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3: 我妈高血压。
0: 高血压，她到哪个医生看的？
3: 我妈原先是不在滕主任你那看了。
0: 啊，你妈叫什么名？
3: 乔正玉，曹主任。
0: 曹主任啊，是在我这看。
3: 啊。
0: 啊，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3: 我妈现在好多了。
0: 啊啊，哎，那挺好啊。她的血压有点顽固性，不好治啊。
3: 对，我妈高血压顽固性的。
0: 啊啊啊！
3: 现在我妈好多了，现在。
0: 哎，那好啊，那个见着你妈，跟你妈给我带个好啊。
3: 行，谢谢。
0: 哎，让她饮食各方面一定注意啊。
3: 嗯，知道了。
0: 哎，你妈那人呢，特别好，性格特别柔顺。
3: 是。
0: 嗯。
3: 啊，血压太高了。
0: 那这寒风呢，治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好像去了四回吧。
0: 啊，去了四回了啊。
3: 啊，
0: 那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3: 强多了，现在。
0: 哎，
3: 好多了。
0: 啊啊啊，那挺好。行，完了那个有什么问题呀，跟咱们韩主任呢及时联系啊。
3: 谢谢啊。嗯，
0: 好，不客气，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你好。
4: 哎，唐老师您好。
0: 嗯，
4: 那个我是那个韩风韩大夫的患者。
0: 啊，韩大夫的患者。嗯，
4: 我搁那个韩大夫那吧看病，能看能有将近3个月了。
0: 啊，
4: 嗯，
0: 看的什么病啊？
4: 血压高和那个心中过速。
0: 啊，高血压、心脏病啊。
4: 血压高180，那心脏吧哐哐哐跳100多下。
0: 嗯，
4: 完了就是那个胳膊腿都麻，完浑身没劲。
0: 啊，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我得这没多长时间，就是得了完以后自己搁家吃点药，完了觉得好了，血压不高了，过人又犯了。后来完我也走听你们的广播，听你的广播，完了我就搁那个挂的号，挂的号完了那个就给我挂的是韩大夫，韩风大夫。到那去韩风大夫一号脉，就说我这心脏病挺严重，血压也挺高的。嗯，完就搁那他就给我把脉，完说的挺对的，我搁那。

0: 吃的没有，吃几副药挺见效的，完我一直连续没间断就吃，现在都吃也没有100天、
1: 啊、
0: 现在不吃了，我感觉心脏好了。
1: 嗯，现在心率能多少次了？
0: 现在心率1分钟就78下，72下。
1: 哎呀，
0: 挺好。嗯，心率现在挺好，心脏也挺好。
1: 嗯，血压呢？
0: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28，完低压是70-68，就这样式的。
1: 哎，这血压不错。
0: 降压药停了，就睡眠也好了。
1: 啊，降压药都停了。
0: 嗯，降压药停了，降压药停有3周了。反正就天每回要停嘛哈，天那么冷就上来。现在这天第一感觉，这送孩子天那么冷，他也没上来，挺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心脏上楼检查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大夫这下药下的准确呀。
1: 嗯，
0: 看的挺好的。嗯。
1: 我不常说嘛，咱们这个这个心脏病不能等啊，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个大事儿啊。
0: 可不是咋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趁轻啊，我也不能蹭啊，自己搁家不能乱吃药啊。
1: 对，
0: 赶快找个好的中医，你们快来的全是北京来的那个好的中医，趁轻赶快好好看看瞧瞧，他不是省事儿吗？
1: 对，
0: 花钱还花少，还那个看的效果还能好。年头多了他就不好看了，就是能看好不时间长了自己还遭罪。
1: 对，咱有病啊，是不是一定抓紧事，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啊。
0: 是。再说那个还有大夫用药用的准确，药吧用到恰到好处，就是挺药效挺好的。我感觉挺对症的，完了你说我心里挺高兴。我也在这里吧，感谢韩大夫和韩医生的那个助手挺热情，韩大夫就是看病下药下的准确。完了其中吧，我这是脾胃都给我调理好了，完了我那小孙子那脾胃也不咋好，搁他那也吃一个月的中药，而现在感觉原来是大便一周吧都大便一次，现在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挺好的。
1: 你这个在咱们韩大夫那看好病，把你孙子又领去了。
0: 也领去搁那看，我一看看挺好。再说他看说儿科看挺好，我一看确实是看的，你现在也乐意吃饭了。本来就说吃饭吧就恶心，脾胃不咋好，说脾胃蠕动的慢。
1: 嗯，
0: 现在搁那看的看的也挺好。
1: 哎呀，挺好。这小孩儿有病啊，一定啥呢？抓紧事，知道啥？别给这病啊拖成大病，拖成难治的病啊。
0: 还得感谢你陈老师给那个老百姓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找来这么好的那个北京专家大夫，给老百姓排忧解难。真的就所以说我们有啥病就不害怕了，最起码能找着好的大夫了。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
0: 挺高兴的。
1: 咱们搭建这档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啥呢？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嘛。这是咱们的宗旨。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的工作人员联系。
0: 陈老师，那个在这里我就感谢韩大夫，韩大夫的助手。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嗯，
3: 我吧就是那啥，那个听广播吧，就是来看病了。我挺多病的。
1: 啊，你是听完广播来到医馆看病的哈？
3: 那我在那个韩双主任那看的。
1: 啊，
3: 我是
1: 韩
3: 患者。
1: 啊，你主要在咱们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那个什么睡眠不好，糖尿病，睡眠不好，完了就是出虚汗。完了那还有啥呢？尿频尿急。完了挺多病，还有我还低血压还。
1: 身体啊，
3: 腿还疼，腿疼，
1: 腿还疼。
3: 哎呀，那有一病我都没说，医寒那都给我泡面耗水看出来的。那反正我这不吃了3周药了吗？吃到第三四天吧，我这个睡眠哈，就哎呀就可好了，就睡眠是睡。我睡4-5个小时了。
1: 哎呀，这么
3: 睡眠就可好了。现在，哎呀，我都多少年了，睡眠不好了。有一点事儿吧，这一宿都没有觉了。好的时候吧，也就3-4个小时。现在我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哎呀，那真好。
3: 哎呀，这个真好，这好可快了。再我就是那个出虚汗呐。这个 哎呀，一年四季就哪怕三九天呢，我在外面走30分钟哈，那汗呢都哗哗的。
4: 啊，哎、
3: 我现在就好多了，嗯。
4: 哎，这出汗出太厉害了，是吧？
3: 完、
4: 嗯、
3: 了。

0: 我尿频尿急吧，就是说有尿哈、啊，那就是干脆控制不住。
1: 嗯，
0: 我现在都嗯呢，现在都好多了，都能控制住了。
1: 好
0: 尿频也好了，好那个嗯，好多了。完、啊、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脑鸣，
1: 嗯，
0: 脑鸣，完了还有那是听着像耳朵右耳朵听着像嗡嗡响那声。
1: 啊、
0: 那个都见好了啊、
1: 耳鸣。
0: 哎，我这都老多年的病了
1: 啊
0: 啊！
1: 你说
0: 这感觉见效真快呀。
1: 嗯，你这疗效真挺好、
0: 嗯，
1: 这身体这么弱。
0: 嗯，
1: 这多、
0: 嗯、挺好的。完了，嗯，完了我就是人家就是那个肛门底下不有小包吗？
1: 啊，
0: 哎，现在都没有了。
1: 啊、
0: 这才我才吃三周药啊。
1: 才吃三周啊。
0: 啊。
1: 哎呀，那这药效可真挺快呀、啊！因为你这身体病
0: 太重。哎呀，真那、啊、这家伙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我这都多少年了？我说这家吃个能有三周药了。
1: 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咱们身体啊一鼓作气、
0: 嗯、
1: 啊！
0: 嗯、
1: 韩大夫这块儿、哎，把这病啊都治好他啊。
0: 嗯
1: 嗯嗯，行，挺好的。
0: 哎、
1: 有什么问题
0: 啊？
1: 行
0: 呀，完了，
1: 韩大夫、
0: 啊，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啊！
0: 韩大夫，要不您呐、啊？这谢谢你们，完了那啥，我要不听广播，你要不想做哪知道啊？你说，
1: 哎，
0: 是不是？嗯，谢谢佟大夫，谢谢您呐，还谢谢韩东主任。
1: 嗯嗯，行，不错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韩大夫联系啊。
0: 啊啊。
1: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哎哎，好了啊，哎，谢谢。
1: 好的。
0: 嗯，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1: 喂。
3: 哎，你好，滕老师。
1: 你好啊，嗯。
3: 我爱人现在就是三高。
1: 啊，三高都有。
3: 嗯、主要就是因为高血压，就年龄下血压就高了。
1: 啊，哎呀，那太吓人了。
3: 以前是低压高。完了，那两天就突然高压也高。
1: 啊，哎呀，那可不好，特别在这个季节危险呢。
3: 以前我听过咱们广播，
1: 嗯，
3: 知道有这么个医馆，所以我给咱医馆挂电话，我问一下，
1: 嗯，
3: 我问一下哪个大夫看这个病看得好，
1: 嗯，
3: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接电话的就告诉我了，是说那个韩峰主任看得好，
1: 嗯，
3: 而且正好那天李大二正好是那个韩峰主任出诊。
1: 嗯，
3: 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过去了。
1: 啊，
3: 过去了，嗯，到那以后找韩方主任挂号脉之后，就觉得韩方主任看的号脉号的挺好。
1: 嗯嗯，
3: 嗯，号的挺准的，那些症状都说出来了。
1: 啊，
3: 所以就我们就搁那抓的药，现在已经吃了三周了。
1: 啊，
3: 现在就是第二周开始血压就正常了。
1: 那挺好啊，哎。
3: 嗯，
1: 这就安全了。
3: 他以前吧，吃的降压药，
1: 嗯，
3: 也不好，也高。完了，那个吃咱们那一周之后，第二周的药抓回来吃了一顿，就血压就正常了。然后就把那个西药的降压药停了。
1: 嗯嗯，
3: 嗯，现在一直都正常血压。
1: 啊，哎呀，那挺好，哎， 如果说把吃药都停的话，血压还正常的话，那基本呢就没啥事儿了。
3: 嗯。

0: 嗯，韩方主任说那意思，他这容易得脑梗。
1: 那可不，
0: 嗯，
1: 一是得脑梗，一是得脑出血，这些事儿后果都不可预料。
0: 前嘛有胸闷，腿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嗯，现在都好了，吃一周以后就是这个腿麻呀、手麻呀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1: 啊。
0: 腿也不像以前啊，现在也觉得有劲儿了。嗯。
1: 嗯，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58周岁。
1: 哎呀，58周岁啊，那一定注意啊！这男人呐，在60之前呢，55到60之间，这5年呢是最危险的一个年龄段。嗯
0: 嗯
1: 嗯
0: 嗯，
1: 像你刚才说，他有三高：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啊。
0: 嗯，血脂也稍微高一点。
1: 啊，完了，他那个、
0: 都是刚发现的，因为以前去年验的时候还都正常。
1: 啊，去年还正常，
0: 嗯、
1: 今年这三高就都查出来了。
0: 嗯
1: 啊，
0: 今年因为血压高，我就上医院去化验了，做检查了，反正就都查出来了。完，我说赶快找中医调理调理。
1: 嗯嗯嗯嗯，哎呀，你看这男人的身体呀、啊
0: 嗯，
1: 说来病啊，可以说排山倒海的，江河日下呀，要说是个好人啊，啥事儿没有。刚才我不说，这个男人在这个年龄段呢、啊，他非常非常危险，所以现在就调整好了，也各方面都要注意，饮食啊、睡眠呐、啊、或者情绪啊、运动啊。都要控制好它、
0: 嗯、
1: 虽然你爱人呢、啊、在血压这调挺平稳，哎，比较安全了，可是还要注意，因为啥是终究啊，它有的三高啊，这个底儿是不是啊？
0: 嗯现在就是血糖还有点偏高、
1: 嗯、
0: 然后这回去抓
1: 你爱人呢、啊、在那韩大夫那看挺好，咱争取啊一鼓作气，是不是啊？把该解决问题啊都解决的啊，千万啊别留尾巴，千万别说见好就收，是不是啊？因为咱这个治不管治疗是什么疾病啊，它都有个过程，哎，这个过程啊，咱们一定走，就是啥，一定要听大夫的，哎，大夫告诉你这种情况行，不用吃药了，你已经毕业了，哎，那你就完全可以了，哎，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自我感觉好像没事儿似的，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老伴儿，你看去年没啥事儿，他说今年就查出这三高了，就是疾病爆发呀，这有啥是突然的，虽然是突然呢，也是啥呢？哎，多年的积累，这会儿啥的爆发出来，形成这个病的。
0: 嗯，我爱人说了，说这回吃好之后，以后。每年就去调理调理，吃点中药。嗯，他、
1: 嗯、
0: 没有病的时候就全身调理调理，少吃两副、
1: 嗯，
0: 每年吃点。
1: 嗯嗯，对，
0: 也是对身体的一种保健嘛。
1: 嗯，对，嗯，这种思想就特别好。你别等有病了，哎，咱们再吃药，再找到啊，再找医生，那前可以说亡羊补牢已经有点晚了啊。
0: 嗯。
1: 就是咱那就是到这个年龄段啊，你肯定啊会来病的啊，要不大病，要不小病。哎，所以说咱一定呢要把这疾病啊扼杀在摇篮当中。哎，咱们中医不讲治胃病嘛，就胃病先防，是不是？哎，所以说你没防好之后才形成病，有病之后你再漠视，要不当回事儿的话，那病肯定哎越演化越严重了。所以你老伴儿他这个思想，你看经过这次啊，这个他自己也受教育了嘛。
0: 嗯，对，他以前还不是那么太信，我说咱去号脉，号的准咱就抓药，号的不准咱就不抓药了。
1: 啊，
0: 完了，号完之后他也挺幸福的，所以就在那看了，
1: 嗯、
0: 看完吃完一剂之后，他觉得有效果，
1: 啊、
0: 所以就接着去抓的，哎、
1: 啊。啊，行，那咱们中医啊，他讲的望闻问切，哎，说你千万呐，有一条认识什么事物啊，和认识这个人呐、啊，哎，别有偏差，什么偏差？哎，你像咱们以前呐、啊，或现在当代啊，咱们有很多那个中医大夫，那个脉条呢，挺哎都挺准，哎。可是呢，涉及到下药处方的时候，患者吃完之后呢，反应呢就不大，疗效也不好了。哎，说咱们中医的检查，哎，你像刚才咱说这个四诊望闻切，这叫检查一个手段。啊、哎，有的医生呢，哎，他这个检查手段呢技术比较好。啊、哎，有的医生呢，他下方出药比较好。啊、哎，都是各有所长。哎，所以千万啥，你不要认为啥这个脉条好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就肯定能给我看好吗？那不一定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千万不要，咱们有这些。所以说这个思想啊不端正或者想法不正确，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病或家人的病给耽误了，就我看看看疗效嘛，是不是？
0: 嗯，对。
1: 嗯嗯嗯，所以说咱们其实咋真正看一个医生啊，看这个医生看什么，不是看技术，哎，咱一定要记住，看这医生看什么，看品德。哎，这个医生要品德好的话，你知道他肯定啊会全心全力的哎帮助患者，那么他这技术啊也基本差不了哪去。所以说主要看啥，看医生，这个医生的品德和口碑。
0: 对，
1: 也就是
0: 韩大夫号脉，就是一看到号脉就特别的认真，
1: 啊，
0: 就是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两个手都号一号，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号的时候特别认真啊，
1: 嗯嗯，
0: 因为我去过长春就看过病， 大夫，赶上给你号脉。

0: 边跟别人唠嗑，我连药都没抓我就回来了。
1: 这还是那句话，哎，有很多医生啊，他能够得心应手。有很多医生，你看都不用号脉，你知道吧？瞅瞅你，就直接给你开药了。
0: 嗯嗯。
1: 有的医生呢，也不用摸你脉，哎，所以说也直接问你几个点，哎，就叫问诊，我们中医叫问诊，还问几个点，你回答完之后，这个医生他已经判断完你身体哪块出什么问题，应该用什么药了。就是学术有专攻嘛，每个医生他掌握的技术都是不一样的啊，哎，你看那有的医生，哎，你看你这个人。也不用给你号脉，也不用问你，也不用看你，是不是？搁电话呢？就说你俩一通电话，啊，一联系，他问了几个情况，啊，直接给你下药。那吃完之后，那患者效果都非常好。
0: 也效果。
1: 对，这是啥？医生的水平它是有高低的，啊，能力它也是有大小的，哎，所以说哪方面专长它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嗯嗯。
1: 行，你老伴儿啊，跟这个咱们韩大夫有缘分，咱争取啊，一我多接他韩大夫，把病都解决了，啊。
0: 嗯，对，我们还接着再吃几
1: 斤。对，接着吃啊。
0: 嗯，
1: 有啥问题啊？及时跟韩大夫沟通啊。
0: 嗯
1: 行，我也祝福啊，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0: 好了，谢谢你，唐哥。
1: 没事，好，再见。
0: 谢谢唐哥，
1: 再见。
0: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是滕老师吧？
1: 哎，是我呀。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主要是糖尿病，血糖高，血压高。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09年得的呗，10年了吧，正好。
1: 哎呀，10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6。
1: 啊，
3: 我老伴儿他就非常愿意听咱这个讲座，他听了以后呢，我们就给电话挂上号了，我就看看的，当时就在韩老师那看的。
1: 啊，那你在咱们韩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3: 我前天开的是第7周了。开的药，
1: 啊，现在调整的怎么样了？
3: 前天早晨在家测了一下子，降到7.9了。
1: 啊，降7.9了，
3: 餐前的。
1: 啊，哎呀，真挺好啊。
3: 嗯，完了，谭老师，那韩老师一开始说你这挺顽固啊。他也挺着急的。他说
1: 是啊，这10年了，是不是？
3: 完了，血压还挺好的，吃完以后。
1: 血压下来了啊。
3: 这样血压，我最近呢，就是吃那个口服药，那个血压我已经减半了。
1: 减半了。
3: 嗯，
1: 行，一点点啊，这个西药就给它撤掉它啊。
3: 我现在就是关注这个血压、血糖啊。
1: 行，看来在咱这韩主任调整不错啊，
3: 挺好的。完了，我准备最近我在早晨或者是餐后的经常再测一测。
1: 这就非常好。这个啥的，就是人呐、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3: 对。
1: 哎，你难受不难受啊？说身体舒服不舒服啊？这感觉是最重要的。
3: 是。
1: 还有啥？别着急。
3: 我问你一下，这如果这个中药我一停的话，这血糖还能控制吗？
1: 能控制啊！你看，这韩主任你就坚持治好它，把血糖调整正好的，你慢慢你吃那西药或胰岛素就可都给你往下撤了。
3: 胰岛素能撤下来啊？
1: 能撤下来。咱们这胰岛素啊不是终身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呐、一得糖尿病打胰岛素害怕，说这药打上就撤不了了，这都谬论。咱血糖不高了，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是不是啊？

0: 就是咱为什么找中医看呢？就是为了把他吃药片啊，打他针给他测下来嘛，让他血糖恢复正常，恢复正常，这自然就往下测了呗。你不测都不行，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啥？我挺重视咱们这个中医的，而且我挺相信的。我总觉得西医这就是治标，它不是治本的。
0: 对对，还有啊，你得这病啊，都得十年了。本身糖尿病啊，它是一个慢性性的病啊，就是你在治疗上，知道吧？一定啥坚持啊。
1: 而且我这胰岛素原来一开始得时候，每天一共才打20个单位，因为现在一次得打19个、18个。
0: 你看，所以说这胰岛素啊是越打越高，这会儿打来打去，你知道吧？打来打去打出什么？打出合并症来了，
1: 就怕并发症啊。
0: 哎，所以到那时候合并症一出现，那可就可以说那基本就凉了啊。
1: 行，陈老师，你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
0: 啊，
1: 增加不少知识。
0: 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嘛，是不是？电视老百姓啊，都通过这个中医和中药解决咱们的健康问题嘛。
1: 这个节目挺好的，我挺受欢迎的。
0: 咱们这个节目啊，一直深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为什么这老百姓欢迎这档节目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它不卖药，你知道不？所以说，哎，咱们都是啥宣扬啥呢？中医和中药知识。
1: 对，这个能增加不少知识，确实很好。
0: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
0: 该问的就问啊，该忌口就忌口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行，我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
0: 好，咱们再见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
3: 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那个韩峰主任的患者。
4: 韩大夫的患者。
3: 我首先说呢，我这用药一段时间哈，就通过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讲座，找到了那啥韩主任，完采访
4: 韩主任啊。
3: 用了一段药，用感觉挺好，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不咋好，哎呀，就是哎呀，就看了许多地方啊，就心一整就嘚瑟，完了走道都挺费劲的，那个就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那从哪吃完了这个心有劲儿了，睡觉也比原先好了，完了那个中午啥的都不那么上喘了，上楼梯了那啥了都挺好的。在这个在那看挺好，那个非常感谢。哎呀，这不听这个节目也啥也不知道啊，也不能那啥，找不到好医生看。特别感谢这韩主任的高烧技术哈，尿水会尿手医生，真的很感谢。谢谢你们办这个节目，太好了。我这个也属于一体多病的人嘛。就是一看呐，又阳虚又阴虚的。 完了瞧了走了不少医院。

0: 也看，都那个那啥玩意儿，就是吃药也不见啥效。哎，就这回这个吃着是真见好，真的太感谢了。我也不会说。
1: 哎呀，说的多大实话，说的多好啊，实实在在的。哎，咱们老百姓啊，最大特点就是实在诚实。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嘛。哎，真的他假不了，假的他也真不了。
0: 嗯，对。
1: 那你在咱们寒假用的用条能有多长时间呢？
0: 半个多月吧，就非常
1: 啊，哎呀，
0: 真的，
1: 哎呀，半个来月收这么好疗效啊。
0: 嗯，是的。
1: 嗯。
0: 那我咋说那啥玩意儿？哎呀，就是没说嘛，又这个药那药，没少吃啊，没少遭罪。反正这是通过那啥调啊，真挺好，太感谢了。
1: 嗯，哎呀，不错不错，哎，老人家这个人岁数大了，是不是？哎，这个脏器啊，功能都下降，哎，是不是？咱有病啊，哪块不舒服，赶快找医生调啊。就是调呢，有可能说我调啊，这么多年我也没少看呢，啊，这看那看也没看好。所以说咱有病一定啥，找对医生，用好药啊，哎。
0: 嗯，对，这是实话。嗯呐。
1: 哎，
0: 那个，
1: 别盲目啊，去投医去。这老百姓有多钱呢？是不是？
0: 对
1: 啊，这发点那发点，那你积攒起来就多了呗。哎，所以说是啥呢？一定啊，多方打听哪块儿好医生，哎，是不是？咱就找谁去看去，少走弯路啊。嗯
0: 嗯，你说对，嗯，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嗯，不用谢，老人家啊，一定心情愉快，吃好饭，睡好觉啊。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啊，行，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来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关注节目。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南侧6楼65平一室一厅，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刘女士的出租出售啊，龙。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汪清，晴，0上9度至0上28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9度；图门，晴，0上10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汪清，晴，0上9度至0上28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9度；图门，晴，0上10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来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售房。
1: 您说，我记录。
2: 东北苑电梯楼2楼南向。
1: 什么什么没听？什么小区？
2: 卧龙北苑。
1: 啊，卧龙北苑电梯楼2楼哈。
2: 对。
1: 南向多大面积？
2: 空间户，面积56。
1: 嗯，毛坯吗？
2: 毛坯。
1: 啊，行，电话号留一下。
2: 139。
1: 嗯。
2: 4433。
1: 嗯。
2: 1849。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1: 哎，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售房信息啊。卧龙北苑电梯楼2楼南向，中间户，56平毛坯房啊。电话是1394331849139443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修业招呼没被修工。
0: 嗯，好。
1: 65岁以下。
0: 嗯。
1: 我电话是13894348360。
0: 只招维修工了哈。
1: 对，保安已经招满了。
0: 好的，1389434836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啊，这个要求65岁以下就可以，具体的可以咨询电话13894348360 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快的哭。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招聘物业小区保安。
0: 好的。
1: 年龄在60左右。
0: 好的。
1: 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休一天。
0: 24小时哈。
1: 剩下工作时间一。
0: 嗯，电话留一下。
1: 我电话是266-25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
0: 的。哎，郑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24小时的工作制。电话是266-2566，266-2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卖油锯
0: 啊。好。
1: 电话号码是190433286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崔先生有油锯要出售啊，伐木的、国产的和德国的啊，两台。电话是15904332867，159043328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朴先生，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卖那个电动车。
0: 啊，好的。
1: 那个电话是173。
0: 嗯。
1: 0433。
0: 好的。
1: 9659。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
0: 哎，朴先生有电动车出售啊，电话是173-04-339659，173-04-33965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

0: 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5: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走？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来
12: 的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0周岁以下，然后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每个月是休息4天。
0: 嗯。
1: 中午公饭。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
0: 好。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啊，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汪清，晴，0上9度至0上28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9度；图门，晴，0上10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汪清，晴，0上9度至0上28度；合龙，晴，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9度；图门，晴，0上10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居住多木山石山南侧的平房，有100多平方。
1: 嗯。
2: 二楼虎炕楼有450平方。
1: 好的。
2: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那边。
1: 嗯。
2: 在新进小区附近有个1室1厅的5楼出租。
1: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出售。
1: 好，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78-3177。
1: 好的，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周木材市场南侧有一栋平房，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呢将近3000平啊，要对外出售、出租、出售都可以啊。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10楼电梯楼是要出售，电话呢是15-5278-3177，15-5278-3177。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出售4轮挂车
1: 啊，出售4轮挂车哈，
3: 还有拆家机器。
1: 好，
3: 电话是13314381210。
1: 4轮挂车、筛沙子机器，电话再重复一下：
3: 13314381210。
1: 嗯，
3: 13314381210。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3: 还有一个是3轮车，
1: 嗯，
3: 3轮车要。有棚子的要出售。
1: 好，
3: 有棚子的。
1: 嗯，
3: 还有一个两个都是这个3轮车，还有一个是电的
1: 啊，
3: 汽油的。
1: 好的，
3: 电话是20483个7。
1: 全都有棚吗？
3: 对
1: 啊，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3: 谢谢啊，
1: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有4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出售啊，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有这个电动的啊，3轮带棚子的摩托车和烧油的带棚子的摩托车出售啊，2辆，一辆是电动的，一辆是烧油的，电话是20487772048777。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朴先生是有电动车出售啊，电话是173-0433-9659。崔先生呢是有两台油具出售，一台是德国的，一台是国产的啊。电话是159-0433-28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1: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嗯，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嗯。
1: 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工作认真负责。
0: 好。
1: 具体联系189-0443-088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拜拜。
0: 哎，徐女士，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这个要求身体健康，年龄不限啊，有责任心。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

0: 02138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

0: 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

0: 外围左转呢？
1: 对，是转，那你直行也放行，你左转也放行。我们这非机动车咋转？你告诉我，有非机动车道，您告诉我一下，我们怎么转？
0: 嗯，
1: 也放行，左转也放行。
0: 嗯。
1: 它是双灯一起亮，不是那个分开亮的。
0: 张先生，就是那您说，就是像您说的这种，因为咱们信号灯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您现在遇到的，就是灯上有直行和左转这个箭头的。
1: 不是，
0: 还
1: 不是两个灯不是存在一起的，两个灯是分开的。直行灯是个圆的，左转灯是个箭头。
0: 嗯，对，就是
1: 它
0: 无所谓。
1: 我们咋走？告诉我这个路口我们咋走？我们要左转的话，我们怎么转？
0: 那您如果走这种没有箭头的红绿灯，直行和左转本身就是一起的，您怎么走啊？您不也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吗？
1: 我们那样的路口，它是设一般是设在这个是丁字路口上，它这个不是丁字路口啊，它这个是个可以那个还可以往前走的路。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还可以直行的路线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转不了啊。
0: 我
1: 要是丁字路口的话，我可以直接一起跟着车流左转的。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是这样的，这个信号灯呢，就是两种信号灯都是符合规定的，没有说这种不带箭头的信号灯它一定要放在丁字路口。那么当这个路口是小路口的时候，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它可以放这种没有箭头的这种信号灯，也可以放有箭头的信号灯。但是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些主要的大的路口，它肯定都是既有直行信号直行的，就是都是这种有箭头的这个信号灯。那不管是有箭头还是没箭头的，那么像您现在说的，它虽然说一个有箭头一个没箭头，但它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如果是没有箭头的信号灯的话，绿灯亮起来的时候，直行和左转本身也是都是看一个绿灯，然后它是没有箭头的，该直行的就直行，该左转的就左转。
1: 对，那我非他那有非机动车道、
0: 嗯、
1: 那我们非机动车想左转，直行灯和左转灯一起亮，我们怎么转？你告诉我。
0: 嗯，
1: 你告诉我们怎么转？直行车辆一直在走，我们怎么转？我们要等着转的话，他灯也就该到时间变灯了，他就该变成红的了。
0: 嗯，
1: 告诉我们怎么这趟道怎么走？你说这趟道设的非机动车道的意义在哪儿？你说如果是
0: 现在
1: 不亮的话，我们怎么走？我们没法走。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矛盾确实，除了像一些个别城市它有非机动车道，它可能能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其他的呢可能都会突出的存在。咱们延吉市呢还不像有一些有非机动车道的，它配备了共享单车，对吧？那咱们现在其实是非机动车相当少，就是非常少。那么可能在信号灯的设置上，因为传统的信号灯、原来的信号灯、小路口的信号灯，不光是丁字路口，它都是绿灯一亮了，直行也能走，就是机动车直行和左转弯同时走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1: 你们可以去看看。
0: 嗯、那这样，赵先生，您现在反映的呢，可能不是信号灯的问题，而是说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矛盾的问题，对吧？
1: 不是，我反映的就是信号灯的问题，跟车没有关系。它那个路口根本就两个灯一起亮，你根本就没法左转。我要直接左转的话，我根本就没法走。直行灯一起亮的时候，我想左转，我根本就没法左转。我要能左转的话，我还打这个电话有什么意义啊？
0: 您不要着急，赵先生，就是话不说不明。在您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也需要跟您了解您反映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咱们的交警队，交警队呢得明确的知道您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然后他们才能给出答复。
1: 我给交警队打电话了。
0: 交警队给出什么答复？
1: 留了我的电话了，到现在没事了。
0: 您什么时候反映的？
1: 前天吧。
0: 前天您直接给交警队打电话了是吗？
1: 对。
0: 哦。
1: 因为就是那个，他那个路口，他那个路是哪趟道呢？就是东边这个防疫站，他这不是有个大的十字路口吗？
0: 嗯。
1: 大的这个十字路口再往北去，上坡的那个灯，他那个那趟道上是新开的道，有非机动车道，但是吧，他那个口的灯。左转灯和直行灯是两个灯，但是变灯的时候是同时亮，同时灭。
0: 那赵先生，就是因为您是骑着这个非机动车，各个路口都走，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其他。

0: 它的路口，其他的一些主路的路口，它的直行和左转弯全都是分开亮的，对吗？
1: 对对对，就那个路口已经好像是有一年是有了，
0: 有一年，哦，一年的时间了哈，没关系的。
1: 那个路口那趟道开的时候，像就是正式通车的时候，那个灯就是这么变的，
0: 是吧？哈，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就是交警部门呢，他肯定在一开始设定的时候要根据车流量来，那么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根据车流量随时的变动。您的这个建议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交警部门他可能没认为在咱们这个非主要路口有那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要同时面临着，就是在直行和左转同时机动车放行的时候，我们非机动车要左转转不过去的问题。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警部门之后，他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给出一个答复。在本周五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个答复，就是实地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信号灯是不是需要来进行一个调整，好吧？
1: 好的，我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摩托车走非机动车道，叫我们这些非机动车驾驶者怎么走？
0: 这个就确实是应该是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禁止的。同时呢，如果是交警部门发现了，他也会交管部门的这个交警路上执行的交警发现了，他也会及时的来。
1: 主持人，我跟你这么说，路口站的交警摩托车就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停，交警看都不看。
0: 赵先生，您要分清楚，它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 摩托车，冒烟的摩托车。
0: 摩托车，
1: 带排气管子的摩托车。
0: 那这样，赵先生，就是如果您再发现这个交管部门，比如说交警不执勤、不解决问题的话，那您可以两个方法，一个是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执勤的交警，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就是取一下证，看看交管部门，比如说哪个执勤交警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本身在路上他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应该纠正的。但是他要区分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如果是摩托车，他一定要在机动车道走。如果是电动自行车的话，那理论上他是应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走的。
1: 我看的是全是黄牌的摩托车和低排量的蓝牌的摩托车。
0: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了，我们反映给交管部门，看看周五的时候他们给出什么样的答复。然后您说的这个刚刚的这个直行和左转同时亮信号灯的这个路口，是新进学小学吗？
1: 对，新进学小学这个十字路口再往北。
0: 新进学小学十字路口还往北？
1: 对，那个上坡那个路啊，一直往北走。
0: 新进学小学往北的十字路口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这情况
1: 十字路口再往北上，再往北上那个坡上那个灯，就是它那个旁边是那个加油站。
0: 旁边是加油站哈。
1: 对对，那儿现在是旁边有一个是施工的那个位置是，光明早市的，应该是光明早市的那个北头。不对，不是光明早市北头，那个附近也在施工，但是离光明早市的北头不远，就是那加油站，它旁边就是加油站。
0: 行，有这个加油站这个标志物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及时反映给交管部门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进学新进学小学北侧加油站附近的那个十字路口，左转弯和直行的这个信号灯同时放行，我们机动车非机动车无法左转弯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交管部门呢加强对于非机动车这种摩托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问题啊。好，我们会向交管部门。
1: 然后我再咨询一下，这个老中医院这边这个护栏什么时候能那个加装，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这个停非法那个停车的太多了。
0: 老中医院的护栏，那就是
1: 我
0: 想想啊，是人民路对吧？那是哪个？
1: 就是那个步行街。
0: 对，步行街北面那条道是吧？现在那不是进行BRT 工程的改造呢吗？
1: 不是人民路上那个，就是开阳酒店那个十字路口往北那条道，往南那条道。
0: 什么开元酒店？
1: 对，原来是那个开元酒店。往南那个十字路口一直往南走那条道。
0: 往南十字路口。
1: 花鸟鱼市。
0: 啊啊。
1: 就是那个华强厨具那条道。
0: 那不是， 那也不是主街，那不是步行街吗？那条道本身就那么窄，它原来也没有隔离护栏呢。
1: 现在我之前反映过，
0: 那个地方不就是双向两车道吗？一南一北两条车道吗？啊、嗯，
1: 它是双向两车道，但是它一旦要是非机动车，好像上次我反映的时候不是您接的电话，
0: 嗯，
1: 它两侧如果是步行街的最东边这个步行街的西头这儿，就中医老中医院这个地方，和那个中间这趟街的东头这边，一旦非机动车站上了，就是不是非机动车，就一旦要是机动车站上了之后，
0: 嗯，
1: 这个地方就形成两趟道加起来的那个双向车道了。
0: 嗯，是这样。
1: 上满了之后根本就没法走。
0: 我先来跟你确认一下啊，你现在说的是就是老中医院原来那个门的，就是东面的那条道是南北方向的那条道，对吧？
1: 对，就是市医院东门一直往北走。
0: 反正就是老中医院正门原来的那条道，他把步行街和那个穿起来，就是穿过步行街的那条道，对吧？
1: 对。
0: 嗯，那条道。现在是这样啊，我们把建议提交上去，那么我们作为这个道路交通人，我们想到的点我们可以提建议，那么作为交管部门，它是不是在所有的道路都设立隔离护栏，就是每个信号灯它应该如何调整，这个呢它是要根据科学，根据实事求是，根据通行情况来的。那么如果说
1: 因为我为什么说是让在这儿再加护栏呢，因为它这个中间这趟街和中间这趟街的西头和那个最西边那趟街的东头这边已经加上护栏了。我之前问过交警说老中医院这边是什么时候能加护栏，那我都是问的是前年的事了，一直跟我说会加的，到现在一直没信儿。
0: 嗯，
1: 他们说过这个话。
0: 嗯，这样。因为那条街我记得这两年的工程首先是非常多的，对吧？一直在改来改去。另外呢，那个地方原来现在就是现在的道路交通状况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交管部门他可能要做一个取舍，他是要尽量的保证道路的机动车的通行，还是说要规范每一个道路，就是他肯定是要做一个取舍的。我们把您的建议，我们把您的建议转交上去，因为你看现在，你
1: 是啥呢？因为他这个步行街的东头的这个东面这趟街的西头的，他有一个设立一个斜坡，就是专门给我们这些骑车人的这个能进步行街的一个口。
0: 对呀、
1: 啊。然后这个中间这趟街的东头也是有一个口，所以是这样，一旦要是被这个机动车站上了之后，
0: 嗯，
1: 我们上都没法上。
0: 赵先生，您说的这个议题是存在的，是一个大的议题。就是现在不光是咱们延吉市，全国以前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但是现在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来争道的这个事情，甚至好多地方没有非机动车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的年龄是多少，就是大家骑着自行车嘛，也没有说像您说的就是直行左转的问题，因为车少嘛，对吧？而且骑着自行车非常方便。其实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车堵得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延吉市这么点的城市，其实骑着自行车也挺方便的，对吧？或者是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那更省力。但是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骑自行车的，自行车还能锻炼身体嘛，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全国都存在这个现象啊。那么像北京呢，还有这个上海一些大城市，那它的共享单车非常的发达，所以它专门就是另行开辟了非机动车道。所以我们其实去北京的时候，我们非常愿意骑这个共享单车，非常的好。但是延吉市首先这个接路的条件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也确实像您说的，早就出现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一个矛盾的问题。那么嗯，
1: 就是我说的这两个口，
0: 对，这个很考验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个管理的水平。像您说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啊，它还好调，但是你要说一定要规范出来一条非机动车道，这非机动车道呢它还是有的，一段有一段没有，对吧？它不是说能连接上了。其实 我现在看就是有些城市就是骑着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其实还略微有点危险的，因为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它即使有它也太窄了，所以这是这个大

0: 议题，然后我们及时的反应。当对，
1: 我说的就是这两个口啊，
0: 嗯，
1: 就是中医院这两个上进那个步行街的这两个斜口，就是斜坡口。
0: 嗯，
1: 你既然设了，你就证明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对，就不要让它一堵车。
1: 那个可以让我们非机动车可以进入这个步行街的。
0: 嗯，
1: 你如果是在机动车在挡上了，你再设这个斜坡口有什么意义啊？我们上不去。我们上去的话，它还有那个。还有那十吨的直接固定在那挡着呢、
0: 嗯、对，您说的这个对，既然有这个口，那你就要让人能通行。不管是咱们的自行车也好，就是非机动车也好，还是行人也好，是吧，你尽量给大家创造一个通行的条件、嗯、哈。好的，那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之后呢，他会在周五的早上的时候固定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反馈，您可以关注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用谢，感谢您的信任。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我们网友叫静钓养心啊，是我们的这个钓鱼爱好者，钓鱼运动的爱好者哈。他说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最右侧的非机动车不好左转，因为有直行车，左转确实是不好转。是的，在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渐渐的想到了，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机动车速度非常快，然后都是直行的，他就完全把非机动车左转的道给封闭了，就是给挡了，根本就没有空间来左转了，是吧？嗯，那我们会把建议转交给我们的交管部门，那交管部门呢会在本周五的交警连线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答复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接了我们的这位赵先生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播天气预报，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大家也知道了，本周我们的气温总体来说是偏高的，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来共同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27度，图门10到27度，敦化10到25度，安图9到25度，合龙9到26度，汪清10到27度，珲春10到26度，龙井10到27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1到27度，图门10到27度，敦化10到25度，安图9到25度，合龙9到26度，龙井10到27度，汪清9到27度，珲春10到26度。那现在呢也是这个农业的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下面的时间呢也再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春耕春播的气象服务专报。那今天呢是第6期了，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气温是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的，气象条件总体适宜。各地呢应该做好种子的品种选种，加快大田播种速度，力争中旬完成大田播种，注意查苗补种，适时的喷施封闭药剂，做好水稻插秧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天气条件和秧苗长势等适时的插秧，加强棚室设施温湿度管理，注意防治病虫害。那结合天气来说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是没有声音，是我们的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网友说没有声音哈，现在我们的专业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所以呢声音可能是时断时续，现在设备正在调试中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结合本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我们州气象局和农业农村局给大家做出的这个春耕春播的一个气象服务的一个指导和建议。那么上周呢整体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泉州平均气温为 13.0 度，比常年同期高 1.1 度，其中敦化、安图、合龙、龙井比常年同期高 0.2 到 0.7 度，那其他县市呢就高得多了，比常年同期高1度到3度。上周降水偏多，大家也有明显的感受， 那么泉州平均降水量为19.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6.2毫米。

0: 5月6号傍晚到8号的白天，我州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大家会感觉今年的雨水特别多。那么10号白天呢，敦化、安图、汪清出现了小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州平均气温为17度左右，比常年同期要高3.9度左右，这是非常高了。那么15号到16号呢，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到32度，白天最高气温。那么全州平均降水量不足0.5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12号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那就此呢，农业农村局和州气象局提出了春耕生产的对策建议。上周我州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土壤水分得到有效补充，对水稻秧苗生长和大田播种有利。那么预计本周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对水稻秧苗生长、大田播种及种子出苗非常有利哈。老天爷是非常照顾我们延边地区的。那么农业农村局和州气象局建议呢，首先水稻呢要适时的通风、炼苗、培育壮秧，根据水田进水情况做好旋耕整地、泡田、打浆、沉淀等插秧的准备工作。那么插秧前3天追送加肥，每盘硫酸铵5克，兑水200倍，浇湿浇地啊。另外呢，要把握好这个插秧的时间。另外呢，要选择适宜的插秧密度了。那玉米呢，要充分利用本周的有利条件，加快播种速度。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1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基生堂和泉州各大药店。

0: 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青天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您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看一下我们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延吉市今年的车补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那么我们和延吉市商务局了解了一下，去年延吉市去年的这个车补呢，会在今年上半年陆续发放完毕，等去年的发放完毕之后呢，今年的就开始一次的再涉及到一个补贴发放的问题啊。所以呢不要着急，今年上半年呢，去年的全能够发放完毕了，现在呢是5月份，所以不要着急，再等一下哈。这位网友说是1月份购的车，那今年发放的话，肯定您是第一批次发放的。好事不怕晚，没关系，只要说您收到了就是已经申请成功的这个消息，那绝对您就是能领到补贴的。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哈。诶，这位刚刚咨询一月份购车补贴的这位朋友说国补是已经到位了。国补是肯定到位了，国补是确实是已经到位了。虽然说涉及到这个税务的层层的审核，但是呢我们了解到今年的申请购车补贴的国补部分确实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国补是国补，地方补贴是地方补贴啊。那么这个财政的资金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跟您说了，就是今年上半年把去年的补贴发放完毕之后，那么再涉及到发放今年的延吉市的补贴的问题，咱们就再等一等好吧。具体的准确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给您，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您现在的一个进展情况，您听了之后也应该心里有数了。那如果说还想要具体了解的话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在您报名的时候是有一个咨询电话。

对吧？有一个咨询电话，那么您可以跟这个咨询电话来了解一下。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跟您介绍一下延吉市商务局。您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如果还是着急是吧，比如说到下半年了，你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我的快发放了呀，那您就可以拨打28018152801815和商务局来确认一下，那边呢是有最及时最准确的消息。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前段时间刚和商务局联系过，他们说的是今年上半年呢能发去年的一整年的能发放到位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反馈。有网友反映呢，位于军民路与太平街交汇处北侧20米的一家宠物店，店员呢经常遛狗不拴绳，经常在晚上5点左右学生放学的时间，在延边一中北墙外的军民路区域的草坪上松开绳遛一条大型的格力犬，如果咬到孩子后果会非常严重，请相关部门对其予以警告。那针对这问题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答复，北山中队执法人员在近日呢抵达现场进行了核查处置，现场责令相关当事人要严格遵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做到文明养犬，遛犬的时候必须规范佩戴牵引绳。那后续呢，中队也将加大该区域巡查监管的频次，强化养犬行为的规范管理。那有网友投诉，西聚民苑小区假山上方的电动车充电桩扫码使用的时候呢，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强制定向的推送水滴宝的弹窗广告，页面设计具有极强的诱导性，非常容易导致老年群众在非本人主动授权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操作投保，后续还会在没有二次确认没有提醒的前提下私自的连续扣费。这位网友说他的家属呢已经因此被无故的扣费1000元。那么经前往附近银行咨询了解呢，工作人员也表示近期也有大量周边老人遭遇过同类的充电桩保险弹窗诱导扣费上当受骗的情况。那么这位投诉人员呢希望相关部门对充电桩的运营方进行一个监督，希望运营方呢能够立即整改，永久的拆除停止此类诱导诈骗类的保险弹窗的广告。那么针对这问题呢，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出答复，工作人员已经与诉求人及物业沟通，目前呢诉求人已经从银行追回被扣的费用，经查这个充电桩是物业线上采购安装的，现有的系统暂时没有办法移除自带的弹窗广告，经过社区协调，物业已经在居民群发布提醒，告知大家留意充电桩的缴费界面，避免误触产生扣费，后续呢社区将持续就充电桩的弹窗广告问题与物业进行协商，同时呢诉求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丰田的道有咨询哈，我们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傲娇百合咨询说，农田的道管不管，农田的道管不管，您把您的问题编辑一下发送上来，我们看看能给出您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的。这位网友好吧，这位抖音网友把您的问题编辑一下，然后稍后呢我会根据您的问题来进行答复。好，继续进行问题的反馈。北大雅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自来水供应一直有问题，水压小。那么这个他也曾经个人和水务集团反映过，那得到的回复呢是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合格，不敢给水压。那这个居民就反映说，自来水管道不是可以更换吗？这个问题已经好多年了，希望能够得到解决。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水务集团作出答复，关于雅园小区的这个管网改造计划呢，已经在2025年向有关部门申报，目前呢审批流程已经接近尾声了，预计今年内施工方将进场陆续开展改造施工。
有网友咨询，水晶家园已经入住15年，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房照？那针对这问题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答复，关于业主咨询的水晶家园办理产权证的问题，目前呢，水晶家园已经完成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由于开发企业欠税等问题，现已委托第三方机构代为办理。那么地址是在房产局对面永杰置业，联系电话是153-5455-8887。那业主呢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出具办理转移登记的相关材料。这个事情呢，电话是可能可以前期的了解一下，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去现场办理。位置呢是在延吉市房产局对面的永杰置业。有网友建议呢，沿东桥南头西侧人行道边没有绿化，希望在道边设置1米来宽的100米长的绿化带，再栽一些树，和道东的绿化带相对称。确实我们中国的建筑呢是讲究这个对称啊，讲究对称的美。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园林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答复说，根据网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呢，林业部门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到现场开展核查工作。那么由于这个街道的地质条件复杂，而且呢因为土质的原因暂时不具备栽植树木的条件，后续呢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考量。也感谢网友对延吉市绿化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好，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反馈。那我们百姓热线呢有三个问题反映的途径哈，一个呢是像刚刚我们和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一直通过抖音直播间的这个互动来进行一个沟通。那您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还有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提出您的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看到问题之后呢，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做出答复。有些问题呢，如果不能在节目中答复的话，我们会和相关部门了解之后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进行统一的问题反馈。那这就要求我们的抖音网友呢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可能有些问题我们能回答的当然没问题了，那有些问题如果我们回答不了的话，那我们回答了如果您不持续关注的话，您也听不到问题的反馈。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反馈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151545256255457。那这些问题呢我们能在直播间直接答的，就不涉及到反馈的问题。那复杂一些的问题可能需要和相关部门来反映，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还需要跟您核实，或者说呢我们帮您问了之后再给您反馈的这种呢，因为您参与热线的话会有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按照您的联系方式给您反馈，节目当中也要播出，然后单线还会跟您联系。所以说呢，真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共性的政策性的问题，您不了解，直接抖音版本当中文字的给我们提出，我们能统一答复。但比如说一些针对特殊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违章建筑的拆除啊，或者是一些哪里有井盖的问题呀、等等，就是这种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上门去具体现场核实的这些问题呢，或者比如说哪条道上的哪几棵树死了，或者是哪几棵树有危险呢，希望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修剪它一下。像这种问题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哈，这样的话您有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跟您详细的了解具体的位置之后，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给您解决问题。不然我们把问题转过去之后，可能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在哪里，没有办法核实，对吧。那么还有一种节目参与方式呢，就是我们百姓热线呢是在我们的延边信息港有百姓热线啊，延边信息港网站有我们百姓热线的专栏。那么您在那里呢是可以通过发帖的方式详细的提出您的问题。那我刚刚进行的这个问题反馈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网友朋友通过我们延边信息港百姓热线发出问题的。那这个途径呢是和这个我们的12345联动的。那具体的职能部门接到了您提出的问题之后呢，要在3个工作日之内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及时的跟您联系，然后进行反馈的。这样的话呢也能保证您提出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得到反馈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有很多，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来传达和解读我们每一位百姓需要的政策的问题，把政策更好的普及给大家，也更好的来为
职能部门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之间、网友朋友之间呢，搭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位网友说，农田的道管不管，农田地的道管不管，农田地的道，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再来完善一下，我们会依据我们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给您做一个答复，给您一些建议和指导。

好，那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研究室的建设情况吧。在五一假期前，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就有网友咨询说，这个研究室新建的这个水上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启用啊？那现在呢，最新的一个工程进展来了。那么延吉市的新建的水上市场项目呢，预计六月底就能竣工交付了。那有些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水上市场在哪儿呢？它的位置呢是在深花街西侧、延吉河畔东侧、菊花路南侧、远达小区北侧，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这个项目总占地面积是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 1.22 万平方米，那么总投资是 1.2 亿元，一共呢是三层的一个建筑层数，配建了这个道路、绿化、电气、给排水、供热、供气、通信等室外公用设施。这个项目是在去年六月开工建设的，计划呢是在今年，也就是下个月的时候，六月底竣工。那现在这个工程进展怎么样的呢？告诉你啊，这个现在呢，项目的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完工了，整体轮廓清晰大气。目前呢，主体工程、屋面工程、节能工程、电梯、扶梯、水暖通风、强弱电、消防以及厂区道路基层，还有管线预留、预埋等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施工现场呢，施工人员正在全力的开展室内的精装修、外立面的装饰作业，同步推进主大门、门斗及服务用房的建设，各项工序有条不紊。那么按照工期计划呢，后续呢施工方会紧盯节点，抢抓进度，确保在这个月末前完成厂区路面基础以及路灯工程，六月末全面完成市场大门、还有主楼、门斗、服务用房以及内部装修，实现项目如期交付使用。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新建的水上市场在保留传统市井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商业功能，建成后将成为集特色产品展销、美食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需求。好，再来说一下我们所有的群众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的社保第六险，就是长户险。那前段时间的长户险的推出的消息呢，在我们每个听众和网友朋友当中呢，引起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反响哈。很多人非常关注这个长户险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都觉得这个险种推出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必要，而且呢非常的好哈。那近期呢，咱们吉林省政府网站发布了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长户险的缴费标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通知呢，其中就要求2026年制度力争覆盖全省所有的统筹区，到明年采取先职工后居民的方式，逐步达到覆盖全民，到后年2028年的时候呢，筹资稳健可持续，待遇公平适度，管理科学规范，运行平稳高效，制度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稳经济促发展保就业的外部效应就逐步显现了，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得以增加。这个长户险的推出呢，可以极大的减轻家中的个人的护理的一个负担哈。那么符合政策的人员呢，可以走医保报销，来由专业的人员给予需要护理的人员呢，以更专业的一个服务。那具体从制度安排上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包含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等，以及未就业的城乡居民，都按照属地的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这是一个制度安排，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啊。那么按照属地原则，就是您在哪儿就在哪儿参加。那么基金统一建账，资金统筹使用，实行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务一体的市级统筹。市级统筹，它是市级统筹，那么适时的按照政策统一规范、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

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来的要求呢，实施省级统筹。那参保模式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方案当中就要求按照统筹区工作进程，参加我省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应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那我省的基本医疗保险分为三种，一种呢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就是有单位的人员的，还有呢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么按照这个政策制度呢，在参保模式上，所有参加我省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都应当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连续参保认定、转移接续等参保管理规则呢，参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来执行。那么这个筹资的政策，它呢是建立了一个用人单位缴纳、个人缴纳和财政补贴、社会资金资助等多渠道的筹资机制。首先呢，单位职工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那这就和现在的咱们的社保、医保、职工社保和医保都是一样的嘛。那么这个费率呢，按同比例分担，1:1啊，单位交多少，个人分担多少。那么退休人员的费率呢，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由个人缴纳，原用人单位不用缴纳了，就是说退休了也需要参加参保缴费啊，也需要缴费。未就业的城乡居民呢，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看没有单位的政府有补助哈。那么这个比例呢，也是和职工一样是1:1的。这个政府补助呢，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的。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按照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或者是按照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政策参保缴费。18岁以下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跟随父母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筹资。其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中无法从跟从参保的，可以视同参保啊。18周岁以下的呢，就是和父母一起就参保了啊。那么职工的单位职工的费率呢，是按照 0.25% 设定的，就是职工个人 0.25%， 单位也要交 0.25%。 那么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呢，是从 0.15 起步，全省执行统一的缴费标准，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过渡到 2.5%。 那么以后年度随着基金收支缺口的变化，相应提高缴费比例。那这个费用呢，和其他的费用一样，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那么它征收的时间呢，是在这个征缴医保费用的时候同步征收。那个人的医保缴费部分呢，是由医保部门从个人账户当中划转的。其中经个人同意，退休人员的保费可以由医保部门从个人账户当中代扣代缴，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由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办代缴。其实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啊，直接从养老金当中扣了。那么政府呢，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鼓励用人单位对参保缴费予以适当的资助。那么其中呢，有一条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长期护理险呢，它也是要实行一个连续缴费的制度。那么待遇政策方面呢，它的保障对象为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长期持续一般6个月以上的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待遇。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参保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全国都是一样的，保障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哈。好，看一下时间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再继续为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这个长期护理险了。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的给大家多介绍一些这个长期护理险的细节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

0: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
6: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
5: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智企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延吉11-27度，图门10-27度，敦化10-25度，安图9-25度，合隆9-26度，龙井10-27度，汪清9-27度，珲春10-26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从办好暖心食堂、守护群众幸福餐桌入手，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中午10分，汪清县第四中学食堂里，学生们有序排队，饭菜热气腾腾。汪清县第四中学高1-6班学生石鹏辉：
8: 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菜量都很大，营养均衡，价格实惠，还给我们额外提供牛奶和水果。
5: 过去这所学校的食堂因设备老化长期停用，学生们只能靠企业配餐、家长送餐或向外订餐，十分不便。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学校投入4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食堂改造。新食堂坚持低盐、少油、减糖，食品安全全流程可追溯。如今在校用餐学生比例提升至

0: 70%。汪清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金永元。
1: 汪清第四中学食堂改造项目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回应师生就餐急难筹判问题，同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组建专业化餐饮服务团队，有效降低了用餐成本。
0: 从校园到乡村，我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落在一老一小的餐桌上。在合龙市八家子镇

0: 常住人口七成，孤寡老人多，吃饭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党支部书记白文全：
1: 老人们经常吃饭呢，就简单自己家一坐着，那个锅台呀、那边坐着简单吃咸菜，反正一个饭凉水泡着吃的。那我们想，这个老人们确实困难，子女啊都得在外打工，我们村集体经济上这个费用承担，给老人们提供每周五天的这个中午饭。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2: 现在呢，记者来到了合龙市八家子镇的上南村。那么我们看到食堂的师傅呢正在炒菜。
3: 师傅，今天您准备了几个菜？
4: 荤菜、红烧肉炖鹌鹑蛋、烧豆腐。
2: 那我们知道哈，像这样的这个爱心食堂啊，每天都有几十号的群众来这儿免费吃饭。那我们注意到食堂的整个一个消杀卫生情况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0: 在图门市凉水镇庆荣村，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营养午餐。71岁的李春福老人曾在国外生活，后来回到村里，主动加入食堂帮扶队伍，打饭、清扫，忙碌而充实，话多了起来，身体也健朗了不少。庆荣村常住人口中65周岁以上老人有50多人，村党支部翻新养老大院，添置锅具，本着花小钱办大事、开源节流的原则，开始为老人们供餐。春日的阳光下，凉水镇凉水村吃过午饭的老人们闲坐在食堂外的木台上拉家常晒太阳。70多岁的高秀梅连连夸赞食堂的伙食。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村民高秀梅：
5: 确实是伙食硬，有的时候给我们调整伙食，完了包包的呀，蒸炒煮那些小饺子什么的。
0: 如今我州持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让暖心暖胃的幸福餐桌在全州各地多点开花，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报道。
6: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疏解民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活动开展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迅速制定实施方案，组建宣讲队伍，采取定人、定责、定点方式，深入全县190个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宣讲活动，覆盖群众 1.3 万余人，推动党的民族政策与惠民举措直达基层一线。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正是促进民族团结、解决民意的前沿阵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郭艳玲：
7: 从整改社区安全隐患、修缮社区内的便民通道，到打造民族团结文化阵地、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再到帮扶困难群众、化解基层邻里矛盾，完善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个个基层难题逐一破解，截至目前共解决问题50余件。
6: 安图县瓮生街道人大代表深入社区访民情、查民意，帮助协调清理杂树100余株，转运垃圾10余车，拓宽道路视野，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瓮生街道明安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林：
8: 创新开展了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情况集体密布会，驻团部分人大代表与辖区选民面对面、零距离的对征集到的26件群众意见建议进行了积极答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6: 安图县明安社区居民孙小妮：
9: 老百姓呢提出了问题，也给我们做了圆满的解决。园林小区门口这个变电箱阻碍视线这个问题，还有。

0: 铁路楼、这个自来水污浊的问题都解决了，确实做到了民有所求，然后事事有落实的这个民安社区，确实让我们大家感到很温暖，是一个有温度的社区。
1: 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聚焦主责主业，践行廉民心、聚民心、强民心、暖民心、润民心五心行动，全力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去年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主题活动150余次，解决民生实事240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红华：
2: 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注重结果导向，把主题活动与代表履职深度融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将代表履职优势转化为推动安图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动力，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洲际延吉市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和应急知识科普等方式，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上午9点，2026年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延吉韶华园举行，活动由洲际延吉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总工会、延吉市进学街道办事处协办。活动现场，延吉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了新能源灭火机器人等消防救援器材装备展示，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参观。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品、设置技能演示、知识宣讲等多个环节，面向过往群众进一步普及气象、水旱、地震、地质、森林火灾等防灾、灾害防范应对基本技能。延吉市应急局副局长车明日：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学校、企业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知识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另一方面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体系，推动防范减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5月7号，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游首发团在珲春口岸正式集结发车，进一步深化中俄边境文旅交流。此次首发团汇聚了来自上海、安徽、四川、山东、吉林等地的17名自驾爱好者，驾驶6辆私家车，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在珲春集合成团。车队经珲春口岸，在边检、海关等部门高效保证下，快速完成出境通关手续，驶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开启为期5天的跨境自驾之旅。行程覆盖克拉斯基诺、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打卡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功勋号潜水艇、俄罗斯岛海洋馆等景点，深度体验俄罗斯远东风情。上海游客姚红光：
5: 现在免签了嘛，比较方便，我们在这里玩了几天也很好，吃的住的都很好。
1: 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马光：
6: 为保证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站开通专用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人车同步核验，加快查验效率。
1: 珲春立足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独特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 TIR 国际公路运输贯通等政策机遇，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出跨境自驾一站式服务，大幅简化车辆通关人员手续办理环节，大力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不断丰富跨境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全力推动珲春成为东北亚跨境旅游的重要节点城市。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3: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志起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用专业的护理力量，暖心的健康科普，致敬护士节，守护银发安康。活动现场，医护团队为老年朋友提供了免费血压血糖监测、健康状况评估、一对一护理咨询与个性化健康指导等全方位的健康护理服务。医护人员还围绕中医传承、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老年人高频关注的健康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科普宣讲，帮助老年朋友筑牢健康防线。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中医护理专科小组组长谢丽丽：
7: 作为综合医院，我们其实一直在秉承着中西医结合护理，就是将中医的示意技术和西医的护理融合在一起，将更好地促进住院患者快速康复。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继延边大学、大连艺术学院两场路演圆满落幕之后，再度以青春旋律奏响文旅交融乐章，向传媒学子发出奔赴延吉邂逅美好的诚挚邀请。
3: 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为切实守护候鸟迁徙安全通道，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组织开展宣传与专项巡护行动。民警结合近年来查处的非法捕鸟、贩卖候鸟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猎捕、食用、交易野生鸟类的陋习，主动远离各类涉鸟违法行为。
1: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时间为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为普通大巴原价每人45元，通勤卡专享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原价每人70元，通勤卡专享每人55元。
3: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运营。
1: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14点至22点，每天21点30分停止检票入院，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精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盛会擘画蓝图，
9: 奋进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9: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9: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0: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每年的5月12号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守护的特殊日子。今天是护士节，我们致敬白衣执甲、逆行守护的白衣天使，感恩医者仁心，护佑生命安康。今天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铭记岁月伤痛，筑牢安全防线，常怀警醒之心，守护山河无恙。好，我们来读报。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有一些自媒体账号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了违规账号9.8万多个。同期，公安部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更令人惊醒。四川绵阳一主播为了带货引流，花90元一天，故意农妇扮演流浪女，编造10年深山求生的离奇剧本，持续摆拍卖惨长达数月，赚取百万流量后才被识破。网信部门进一步披露，目前存在大量同类的问题，时事信息不标注来源，公共政策解读不标明主体身份，虚构情节不添加演绎标签，AI 生成的内容在没有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广泛传播。 9.8万是一个警示性的数字，它警示的意义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一个深层事实。在当前的网络信息生态中，谁在说话，从何而来，是真是假，这三个基本问题正被系统性的遮蔽。亿万网民获取信息的基础权利知情权正在被蚕食。当我们再次面对一条来路不明的惊人内幕，或者是一段身份模糊的感人瞬间，能否多留一份审慎？它的来源是哪里？是谁在说话？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虚构演绎的？一条标注看似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标签，实则连接着亿万网民明明白白上网的权利。知情权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落在一个个追问和回答之间。今日有游客发布视频反映称，四川省巴塘县龙王塘群众文化公园的公厕卫生状况非常恶劣，满地大小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当地工作人员得知有人拍摄视频以后，将这个人包围了，并要求他当场删除视频。随后这名游客拨打了报警电话，直到第二次报警，工作人员才停止阻拦。事件发酵冲上了热搜以后，当地文旅部门连夜清扫消杀，火速发文致歉。可恰恰就是这份热搜一来就立刻整改的高效，暴露出了最刺眼的问题。一间公厕最基本的卫生底线，竟然要靠网友偶然曝光、舆论强势倒逼才能守住。公共服务长期缺位、懒政怠政的治理惯性、不作为的摆烂心态，才是这场舆情风波的根源。这个乱象的本质是属地管理部门长期漠视民生细节，把公共公厕当成了无人过问的边角小事，日常运维全面缺位，监管责任悬空，是彻头彻尾的躺平式管理，最终把小疏漏拖成了全网哗然的公共丑闻。那么比公厕脏乱更让人愤怒的就是事后捂盖子压舆情的畸形处理逻辑，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遮丑而不是纠错，只会让小问题不断积压，最终酿成更大的危机。公共服务的底线从来不该靠网友的手机镜头来守护，当公共服务不再需要靠热搜来唤醒，当每一处角落都经得起日常目光的审视，我们才能说这里不仅有绝世的美景，更有与之匹配的治理文明。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披露，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新机商标1127个，涉及康师傅、白象、千和、美的、东鹏、河马等众多知名品牌。所谓新机商标，就是把本应是产品功效或品质描述的词句悄悄地注册成商标，从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产生误认。金麦郎手打挂面中的手打二字是商标，实际产品却是流水线生产。千和酱油包装上醒目的千和零也是商标，却容易被解读为零添加的代名词。合法注册的外衣之下，是对消费者认知的精准误导。这次集中清理是对长期存在的行业潜规则的一次清算。1127个商标被宣告无效，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披着合法外衣的欺骗终究会被撕下面具。新机商标现象的核心不是商标法够不够严，而是企业的商业伦理在不断试探规则的底线。当如何合法的欺骗消费者成为某些企业的营销课题，监管的每一次出手都只能是为已经造成的信任裂痕打上一块补丁。而更让人不安的问题是，1127个倒下了，还有多少仍在潜伏呢？近日 AI 产品豆包的一则消息在互联网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推出了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档付费方案，价格之高瞬间引爆了舆论。豆包付费等话题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尽管官方表态免费基础服务会继续保留，但也没有浇灭舆论的怒火。 消息一出，豆包付费、豆包笨还收费等话题迅速登顶微博热搜。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展出了排山倒海式的吐槽，核心质疑与其说是针对收费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凭什么。有网友用像一个不太靠谱的闺蜜，说话好听但不真诚来形容豆包，被调侃是处于 AI 鄙视链最底端的豆包。当用户发现他连基础问答能力都还没有完全过关时，自然对每年5088元的最高付费标准感到匪夷所思。听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难道也要收费吗？当技术能力成长到足够支撑复杂创作、专业应用、调用深度语境的生产力放大器时，付费的商业化必定会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基础能力都还没有赢得用户的信任就急于收费，用户自然会用脚投票。在急于搭建收费体系之前，先把产品的地基打牢，这恐怕才是 AI 商业化最朴素也最难践行的真相。近日，辽宁大连一家名为全里酒店的招牌引发了网友热议。初看之下，不少人以为是全季酒店的季字被大风吹走了一撇。面对调侃，酒店方坦诚曾经和全季合作过，现在解约了，所以更名全里，未来会另谋加盟。一个幽默的误会揭开的却是一起典型的品牌分手后遗症，看似只是改了一个偏旁，实则暴露出部分加盟商在合作终止后企图蹭热度走捷径的侥幸心理。从季到里，吹掉的并非大自然的狂风，而是契约精神和商业诚信的一角。全季作为华住集团旗下知名中档酒店的品牌，在全国拥有数千家门店，品牌辨识度极高。全里虽然改了一个字，但核心结构、读音乃至装修环境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足以让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搭便车的行为一旦被起诉，败诉的风险极高。全里事件虽小，却是一面镜子，它提醒品牌方必须加强对加盟商的解约后的监督和追责力度，绝不能让擦边球成为行业潜规则。同时也警示所有市场主体，契约精神是商业的基石，与其在偏旁部首上耍小聪明，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品牌。风吹走的从来不是那一撇，而是投机者的遮羞布。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的视频。视频当中，该驾驶人开启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后，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有的时候吃东西，有的时候随着音乐舞动双手，甚至在行车过程当中化妆。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辅助驾驶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车主的口中。自动变道、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一系列听起来很聪明的功能，让不少驾驶者产生了一种错觉，车可以自己开了，我可以放手了。殊不知，辅助驾驶的辅助二字恰恰是法律和技术共同划定的红线。按照现行法规和行业标准，辅助驾驶并不是自动驾驶，系统要求驾驶人必须时刻保持注意力，双手不能长时间离开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任何一次放手都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那么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正在被流量化。新闻当中的驾驶人不是偶尔一次的疏忽，而是多次发布此类视频，俨然把放手开车当成了他的个人标签。点赞、评论、转发，这些社交平台的激励机制正在诱导一些人做出越来越出格的行为。我常说，技术可以辅助你，但是别让它取代你，因为你输不起的不只是分数和罚款，而是自己和他人的一生。近日，在某女鞋清仓直播当中，男主播嘲讽咨询40码鞋的女顾客，嘲笑他我才穿39码，面对满屏的质疑弹幕，他不仅没有及时反省，反而还反问我要道什么歉，最终敷衍了事。 随着事件发酵，品牌

台方最终宣布将该男主播永久除名，对于当天晚上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进行原路退款，不需要退回商品。一句轻飘飘的嘲讽暴露的是部分从业者职业素养的极度匮乏，以及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漠视。将消费者的正常生理特征异化为直播间的槽点和笑料，不仅违背了商业伦理，更是对顾客至上理念的公然践踏。事件发生以后，品牌方初期试图用主播是外包人员来甩锅，这种常见的危机公关话术显然难以服众。直播间是品牌形象的直接延伸，无论主播是正式工还是外包工，在镜头前代表的都是品牌本身。企业不能只享受主播带来的流量红利，却在出事以后试图切割责任。面对舆论压力，这次品牌方最终选择永久除名并退款整顿，这也再次给所有商家敲响警钟，漠视消费者感受，最终只会遭到市场的反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部分景区，指出其存在摆渡车线路不合理、定价偏高、等候过久、服务不佳等问题，并明确将开展集中整治。那么从现实案例来看，景区刻意拉大门区和入口的距离，早已不是为了生态和安全，而是瞄准了摆渡车的收益。嵩山少林景区曾经计划将停车场外移数公里，推出50元往返接驳车，在舆论质疑下暂缓执行。云南某景区从售票处到检票口相距3公里，带老人孩子的游客只能被迫乘车。这些做法的共同逻辑是用物理距离制造必选消费，让原本便民的摆渡车变成了不得不买的强制套餐。文旅部这次点名整治，正是戳破了部分景区环保限流的漂亮说辞，直指其以公共资源谋取商业利益的本质。这种重收费轻体验的做法，正是过去景区依赖垄断资源粗放经营的缩影，而这条老路如今已经走不通了。近日，浙江温州一个公司因为食堂没有座椅，员工全程站着吃饭，引发了热议。面对质疑，公司方给出的理由是效仿国外模式，认为员工上班久坐比较累，站着吃饭不仅有助于活动身体，还能提升效率，通常20多分钟就能吃完返回岗位。一句效仿国外，不仅巧妙地包装成了对员工的健康关怀，还顺带着给压缩午休时间披上了高效的外衣。然而这番看似中西合璧的先进理念，实则是一场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借用。国外所谓的站立就餐，要么是灵活办公的补充选择，要么是配套完善、时长宽松的人性化安排，从来没有见过以牺牲员工休息权益为代价，把站着吃饭当成硬性规定的。到了个别企业这里，高薪福利、休息保障、人文关怀一概不提，唯独把这个看似高效实则苛刻的形式照搬过来，本质上不是学习先进，而是钻空子省成本。一把椅子看似事小，实则丈量着一家企业对人的尊重程度。当站着吃饭被美化为一种企业文化或国际潮流时，我们更应该警惕这种话语背后对劳动者权益的隐性挤压。近日，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名学生因为在校园内走路看手机，居然被劝退，而且还连带4名老师也被辞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当地教育局介入核实，校方最终回应称，处分确实曾在校内工作群通报，但后续根据涉事师生的表现进行了调整，实际并没有执行。劝退是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顶格处分，把走路看手机这种平常行为拔高到劝退级别，这就好比一次轻微的交通违规直接吊销个人驾照，实质上是省略了教育引导、渐进谈话、心理干预等育人的过程，直接选择最省事的威慑方式。
在这件事情当中，网友之所以纷纷直呼离谱，很大原因在于他不仅在处罚方式上涉嫌连坐，还将师德的评价标准简单的等同于下级为学生兜底。网传的处理通报显示，相关责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甚至体育老师都因为一名学生的行走违规而被列入了辞退的名单。即便这些处分事后并没有真正执行，但仅凭一个内部通报就能堂而皇之地将硬性处罚和教职工的职业安全感公然挂钩，足以折射出校方教育管理权限的随意性在师生眼里有多么缺乏敬畏之心。走路看手机当然不是好习惯，但教育的使命从来不是用恫吓铲除所有坏习惯，而是以耐心来唤醒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责任意识。当处分撤销，舆论散去，这所大学真正该留下的不是一次成功的灭火的侥幸，而是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照一照管理是否失了分寸，想一想规则是否丢了温度。新华社近日曝光电商 AB 货的乱象，同一个链接商品，商家依据收货地址画像，向一二线城市发正品 A 货，向农村及偏远地区发次品 B 货，覆盖服装、生鲜、家电等多个品类。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本质是地域歧视异化为消费不公，揭开了数字经济下城乡消费权益落差的伤疤，亟待多方合力纠偏。2022年农村消费环境和相关问题调查报告显示， 44.5% 的农村消费者曾经买到假冒伪劣产品， 35% 的农村消费者表示本地实体店不提供退货、换货等售后服务。这印证了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处于监管弱、售后缺的洼地，算法不过是将线下城乡差距复制到了数字消费的场景，让农村消费者沦为沉默的被收割者。维权困境的叠加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公。农村消费者遭遇侵权时，面临维权成本高、渠道不畅、举证困难等难题，物流网点稀缺导致退换货不方便，不少人忍气吞声，对售后规则、投诉渠道知晓度低，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投诉处理全链条之后，使得法律赋予的权利沦为了纸面的权益，也让商家的歧视行为有恃无恐。乱象滋生的根源在于监管和责任的双重缺位，唯有堵住监管漏洞，压实各方责任，弥合权益落差，才能让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的消费者都能平等享有数字消费的红利，让诚信经营成为电商行业的底色，让公平正义照亮数字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岁月流转，山河铭记。每年5月12号，我们都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刻度里回望过往，缅怀逝者。2008年的那场特大地震，山崩地裂，家园损毁，生命陨落，举国同悲。危难时刻，初心彰显，生死关头，大爱无声，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八方力量紧急驰援。救援队伍向险而行，普通人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无数人以生命护生命，以坚守护希望。那一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落在了每一个行动上的坚定信念。灾难可以摧毁房屋建筑，却摧不垮一个民族的意志；灾害可以夺走鲜活的生命，却夺不走亿万同胞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力量。我们纪念512，不是沉溺悲伤，而是不忘来路；我们回望伤痛，不是停在过去，而是面向未来。防灾减灾，筑牢防线，让每一次预警更加精准，让每一次防护更加坚实，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最大的守护。山河无恙是对逝者最深的告慰，国泰民安是对生者最好的答卷。岁月不息，前行不止，精神永续，力量长存。带着记忆出发，怀着感恩奋进，以不屈之魂扛起责任，以重生之力守护山河，让每一寸土地
都平安祥和，让每一个日子都安稳向阳，让伟大祖国永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讯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

0: 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七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相逢一笑，共话巴山夜雨。在它绵延3000年的历史文脉里，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川江号子曲调高亢激昂，一领众鹤，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寻音乐队与川江号子传承人杨兴勇现场交流学习，探寻川渝文化的音乐故事。

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同时，重庆也展现出青春与活力。这座城市承载着梦想与奋斗，是年轻人勇敢追梦的舞台。在这里，寻音乐队邂逅来自重庆本土的果然乐队，在洋溢着自由浪漫气息的歌声中，年轻的音乐人们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音乐因城市而有。

湖的美，钱塘江的潮，大运河的繁华，这些璀璨的标签组成了人间天堂杭州。寻音乐队走进小河直街、小河公园，以音会友，感受浓郁的江南文化风情，并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泰竹笛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黄卫东学习竹笛制作，一起探寻中华传统音乐的魅力，用最真诚朴素的方式开启一场极具新意、充满韵味的音乐之旅。

0: 在中国动漫博物馆中，寻音乐队回顾了中国动漫诞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并现场演唱了《宝莲灯》《邋遢大王奇遇记》《蓝精灵》等多部经典动漫影视中的歌曲。
1: 又一只小精灵。
0: 说到与杭州有关的影视金曲，最为大众熟知的非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多首歌曲莫属了。这些经典的旋律伴随许多观众的成长，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

0: 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 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

0: 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6: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7: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6: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6: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9: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0摄氏度。

0: 2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

0: 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4: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5: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5: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5: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6: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延广优选节目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啊特意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依托的呢，就是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哈。那么我们的线下店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来过了。那么我们从节目啊这档节目开办以来呢，到现在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到我们的线下店去了解产品，并且呢去选购了产品。那么目前了解到啊，大家真的是一致好评。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作为咱们延边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为中老年朋友找到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产品为责任，所以说呢，就是想让大家啊到我们这儿来一站式购齐所需要的产品，不用担心踩坑，不用对比价格。所以呢，咱们的节目特意来创办啊，每周二啊，咱们的节目都是和大家共同度过，希望呢就是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了解我们线下店有哪些产品，或者呢咱们现在有哪些的活动啊为大家在开展当中。那么同时非常荣幸啊，贝贝被评为了延边广电延广优选线下店的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哎，所以说呢在这儿也特别的骄傲，能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些好的产品。那么今天啊，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安心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

0: 上好，我是安心。
1: 嗯，是的啊。那么安心老师的团队呢，自从咱们的这个试营业以来呢，也非常的辛苦，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周末休息的，那么全每周7天都要在店里，所以说呢，也很辛苦，同时呢还要不停

0: 商讨啊，其实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哈。
1: 嗯，
0: 那么
1: 是的，
0: 嗯，那也想跟安心老师问一下，咱们现在呢，除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可能我暂时是外地的，我去不了，但是我对咱们的线下店的产品非常感兴趣，我也想了解一下咱们线下店还有哪些好产品呢？
1: 嗯，好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咱们店里的产品呢是非常丰富的，那大多数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促进产品，比如说像非常受欢迎也非常熟悉的辅酶 Q 十，还有鹿心丸儿，还有呢缓解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还有外用的这个关节液，那也有呢调理胃肠的益生菌和维生素，那么也有一些像咱们叔叔阿姨们平时在家可能会喝一个这个养生茶啊，那么养生茶的这些原材料也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枸杞，那咱们这个枸杞呢是真正的来自于宁夏的这样的一款枸杞，还有呢麦冬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西洋参呐、红参片呐、人参片也都是有的。那也有一些呢，咱们这个叔叔们比较喜欢的肾经茶，哎，对养护我们这个肾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像有一些呢这个饼干，哎，我们最近有一个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机蔬菜饼干啊，也是非常卖的非常火爆啊。
0: 嗯，
1: 因为很多长辈可能是怕升糖，
0: 对，
1: 那平时呢想吃点小零食，但是呢又不敢吃，
0: 对
1: 啊，那咱们这款呢有机的饼干蔬菜饼干就非常适合，它口感呢也是非常香脆，而且呢它这个里面不含糖，那我们就吃起来呢就没有负担。
0: 是的，
1: 然后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啊，那么就是属于一款非常健康的零食啊，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有机蔬菜饼干啊，这个呢也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到店来进行品尝，然后就是这个品尝之后呢就直接购买了，所以说呢咱们店里这些产品也是非常丰富啊，也欢迎呢我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可以到咱们店转一转溜达溜达。
0: 嗯，是的哈，那像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呢线下店的产品不只是有一些我们熟知的像保健品呐、营养品呐，还有像一些健康的食品，特别像刚才提到的适合叔叔阿姨吃的啊，低糖的或无糖的一些饼干呐啊，平时呢我们喜欢打打煎呐啊，喜欢吃点零食吃点东西，那么都可以来品尝。还有我也知道，好像咱们还有这个无糖的麦片儿，是吧？
1: 对，咱们的燕麦片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都是有机食品，那么呢我们这些燕麦片呢也是和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合作的，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啊，在咱们严广优选呢独家进行销售。那么这个燕麦片呢也有好几款，比如说有黑麦片，有金麦片，还有杂粮麦片，那还有呢这个来自于这个内蒙古的18种谷物的藜麦片儿，也有呢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亚麻籽粉。
0: 对，那么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刚才贝贝一开始就说了，如果叔叔阿姨呢想要选购产品，就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就可以了，因为可以一站式购齐你所有需要的，包括营养品、保健品，还有咱们的健康食品，都是符合叔叔阿姨现在需要的。那么有叔叔阿姨也问过啊，那咱们要想到咱们的线下店几点可以呢？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安心老师的团队非常的辛苦，全周7天啊都是正常营业的，大家呢咱们每一天来都可以。地址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啊，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到这儿呢咱们东侧一看就能看到咱们严广优选的大牌子，非常的大。如果你想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咱们的脑科医院啊，咱们的延吉脑科医院啊，在这儿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线下店的热线电话，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到站点接您，电话是0433-2680-999 0433-2680-999。对了，安心老师啊，最近我听说一个事儿啊，咱们这个最近熊胆粉是特别的火爆啊，好多的叔叔阿姨

0: 呀，都是说不远很远的距离。刚才我们和安心老师也是聊天，就是有很多啊咱们外县市的，而且不是县市，是外县市周边乡镇的叔叔阿姨啊，不远、这么远的路到我们延吉来选购熊胆粉。而且聊天的时候也听到了，就是之前也一直吃熊胆粉，但是呢就和咱们同等类型和品质的熊胆粉，有的叔叔阿姨说他们曾经花了将近10000元左右购买。所以说呢、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阿姨是不是说的，说还怨我们说你们怎么不早点开业呢，早点开业我在你们这儿买我不就合适了吗？
1: 对，就省钱了、是吧？
0: 对呀、是啊。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延吉本市呢，也有很多周边县市的叔叔阿姨会到店里面来。那今天呢有一个阿姨是来自于我们汪清大兴沟的。年龄也是非常大了，可以说是一位老寿星。那今天到咱们店里呢也是专程来购买了我们这个熊胆粉。那其实呢像刚才贝贝说的，很多咱们长辈呀、平时呢在线下的一些这个门店里面可能是会购买这个熊胆粉。那熊胆粉呢这个价格呢有高有低，但是呢基本上都不便宜。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花的这个钱也不少。像我们有一个阿姨，她说之前在这个线上就是听了一个直播间的这个内容，然后买了这个熊胆粉，买了
0: 花了一万多块钱。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的哈。那么咱们叔叔阿姨既然这么感兴趣咱们的熊胆粉，那么这样安心老师，咱们今天利用咱们的节目一些时间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咱们的熊胆粉，因为大家比较关心啊，也想提前了解一下。
1: 好的，那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咱们严广优选的严选的金胆熊胆粉。那么我们的熊胆粉呢来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那么这家熊牧场呢已经有40多年的人工养殖繁育和研发的历史，那是咱们国内呀第一家具备生产熊胆粉的标准化车间的企业。那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在生产熊胆粉，但是呢这个就是生产的标准呢起草单位就是咱们采取的这家工厂制定的。
0: 那么咱们真是标准化都是咱们的工厂制定的，所以咱们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了。
1: 是的，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呢我们也是从源头到生产到品质严格把控。那么我们能保证的呢就是熊胆粉的品质更优，然后呢我们这个售价也是更优惠。那么市面上呢有很多的熊胆粉都是烘干粉。那熊胆呢原汁在这个高温烘干的过程当中呢，有效营养呢和活性物质会受到大量的一个破坏，那么性质呢也会随之的大打折扣。那而且呢普通的烘干原料也是更容易结块杂质多有效成分呢含量也会比较少。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了以后，我也是亲自给大家打开一瓶啊。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可以做到在水中速溶，而且没有任何的杂质，那活性成分呢也是可以亲眼见证。
0: 是的，
1: 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为什么就是这么好呢？可以说是好熊出好胆。
0: 对，好熊出好胆。
1: 对，是的。咱们这个黑熊呢每一头黑熊呢它都有专属的档案。那而且呢我们在取胆的过程当中也是采取的无痛导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既保障了黑熊的健康呢，又能保证熊胆汁的品质。那么采取熊胆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短，只有几十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黑熊呢它也完全没有痛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它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给它在这个取胆的过程当中会给它喂一些它特别喜欢的美食，包括蜂蜜鸡蛋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其实这个熊胆粉在这个提取过程当中也很关键，如果这个熊很痛苦的话我们能 想到它这个熊胆粉可能在食用过程当中也会给人体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咱们在提取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熊是非常舒服的，那大家都知道它分泌的胆汁肯定是没有炎症的，是很正常很清澈，而且也没有什么杂质的。这个大家通过这个介绍了解其实都能知道。那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熊啊，在取这个胆汁的时候没有痛苦，
1: 是
0: 只有开心。
1: 对对，是。

0: 是无痛的这样的一个导管引流技术啊。
1: 嗯，是的。那么咱们安心老师看来咱们节目太受欢迎了，咱们还没说开始接热线呢，就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啊。那好的，那我们来迎进这位听众，也等候多时了。迎进255-1545尾号6971的听众，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嗯。
2: 哎，没来过久等。
1: 嗯嗯。
2: 关键是那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胸胆滴眼液。
1: 哦，胸胆滴眼液，看来老听众了哈。
2: 啊，老听众。
1: 嗯嗯，请问您贵姓？
2: 姓金。
1: 啊，金先生哈，那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2: 不是，龙井市的。
1: 哦，龙井的，那咱们方便可以来延吉吗？
2: 啊，明天去吧。
1: 啊，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滴眼液
2: 还有那什么那个。枇杷
1: 秋梨枇杷膏，哎呦，看来是真的是
0: 非常熟悉我们的
1: 听众了。对，因为咱们的滴眼液呢和普通的滴眼液不一样，咱们有这个用法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那线下店位置您知道吗？
2: 啊，那个是都清楚。那个什么，啊，
1: 嗯，
2: 我还有一个同事也要订。
1: 哦，那您的同事贵姓啊？我们先给他记上，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姓贵哈，是女士、
2: 啊、
1: 男士？
2: 男士
1: 啊，贵先生，他的电话尾号是多少？
2: 我看了
1: 啊。对，因为我们涉及到得需要和厂家来登记，
0: 给您保留名额，到时候明天到店呢，您说手机号啊，我们就可以给您这个熊胆明目液1元抢购的名额，还有咱们就是枇杷秋梨膏减免3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
1: 对，嗯。这个电话尾号得告诉我们一下哈，咱们不用。
2: 等一下。
1: 哎，好的，
0: 好，
1: 嗯，因为咱们这个福利都是和厂家沟通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给厂家一个回馈啊，反馈就是你厂家也要知道你都给了啊，这样的福利给到哪些听众啊，是
0: 的，
1: 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哎，你好。
2: 我那个同事吧。
1: 嗯，行，那这样吧，先生，那个明天如果要是您同事能和一起来，
2: 两个人不能去，一个人去领两份行吗？多少？
0: 这个是不能带领的。
2: 尾号4879。
0: 哎，好的，
1: 4879。
0: 嗯，好，您尽量两个人一起过来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不可以带领的
1: 啊。4879，
0: 好的，听到了。
1: 嗯，好的。
2: 两个人去不了，
0: 啊，
2: 只能去一个人。
0: 哦，
2: 那一个人带领行吗？
0: 这个的话咱们现在是不能够带领啊，都是自己过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开放的名额啊是这样要求的。
1: 嗯，咱们可以到店里先来了解一下，哈，如果要是说咱们后续还有什么需要，咱们可以直接跟工作人员沟通，好吧，这位先生，因为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咱们在节目里面反复说过了，您明天先来，好吧。
2: 哎，我的同事跟你说。
1: 哎，嗯，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那明天2个人不行，一个人代替领不了啊。
1: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位听众哈，那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是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呢跟其他听众也是这么规定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是这么规定的，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跟您说在节目里面这样去操作，希望您能理解哈。那您明天这位朋友呢先到我们店里来啊，然后呢具体情况咱们再详细沟通，这样您看可以不啊？好的啊，咱们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啊，节目时间关系，那这样咱们明天这位听众是金先生啊，欢迎您到店里来，咱们具体情况再详细的沟通，
0: 咱们工作人员会跟您具体讲解一下。
1: 对，跟您讲解一下，因为呢咱们这个规则呢已经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和大家介绍过了，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咱们每一位听众的这个权利啊，咱们所以说呢也希望咱们的听众多多谅解，但是还是要非常感谢金先生和咱们的这一位贺先生哈，还是因为还有应该另外先生两位先生的支持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好的，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正在介绍的是咱们最近备受关注的这个熊胆粉啊，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 这个厂家就非常权威，包括这个熊胆粉的标准都是这个厂家制定的，啊，全国厂家都在用，所以说呢，可想而知品质多么好。再一个，咱们取胆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这个胆汁的提取时间短，而且呢，这个熊本身没有什么痛感，所以呢，这个胆汁的纯度会更高。那么，咱们还有什么好的方面，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们严广优选的熊胆粉呢，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低温冻干的一个技术。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熊胆粉呢，虽然是价格方面比较便宜，但是呢它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弊端，就是像我说的高温烘干啊，它的成本降低了，所以说呢可能它零售价也降低了，但是呢它的这个有效活性成分也受到了大大的破坏。那咱们说呀，其实你吃这个熊胆粉也是想吃出效果来嘛，
1: 对，
0: 是吧？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身体还有一些疾病啊有所改善。那么如果这个烘干粉呢在烘干的过程当中温度太高，那么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受到破坏了，那咱们吃上以后可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它是采用的一个低温-40度超低温的这样的一个冻干锁鲜的技术，那么完整的呢锁住熊胆原汁中的天然营养和成分，更大的程度呢释放了咱们这个熊胆本身的养护价值。那呢我们就是这个吃了以后呢，它的吸收会更好，而且呢它的作用也会发挥得更好。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啊也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是这款熊胆粉是咱们严广优选啊，是严选的，严边广播电视台也是全程的进行筛选严选的，品质可塑，而且是100%的原汁冻干保证的品质。我们也承诺的是假一赔十啊，咱们是假一赔十的，我们敢把这个话和叔叔阿姨们说，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安心的购买。那么我们看时间啊，也已经进行到了20分左右，那么如果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同时呢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因为大家对于熊胆粉的认知就是对肝好。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就反正我知道吃熊胆粉就对肝好，所以说呢在接听大家电话的这个间隙呢稍后时间也希望咱们的安心老师给我们再普及一些这个熊胆粉的知识啊，让大家不要一说到熊胆粉就是治肝啊，对肝好。好的，那我们先来迎进这位2551546的这位打进电话2345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咱们的那个熊胆粉啊，前两天我妈在咱店里买了那个熊胆明目液，使用效果特别好，我就寻思先让她吃熊胆粉，看效果怎么样。
0: 可以的。内服加外用效果是更好的，因为咱们中医也讲到了，就是肝开窍于目。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不光是眼睛的问题，它跟肝也是有关联的。对。
4: 对，我妈妈也是哈，就是眼睛呢上上医院检查，开了各种药啊，眼药水啥的，也花了不少钱。然后听广播以后呢，就到那个咱们那个店去买了，买完以后呢，就是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没想到咱们广播电台给我们帮了大忙。
1: 没想到广播电台做节目做得好，没想到产品也好。
4: 对对对，所以说呢完了我再想给他问一下咱们那个吃熊胆粉还有哪些好处，完了就是一起就是外用加上这个内服的熊胆粉啊，那个效果会是不是会更好。
0: 好的，是这样的啊，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肝和眼睛的一个关联，我们也说呀，就是这个肝脏呢和眼睛其实它是有这个密切的一个关系。那首先说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是原来用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眼药水，亦或者是呢可能是就是上医院也做过各种检查，但是呢没有就是真正的来解决眼睛上的问题。那其实呢就是眼睛呢它是就是这个中医所谓的肝受血而能视，就是这个道理。那事实上呢很多眼科用药在针对老化及退行性的这个眼病时候呢都 并不炫，就是这个使用效果并不明显。那这里面呢，确实是呢，就是跟这个肝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其实清肝呢，它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那更快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把熊胆直接滴入眼部。那么现在的医学也证明呢，熊胆粉是可以穿透血眼屏障，进入到我们的玻璃体和防水区，这就解决了很多目前眼科用药最大的一个难题。那我们这款熊胆粉呢，它这里面是通过的这个咱们熊胆粉的一个提充和蒸馏的技术，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把这个熊胆粉直接滴入。

0: 到我们的眼睛当中了。那因此呢，它也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呢，许多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眼底动脉硬化的患者呢，使用以后的效果，反馈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是的哈。那咱们完全可以试一下。
0: 嗯。是的，那刚才呢，咱们这位女士也问到了，说就是其他的这个方面，有没有这个适合？其实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在就是中国呢用这个使用的历史就非常悠久了，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记载。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153个中药品呢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那这些药品呢是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糖尿病、肿瘤等等啊，所以说呢，其实它这个使用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
1: 是
0: 这样。
1: 嗯，不只是说咱们的肝呐、或者是眼呐、它对心脑血管啊、肠道啊都是有一定好处的，是吧？
0: 嗯，是的。像昨天我们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来，就是糖尿病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个就是咱们眼广优选联合的这个医生给到的一个使用方法，他在使用了一个多星期以后，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有改善了，就是咱们说他这个尿尿的这个泡沫就已经减少的很多了。那也是这个在糖尿病方面的一个就是使用的一个反馈。
1: 嗯，是的。嗯，那如果说咱们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到咱们的眼广优选线下店啊，咱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熊胆粉，而且咱们现在还有优惠活动，是吧？
0: 嗯，对，是的。
2: 那我能在这儿预约吗？那我就明天下午到店，完了我订20盒。
0: 啊，您订20盒，然后明天下午过来，是吧？
2: 对，有没有现货呀？咱们
0: 店里是有现货的，有现货的，明天到下午您到店里来就可以了。
1: 咱
2: 们开门哈，明天。
0: 开门下午1点以后，我们到我们的门店来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2: 好嘞，
1: 好的，
2: 订20盒哈。
0: 哎，好，行，您的这个优惠名额给您保留了。
1: 嗯，好的，您电话也记下来了。好的，谢谢。
2: 谢谢。
1: 哎，好的，谢谢。哎呦，我感觉呢，大家都是就像是咱们的回头的客比较多啊，复购的比较多，像咱们俗称回头客比较多。那么都是说先用了咱们的一些像福利的产品之后，发现哎呦，这个福利产品都这么好，那么真正的产品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像刚刚咱们的这个安心老师给咱们介绍的这个熊胆粉啊，那么不只是说对肝呐、对眼睛啊，对咱们其他的这个脏器也非常有好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255-1545-1546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以及呢咱们的这个6.9元啊，在咱们的直播间打进电话的6.9元换购咱们的这个秋梨枇杷膏，纯天然秋梨枇杷膏的活动也依然在继续。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255-1545-1546来进行抢现占名额，名额极少啊，名额极少。那么随着咱们这个每一期节目的进行啊，咱们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呢，叔叔阿姨也可以打进电话，同时也可以和安心老师来咨询刚才介绍的这个熊胆粉的相关情况哈。那么咱们在等候电话的同时，安心老师咱们也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我们也了解到也有咱们的之前有服用咱们的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啊，也对咱们的这个产品很认可。那么咱们先简单给大家报一下咱们的这样一个福利的情况吧。
0: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的话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因为这款熊胆粉呢是咱们从厂家直采的，那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啊，我们是真正的从场地从养殖基地到咱们长辈们到咱们长辈的手中，那每一步呢它都是公开透明的，也是精益求精的，就是想让咱们沿边的长辈们花小钱就能用到正宗靠谱的高品质的熊胆粉。
1: 是的啊，那我们先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0038的这位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3: 喂，你好。
1: 哎，阿姨你好。
3: 你好。
1: 请问怎么称呼您？
3: 你们辛苦了，公益事业为大家都很喜欢的
1: 啊，谢谢，感谢阿姨的表扬。
3: 我是80多岁的老人
1: 哦，你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胸单那个。

0: 你那个白天那个昨天说的是明目液，
1: 嗯，是的，
0: 今天还是胸胆滴眼液，到底是明目液还是滴眼液？
2: 明目液，明目液，嗯，对，
0: 明目液啊，
2: 对，
0: 这个跟那个一般的药店卖的胸胆滴眼液一样吗？
2: 不一样，
0: 不
2: 一样，不
0: 一样啊，
2: 嗯。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现在目前为止只在咱们盐广优选独家销售。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实际上投放市场已经有这个几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了解到呢，这款熊胆明目液它的使用效果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引进到咱们延边了。那么在咱们整个延边地区乃至吉林省，只有咱们独家销售，
1: 首家独家。
2: 对，这款熊胆明目液。它跟这个就是您说的比如说药房啊或者是医院里面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呢咱们这个是纯中药配方，这里面呢有这个植物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决明子啊金银花呀，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矿物质的冰片，那也还就是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四大名贵药材之首熊胆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呢它的使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是的。
0: 哎，老师啊，那我再打听一下，这个明目液啊，对那个80多岁的老年人，眼睛有点那个疲劳啊，眼睛有点那个里边有个什么东西似的哈，完了那个就是不得劲儿，这老年人80多岁的有用吗？
2: 咱们这个眼睛的话，您说的这个不得劲，像有东西，有没有到医院看过？是不是真长什么东西了，还是什么情况？
1: 是眼干眼涩吗？
0: 没有，我的眼睛嘛，那个现在的是原来是挺好的1.5，现在80多岁了，眼睛都有的时候是0.7的，有的时候是0.5这样的。
2: 视力下降比较多。
0: 应该是有一个眼睛吧有白内障。有一个是没有。但是呢人老了以后啊总是觉得眼睛疲劳。
2: 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哎，我们这个眼睛呢确实是也在跟着衰老，所以说呢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使用以后会对您有帮助的。那我们刚才说了，除了这个熊胆以外，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透明质酸。那这个呢它是相当于防水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用上以后呢眼睛会变得非常湿润和润滑。
0: 那样是那样挺好啊。但是老师，我跟你那个讲我的体质啊，我是过敏性体质。过敏性体质吧，主要的过敏的那个对象呢，那就是农药啦、防腐剂啦，就这点东西。绝对，你像矿泉水都有防腐剂，我是不能喝的。就这样的体质，能不能用啊？而且这样体质人的这个药有没有？
2: 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说呢，就是您这个体质的话，因为过敏源有很多，是吧？比较敏感，那我建议呢，我们可以先用上一次试一试，而且咱们这个打进热线只需要1块钱，是吧？即使您这个用不了的情况下，咱们也不会做成过多的这个浪费。那刚才阿姨说到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上就是这个可能过敏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敏感，这个大多会跟免疫力有关系，那么可以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这个产品，尤其是咱们已经80多岁了，哎，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啊，尽量少生病不生病，这个非常重要。
0: 我这个体质啊，我是当过兵的人。完了那个一开始是雨了穿的雨衣过敏。但是那里头什么成分不知道，但现在分析来说，我是一共19样过敏的，那主要是农药啊、防腐剂啦、什么化学品。所以所有的那罐头啦、什么鱼啊、肉啊、水果啊这些，那还有那个饮料啦，包括矿泉水啦，都不能吃。饮水机放的水我也不能喝。
1: 这样阿姨啊，因为呢刚才咱们的安心老师说了，咱们的产品呢本身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些东西的，但是您也说了，咱们不只是这个像农药啊这些添加剂过敏，咱们还有其他东西过敏，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是没有这些添加剂和农药的。但是
0: 我想你那个胖鼻子不一定过敏，因为我平时用的是熊胆滴眼液。

0: 咱们和他的
1: 新疆名门宴我没用过。
0: 咱们可以来试一下，您哪个县市的？
1: 啊，我看看，明天上午没有事儿，明天上午有事儿。不是明天下午吧，要是后天上午。
0: 好的，好的，
2: 欢迎您到我们店里来。
0: 到店里来，我们试一下哈。
1: 好，我姓赵哈。
0: 哎，赵阿姨，
2: 赵阿姨，
0: 好的，欢迎。
1: 你们辛苦啊。
0: 谢谢，
2: 感谢阿姨的关心。
0: 好的，谢谢。哎呦，安心老师，我觉得咱们不只是给大家推荐好产品，而且这一次也得到大家的认可，觉得真的心里暖洋洋的，觉得咱们做这个事儿有意义啊。非常高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那接下来迎进25515546尾号357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0: 这位先生你好。
3: 我上次好几周了，这个你滴眼液的优不了啊。
2: 是这样的，如果您要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像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过来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安排邮递的业务啊。希望呢，咱们这位怎么称呼
3: 啊？那我知道。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安呢。
2: 姓安。
3: 周嘞。
2: 安叔叔，咱们是在哪个区域？
3: 我是珲春的。
2: 珲春的。是吧？那这样呢？是我知道您了，就是您打过好几次电话了。那么你看，像今天开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周边县市，因为我们把您的这个名木业的名额已经保留下来了嘛，已经陆续的开始给大家安排发货了。但是呢，只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呢，或者是这个支付宝进行转账的这个范围内啊。您这边是可以安排吗？
3: 可以
2: 啊。好的，那明天咱们工作人
3: 员打的那店里的那号码吧。
2: 对，是的，26809999。
3: 有那号。
2: 好的，那明天的话您可以
3: 来着等吗？
2: 对，明天早上8点以后您打电话过来。
3: 好嘞。
2: 好的，
0: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呢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呢这个转账方式他没有，因为咱们现在目前只接受这个微信啊支付宝转账，但是有的叔叔阿姨说我没有微信呢，我也不懂什么是支付宝，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咱们的这个正常的一个交流啊。所以说
2: 是的，
0: 可能就会影响，但是不是说不给大家邮寄啊。
2: 代收业务的话我们还需要等上一些日子。
0: 对对对，我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因为咱们也是刚开始这个试营业在做，所以说呢咱们都共同的进步啊，也谢谢叔叔阿姨支持。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25515545尾号8216的听众，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我下午你们不给我来电话了吗？说要加微信。没加呀。
0: 那咱们记一下电话号码，8216的这个，
4: 不是155-8468，
2: 155-8468，
4: 1015-1015
2: 是吧？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工作人员添加了您这部微信，但是不知道您那边有收到验证信息了吗？
4: 没收到信息，所以我问你们。
2: 好的，那咱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155-8468-1015是吧？
4: 对，我俩电话，我这个8216是老年机。
2: 我工作人员这边反馈过啊。那当时的时候好像名字叫就后面叫蓝阿姨是吧？带个蓝字。
4: 吹了。
2: 对，是的，给您添加了一下这个微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边没有收到验证，那这样的话我们回头
0: 再加
2: 你
0: 一
2: 下。
0: 您这边注意一下微信好吧，我们回去再添加您一次。
2: 对，
0: 好吗？
2: 或者是让这个子女帮您看一下。
4: 对，
2: 好的。
4: 现在正好我孩子来着呢。
0: 好的。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常应该已经添加过您了，然后看看咱们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这边也再添加好吧。
4: 好的，
0: 好的，谢谢。
2: 谢谢咱们崔阿姨。
0: 咱们的听众都特别的认真啊，对待咱们的工作也特别的配合，谢谢大家啊。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25515546尾号为517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
0: 阿姨好。
5: 我那个要那个检验。
0: 滴眼液咱们的预定名额还有咱们还有一款秋梨枇杷膏也非常的不错，咱们也可以去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权益啊，咱们都可以。

0: 啊，就是要那个新郎、那个
1: 啊、就要名和体，
2: 好的，
1: 名和体，好的。那请问阿姨怎么称呼？贵姓？
0: 嗯，姓金呐。
1: 啊，金阿姨
2: 啊，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0: 对
1: 啊。好的，
2: 好、嗯，那明天您可以到店里，我们这个名额先给您保留下来了。
0: 嗯嗯，那个几点去啊？
2: 八点钟以后都可以。那咱们金阿姨这边的话，主要想解决眼睛的什么问题？
0: 就是白内障手术了，手术以后你现在还是不好。
2: 啊、哦，他白内障复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对。
0: 嗯
2: 嗯。
0: 嗯
2: 那我们这款熊掌明目液呢，对白内障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心灵的窗口、眼睛好好保护起来，来避免呢、我们再第二次的去进行手术。这个就麻烦了，是吧？花钱又遭罪。
1: 对，那阿姨这样，明天咱们到店里来，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配合给您做一个咱们怎么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哈。
0: 哎哎，
1: 嗯。知道、对，没事，知道我们店在哪儿吧？
0: 我知道。
1: 好的，欢迎。
0: 最先去我，完了那时没开门。
1: 啊、哦，没开门，哎呦，那太遗憾了。咱们明天八点以后，我们肯定有人。
2: 对，已经开始营业了。谢谢咱们金阿姨的关注。
1: 好的。哎呦，我感觉今天都是咱们的老听众在反馈一些咱们的一些这个遇到的问题啊，非常的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及时掌握大家呢针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些反馈内容，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那么这样啊，我们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还剩13分钟，我们继续开通咱们的这个一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滴有明目液，对，不能说滴眼液了，阿姨都矫正这说了不对啊，你说的不对，人家名记得比我清楚，我都不好意思了。是的，然后还有咱们的秋梨枇杷膏啊，6.9元，咱们的直播间的限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了，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6尾号1030的听众，同时呢25515145是空闲的状态。好的，迎进这位听众，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我那个刚才那个在车里听到广播，那个你们这个节目，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个熊胆粉，我刚才听着你们那个熊胆粉特别纯呢。我想问这个怎么卖呀？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款熊胆粉呢是采用基地直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正常呢，我们这个价格啊也是市场的一个标准价格，就是298块钱一盒。那么经过我们厂家的补贴呢，然后呢还有一个买赠的活动，就是买5盒送5盒，这样呢折算下来呢一盒只要99块钱。
1: 对。咱们现在是有咱们现在限时活动，然后核算下来的话一盒是99块钱，但是咱们是有一个套餐，就是买5盒送5盒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3: 那这个能吃多长时间呢？
2: 我们这个的话到手是10盒，能吃上2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一盒是200多
2: 啊。我们折算下来一盒只要99块钱，
1: 原价是200多，但是咱们有厂家补贴和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这个线下店的补贴，综合起来的限时活动是这个价格，之后就不一定了啊。
2: 是的。
3: 这样啊。
1: 对
3: 啊，
2: 咱们请问怎么称呼？
3: 我姓沈。
2: 姓沈阿姨。之前有吃过熊胆粉吗？
3: 之前那个我爱人他那个定期的吃。
2: 爱人这边是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那个护肝呐，什么就是男的应酬多喝酒啊什么
2: 的。是的，
1: 那非常好。对，
2: 对，经常喝酒，确实需要就是这个吃上一些这个护肝的啊，尤其是熊胆粉，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阿姨可以这样，您明天方便的话到我们店里来看，咱们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可以到店里来看一看，对比一下咱们之前买的这个产品和我们的产品，如果您觉得合适觉得好，哎，咱们可以选购，如果觉得不合适不好，您还可以一元换购128元的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咱们也不白来。都可以。
3: 那个店在哪儿啊？
1: 在咱们，您知道这个延边医院东门的延边广播电视台吗？
3: 延边医院东门。知道。
1: 因为这就是我们延边广播电台的线下店，所以说我们电视台的店，所以您可以放心，就在咱们橘子街的办公区1楼。您如果说坐公交车的话，到脑科医院就可以。

0: 脑科医院啊，知道了啊。
1: 嗯，然后咱们店里的电话26809999，您记好。这样的话，如果您明天不好找的情况下，拨打店内电话，我们工作人员会在站点附近接您一下。对。
0: 啊，那个，那我把电话记一下，刚才那个说的电话。
1: 嗯，26809999。
0: 26809999。
1: 嗯，是的。
0: 啊，那个还有什么柠檬叶呀？刚才说的
1: 啊，对，我们1块钱就可以换购128元的一个熊胆柠檬叶，这是咱们试营业的一个福利，
2: 打进电话的就有，所以我赶快提醒阿姨。
0: 啊，这个福利挺好，明天我一定得过去。
2: 对，
0: 啊，
2: 对，咱别错过这个福利啊。
1: 嗯
0: 啊，刚才我听着还有什么秋梨膏是啥呀？
2: 对，咱们还有一个只限于咱们直播间打进电话的6块9的就可以买咱们纯天然的秋梨枇杷膏，对咱们的嗓子、咽喉、呼吸道都有养护作用的，纯天然的，
1: 是的，
2: 都是好产品，
0: 好啊，
2: 是的，福利的。
0: 那行，那我明天过去，我你们什么时间开门啊？
1: 早上8点，
0: 早上八点就开门了哈。
1: 对，是的。
0: 那行，那好，我明天过去啊。
1: 好的，阿姨，您过来了解一下。
0: 好啊，谢谢啊，谢谢主持人。
2: 哎，不客气。嗯，好的，和阿姨说声再见啊。嗯，那么咱们的听众呢，其实啊，别啊光顾着咱们咨询啊，别忘了咱还有福利啊。这我好像比大家着急啊。就是呢，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体验到我们好的产品，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熊胆明目液的反馈是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呢，有很多叔叔阿姨呢来体验完咱们熊胆明目液之后呢，啊，又来复购了啊，有用完了又来复购。啊，就是因为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里面呢是有非常纯度很高的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是咱们市面上的一些明目液呀或滴眼液啊是没办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品质的，所以呢别看1块钱，是因为要给叔叔阿姨们福利，所以说才1块钱。正常我们是128元的。
1: 是的。
2: 嗯，那么看一下，咱们节目还剩下7分钟啊。如果说还想来抢咱们的这个名额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255-1545，255-1546，暂时都是空闲的状态。同样还有我们秋梨枇杷膏，还有所剩不多的名额，那大家都可以来抢现。那咱们给您把电话可以记下来。那么看到255-1545呢，有一位听众呢也正在拨通当中啊，稍后我们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7955的听众，你好。
3: 啊，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一下的那个什么熊胆那个
2: 明目液。明目液，对对对，刚才有阿姨特别告诉我
1: 纠正了一下，
2: 纠正了。是的。您贵姓，怎么称呼？
3: 免贵姓高，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秋梨膏吧。
2: 对，是的，对，
3: 秋梨膏啊。
2: 是的。
3: 那明天几点钟过去？
1: 我们8点钟就开始营业了，您看您什么时间过来？
3: 好了，我8点钟以后去。
1: 8点钟以后哈。
3: 好。
2: 咱们地址都知道是吧？
3: 好了，谢谢你了。
2: 好的，那看来地址知道。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橘子街啊，在延边院东门的咱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咱们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然后呢往南走到十字路口就能看到了咱们的吉视传媒，然后吉视传媒往东走一点就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牌子，非常的醒目。如果说您到了咱们的脑科医院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啊，
1: 26809999，
2: 对，26809999，26809999。好的，接下来迎进尾号3238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贝贝，你好。
2: 哎，你 好，
1: 你好。
2: 哎呦，老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
2: 你
1: 好，叔叔。
4: 我这个那个什么，那个用那个滴眼液和那个眼贴，艾灸力膏什么的都管用了。
2: 哎呀，谢谢
1: 啊！请问咱们叔叔是贵姓？哪位叔叔？
4: 我姓赵，
2: 赵叔叔
1: 啊，赵叔叔。
4: 那个安吉知道
1: 啊？是的，
4: 安吉老师知道。
1: 说赵叔叔我就知道了，咱们现在用的效果非常好，是吧？
4: 啊，对。
1: 非常感谢我们赵叔叔啊，特意呢打进电话来
2: 反馈一下，
1: 反馈。
2: 对，这是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反馈，让大家也知道这个产品实际的效果哈。那谢谢赵叔叔，没事咱们欢迎到我们线下店来做客，没事咱们喝杯茶好吗？
4: 行。完了，我还吃那个什么那个 啊。

0: 个鹿心丸。
1: 哦啊，对，赵叔叔还买了咱们鹿心丸。
2: 哦
1: 啊啊，鹿心丸的话，咱们现在是吃了有多少天了？
0: 啊，我吃了那个什么一盒了，那个什么一瓶了吧？
1: 啊，吃了一瓶啊，一瓶的话是20天这样的一个量。
2: 嗯，
1: 啊，是的，咱们还是要按周期来服用啊，相信呢你也会收获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嗯，是的。
0: 啊。
2: 嗯嗯，好的，谢谢谢谢赵叔叔啊。嗯嗯，好的，哎，好的，再见。嗯，
0: 哎，
1: 哎，再见，赵叔叔。
2: 哎，好的，谢谢您啊。哎呦，刚才叔叔一说谢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心老师，我有点，可能是我情绪太容易激动啊，我怎么有点像要热泪盈眶？不夸张，因为真的是听到叔叔阿姨跟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觉得每天晚上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做节目哈，真的是特别值得，因为真的是让大家用上好产品了，叔叔阿姨真的收获到了健康了，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标准。而且我们新家店的为什么要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对，是的。
2: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距离节目还有3分钟结束啊。如果说大家还想要抢咱们的名额的话，还有3分钟，最后3分钟，
1: 抓紧时间。
2: 是的，255-1545，255-1546。哎呦，安心老师，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收获太大了。我今天晚上好像有点激动的睡不着觉。
1: 是这样的，尤其是听到我们这些叔叔或者阿姨们在使用过后，那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这个努力，我们的这个付出，哎，这个还是非常值得的啊。
2: 对，
1: 也欢迎呢我们更多的我们长辈们在使用过后，哎，来帮我们来反馈一个这些效果。
2: 嗯，对，如果说大家觉得用的比较好啦，或者是有一些在使用过程当中有问题呢啊，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吃啊，我们该怎么用啊，啊，这个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线下店来和我们咨询。那也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啊，在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那么乘坐公交车可以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南走一点就能看到十字路口，这边有一个吉士传媒营业厅。之后呢我们往东一点就能看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了。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通过电话0433268099904332680999来进行咨询。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感觉过得很快啊。
1: 嗯，
2: 咱们呢，
1: 是的，
2: 哎，也是收获比较大。那么也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除了说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之外呢，咱们也可以在线下到我们店里来抢购1元的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不是说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您到店都可以，只是说呢先到店的朋友有名额，您后到店可能名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才开通热线去抢占名额。
1: 嗯，
2: 但是不代表说是我打进电话我来，我没打进电话我就不用去了，因为我去没有，不是的。只要是到我们线下店，我们名额有还有的情况下，咱们都是可以来抢购的啊。所以说欢迎今天没来得及打进电话，或者是以前打电话都占线没有打进来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店抓紧时间来抢购。如果名额没有了，那么就没有办法了，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咱们在线下店的话是9.9元来换购咱们的纯天然的枇杷秋梨膏。那么在我们线下店都是可以享受的，不用打进电话，也是可以享受福利的。嗯。
1: 是的，
2: 嗯，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我们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明后天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呢，一定要多喝一点水。如果说呢，咱们在外边散步啊，走一走，觉得累的话，正好走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附近的话，那您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里来坐一坐，安心老师呢也会给咱们啊冲一杯羊奶粉啊，给咱们倒一杯茶，那么咱们在这儿呢又可以歇歇脚。还能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在这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中午11:30，下午1点到5点啊，咱们都是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坐一坐看一看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到我们线下店来逛一逛。好的，安心老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如果说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场外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来进行咨询。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嗯，大家晚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 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

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

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这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

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2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
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

0: 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3: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3: 嗯嗯，
4: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3: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4: 嗯，
3: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3: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3: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3: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他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3: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3: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3: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4: 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4: 嗯。
3: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4: 嗯嗯，
3: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4: 哦哦，
3: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4: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3: 嗯，
4: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3: 啊，
4: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3: 你看
4: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3: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4: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3: 嗯嗯，
4: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3: 哦，
4: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3: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4: 嗯，
3: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4: 哎，
3: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能不能走？
4: 也能走，
3: 嗯，
4: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
3: 嗯，
4: 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3: 嗯嗯。
4: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3: 嗯。
4: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3: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4: 哎，对对对对，
3: 嗯，
4: 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3: 嗯。
4: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3: 嗯，
4: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3: 好。
4: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3: 你看看，
4: 我就是控制不住啊。
3: 嗯嗯嗯嗯。
4: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3: 嗯，
4: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3: 嗯，
4: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3: 嗯，
4: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3: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4: 嗯嗯，
0: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0: 嗯，
1: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0: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溪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
0: 嗯、
1: 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
0: 嗯嗯、
1: 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0: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1: 嗯、
0: 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0: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0: 嗯、
1: 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
0: 嗯、
1: 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0: 嗯
1: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0: 嗯，
1: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小病微病30天、
0: 嗯、
1: 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哈，
0: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0: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
0: 嗯、
1: 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

0: 朱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嗯、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嗯，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
0: 嗯、
3: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0: 65
3: 了。
0: 嗯嗯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3: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胃啊，
0: 嗯，
3: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

0: 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0: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嗯，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嗯，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嗯，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5000 0307

0: 470-0300-370-0307-3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哦。
1: 嗯。
2: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那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消耗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2: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2: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2: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2: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2: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事。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2: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2: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2: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2: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2: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2: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2: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2: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2: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2: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2: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2: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的。
1: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2: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1: 嗯，
2: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1: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2: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1: 嗯，
2: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1: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
1: 嗯，

0: 现在也变小了。
1: 嗯，
0: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1: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1: 嗯，
0: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0: 嗯，
1: 还需要两副药。啊，
0: 哦，
1: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0: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还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1: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1: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3: 嗯，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3: 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嗯。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3: 嗯，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

0: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从办好暖心食堂、守护群众幸福餐桌入手，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中午时分，汪清县第四中学食堂里，学生们有序排队，饭菜热气腾腾。
4: 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菜量都很多。

0: 营养均衡，然后价格实惠，然后还给我们额外提供牛奶和水果。
1: 过去这所学校的食堂因设备老化长期停用，学生们只能靠企业配餐、家长送餐或校外订餐，十分不便。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学校投入4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食堂改造。新食堂坚持低盐少油减糖，食品安全全流程可追溯。如今在校用餐学生比例提升至70%。
2: 汪清第四中学食堂改造项目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回应师生就餐急难愁盼问题，同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组建专业化餐饮服务团队，有效降低了用餐成本。
1: 从校园到乡村，我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落在一老一小的餐桌上。在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爱心食堂里烟火升腾，村里70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70%，孤寡老人多，吃饭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
3: 老人们经常吃饭呢，就简单自己家一坐着，那个锅台呀、那边坐着简单吃咸菜，反正一个饭，那个凉水一泡着吃的。那我们想，这个老人们确实困难，那个子女啊都得在外打工，我们村集体经济上也有这个费用承担，给老人们提供每周5天的这个中午饭。
4: 现在呢，记者来到了合龙市八家子镇的上南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食堂的师傅呢正在炒菜。
5: 师傅，今天您准备了几个菜？
6: 荤菜、红烧肉炖鹌鹑蛋，那个烧豆腐。
4: 我们知道哈，像这样的这个爱心食堂啊，每天都有几十号的这个群众来这儿免费吃饭。那我们注意到食堂的整个消杀卫生情况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1: 在图门市凉水镇庆荣村，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营养午餐。71岁的李春福老人曾在国外生活，后来回到村里，主动加入食堂帮厨队伍。打饭、清扫，忙碌而充实，话多了起来，身体也健朗了不少。
7: 不偷钱，想过也是没想过了。这个我们村的那个什么上级都那个关心呐、还有村长啊、妇女主任呐、会计，他们干的挺好的。
1: 庆荣村常住人口中65周岁以上老人有50多人，村党支部翻新养老大院，添置锅具，本着花小钱办大事、开源节流的原则，开始为老人们供餐。
8: 但是夏天吧，这些老人菜园子里头都种菜了，完了我们这边食堂做菜啦，什么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院子里的那些蔬菜都摘过来，自愿的过来帮忙的特别多。
1: 春日的阳光下，凉水镇凉水村吃过午饭的老人们闲坐在食堂外的木台上拉家常晒太阳。70多岁的高秀梅连连夸赞食堂的伙食。
9: 确实是伙食硬，有的时候给我们调整伙食，完了包包子呀，蒸那个什么，就炒煮那些小饺子什么的。
10: 就是有些我们党员干部呢，就是有的就是在家卧床的那样的，有病的，然后突然就是有病了啥的来不了的村民老人，给他们送餐啥的。
1: 如今我州持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让暖心暖胃的幸福餐桌在全州各地多点开花，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疏解民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活动开展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迅速制定实施方案，组建宣讲队伍，采取定人、定责、定点方式，深入全县190个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宣讲活动，覆盖群众1.3万余人。

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医疗只需要花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啊，我的助理啊就递给我一封信。那么说实话啊，我已经几十年不写信了，所以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就感到啊非常的意外。当我打开啊信封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啊到底咋回事了。这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刘教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信封里面还夹着2张啊非常好看的照片，这可是一对啊老年人的婚纱照啊。那么我把这个信啊读完了以后，才知道啊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对夫妻啊今年刚好结婚60周年，也就是钻石婚呀，确实太难得太幸福了。在信中啊，这个老年人是这样给我说的啊，在6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时呢啊，他自个家里啊穷得个叮当响啊。60年代的时候啊，还是奴业学大寨的那个时候呢，男女老少啊都在生产队啊参加劳动，按照劳动啊来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他娶媳妇的时候啊，家里穷的啊都揭不开锅了，衣服啊鞋子啊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呢，老三再穿。当时老丈人呀看他人行啊，小伙子心眼也实诚啊，就没嫌弃他，就同意了这门婚事。老人家一直觉得呀自己亏欠老伴的真是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家人的吃穿都成了大问题了，哪还有钱办婚礼呀，拍婚纱照啊。老人一直想补办老伴的这个婚纱照，愿老伴啊穿上婚纱的梦想。老两口啊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坐上飞机啊，那么到全国转转。由于啊心脏不好，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去年啊老两口终于坐飞机啊去了3亚，还拍了婚纱照。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啊，是我帮他圆了60多年的夙愿。那么他就跟我讲啊，他和老伴都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夫妻啊都用咱们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的，而且这老两口啊用了之后身体啊都恢复得非常好，服用了近3副药了。在信中啊，他特别跟我强调了自个老伴的情况。他的老伴呢啊得的是冠心病，而且病情啊还是挺严重的。这些年呢，老太太啊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像降脂药的辛伐他汀，还有疏通血管的这些阿司匹林等等。平时生活当中啊，老爷子啊也心疼自己的老伴儿啊，觉得老伴儿啊好不容易到了晚年了，本该享受啊几年夕阳红的清福的，还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所以说他就给老伴儿啊买了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药，包括保健品啊，辅酶 Q 十啊，冬虫夏草啊，就是希望老伴儿的病啊早点好起来。但是呢效果呢却非常的不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啊，之前啊来来去去啊都治疗了7-8年了，但是尽管治疗了7-8年的时间，还不如长效救心丸10多天的治疗效果呢。可以这么说吧啊，正是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好了他老两口的冠心病，才让他们夫妻俩呢快快乐乐的去了趟3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我从医啊将近40年了，见过的方子啊不计其数，但都没有啊

长啸救仙丸的方子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将军，形成了协同力量。其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血管。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跳，杜绝骤停。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方心衰。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啊，冠心病的三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第一奇方。冠心病啊，之所以是人类啊健康的第一杀手，核心啊就是三大夺命死穴：动脉硬化淤堵导致了心梗啊猝死，心律失常呢致心律骤停，心肌细胞大量坏死，立马导致心力衰竭。而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以三香药油精准破解三大死穴，守护心脏健康。第一死穴呢啊，那就是动脉硬化淤堵心梗猝死。血栓斑块啊，那可是埋在血管壁的定时炸弹呀。长效救心丸中的沉香药油、茵陈木药油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一个小时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可包裹、软化、分解斑块并代谢排出，实现不淤堵、无心梗。那么第二大死穴呢，就是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心脏乱跳啊、偷停啊，那可是猝死的先兆。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呢，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3克百年的檀香仅出啊0.05毫升的正电荷檀香醇，7天可阻断呀、啊、心源性猝死，能修复啊那么心肌斑块啊，稳定心率，杜绝啊心脏骤停，实现不失常无猝死。第三大死穴呢啊，那就是心肌细胞坏死了，最终导致了心力衰竭。心肌细胞啊不能再生，大量的坏死啊导致了啊那么心衰。长效救心丸中的紫檀药油啊，1公斤紫檀心材啊经得1克的药油，它可以啊激活啊可生健康的心肌细胞，120天呢啊那么就分泌出很多的健康细胞，还能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三副用药可长效保护17年，实现啊细胞不死亡无衰竭。长效救心丸三效合一，沉香呢化斑通血管，檀香稳律修心肌，紫檀护脉养细胞，通得开稳得住，修得好护得久，帮你啊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安享天年。那么就像刘教授啊，他老伴儿啊用上长效救心丸啊，现在他的老伴儿啊冠心病恢复得非常非常好了，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实现了啊治愈的状态呀。老太太啊再到医院检查呢，哎，发现各项的医学指标已都恢复到正常范围。再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之前冠心病啊时不时的老是犯心绞痛，他就跟我说啊，他老伴儿啊之前一犯这个心绞痛的时候，一次就是7-8分钟啊持续的疼痛，最长的时候啊10多分钟，服用了硝酸甘油都不当事儿了。当老伴服用了1副啊那么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他的心绞痛啊几乎再也不犯病了，到现在啊近2个月的时间一次也没有犯过呀，也没疼过呀，因为他的斑块呀啊全部化掉了不就好了吧。虽说他都85-86岁了，但是心脏好了，机场就终于允许他啊可以坐飞机。

0: 所以说他和他老伴儿啊去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这一切啊得益于长效救心丸的功劳。用过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它有见效快，疗程短，作用强，药劲大，无毒副作用的五大优势。大家都知道啊，安宫牛黄丸是吧，它是个急救药吧。那我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只会比它呀救急的更快，不会比它慢。顺疗起效就是药油的强大功效。大家服用的时候啊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叫一绕二含三顺。那么一绕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喝到嘴里这个药以后啊，千万别急着咽下去啊，那么舌头啊在里面搅拌上几圈，然后啊数上十个数，让长效救心丸的药香充分在口腔里面走串。因为心香走串呀，可以快速的通过舌下脉络直达心脏，给心脏补阳气。二寒呢，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患者来说非常有必要了。因为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头和心脏那是密切相连的，在舌下寒一会儿，这样药效会通过舌下的脉络黏膜细胞就开始吸收药效。心脏不好，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病严重的朋友，那么通过舌下脉络和手少阳心经，可以快速的啊直接把药啊直接送到啊心经，用药一个小时啊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啊，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三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嘴里啊哈一回，一点一点往下顺，这样可以从口腔到食管的黏膜细胞带到胃肠道全消化道顺秒吸收，吸收率啊更高了。比方说有位听众啊，那么是十多年的冠心病了，他就跟我形容啊，总感觉有人啊用手啊掐着他的心脏啊，不一定啥时候，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啊去早市买菜的路上，或者上个楼梯什么的，那么他这个心脏啊就出现用手啊啊拧紧的把这个心脏啊拧住一样，他这个冷汗呢瞬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立刻就得吃上速效救心丸。他就老说呀、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啊、如果是长效就好了，天从人愿呢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天喝的时候啊，他就按照啊一绕二含三顺的这个方法，在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心脏啊被人攥着捏着那种感觉就终于没有了。到现在啊已经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老人家都活到77了，还能和小孙子呢一起打篮球活动呢，多好啊。很多人说啊太羡慕他了，我这天天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心脏老是不舒服，他竟然能打篮球，真是人比人呀、啊、气死人，是不是啊？但是你不用着急啊，也不用羡慕，只要大家尽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你也可以啊不绞痛啊，不更死，不心衰，重新拥有啊健康的心脏。最后呢啊，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呢治疗了近百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呀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啊和医疗报销以后啊，那么一粒药只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0: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
1: 喂，是怎么回事？要这样吧，我再跟您说一说吧。
2: 嗯，
1: 我说他为什么是他把我气出冠心病的？我儿子啊，这是厨师，他在海城胖嫂饺子馆里，在那儿打工。
2: 哦，
1: 因为是厨子嘛，也特别忙，所以说不经常回来，三俩月回来一次。那我儿子在家来不了，我儿媳妇就得只能在家看着小孙子上上学。可是孩子要上学走了以后，我儿媳妇呢没事干就去打麻将。
2: 嗯，
1: 你说你打麻将就打麻将哈。后来我就听人们议论说什么，说我儿媳妇跟我们同村的村长儿子整一块儿去了。
2: 哎呦，
1: 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他们干的苟且之事吧，那天还让我堵到屋里了。
2: 哎呦，
1: 那当时给我气的直接就给我气晕过去了。不过倒还是我儿媳妇给我掐针中给我救过来了。你说我的心里多憋气吧，我要直接跟我儿子说，那100%的指定他们得离婚呀、啊。他要离了婚，你说这不等于把我孙子给坑了吗？可是不说我又憋屈呀。我跟你说，那会儿啊，真是就这么着，我把病给坐下了，给我气的呀，都没地儿说去，您知道吗？
2: 嗯，你这个气啊，堵得太深了。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欲伤心。你这又是气啊，又是憋的。心口啊就跟压了个大石头一样，气血啊那么能不淤堵吗？
1: 嗯嗯，
2: 心脏这么娇贵的地方，最受不了就是这种气之血瘀的折腾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打那以后啊开始，我的心绞痛就一直在犯，就不能生一点气，只要一生气这心脏就疼得邪乎不说，就跟那个猫抓了一样的，那疼得我要是不含救心丸啊，就根本就过不来。
2: 哦，
1: 你就比方说我在家里头扫扫院子，就这心脏就开始就像偷了人家别人家东西一样，人逮住了，突突突就开始突突。
2: 哦，
1: 晚上这觉也睡不好，血压也跟着高。后来我儿子没办法看我这闹病，又到我在医院是去检查检查。到医院人家喝了不少汤药也不行。后来我这不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心脏病专利药，
2: 嗯，
1: 叫长效救心丸。
2: 对。
1: 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一听你说这是长效的，说是治好了能管17年不犯心脏病，我就想什么，哎呀，我要是用上让我不死不下支架，我就满足了，就
2: 嗯。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大姐啊，
1: 哦，
2: 那么速效救心丸啊，它是个急救药啊，不能长期吃啊，它里面主要成分是川芎冰片，它是急救用的啊，作用很快，通血管治疼痛，它是短效啊，不能长期用。而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不一样的药啊，它里面有沉香、檀香、紫檀、千年活药提取的药油，是活药。一香救心去淤堵，二香救心方时长，三香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它又是急救药、治疗药、预防药三位一体的专利药，明白了吧？嗯，
1: 明白明白。反正我是听出来了。
2: 嗯，
1: 您呀就是好人，我也相信您，就把我攒那个过河那钱3000块钱哈，
2: 嗯，
1: 就买了一副药。
2: 哎呦，
1: 哎，您还别说啊，
2: 嗯，
1: 我吃这药当天晚上，哎，真就睡了个好觉。
2: 哦，
1: 心脏这块应该是第3天啊，心绞痛就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2: 好，
1: 哎，你就感觉什么？要是比方犯病的时候啊，突然就像有一双手把这个心脏给它护起来一样那种，
2: 嗯，
1: 然后他就没感觉了。嗯，直到是第7天还是第8天就彻底不犯病了。
2: 好，
1: 这不是一直到现在29天啊，我跟您说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
2: 嗯，
1: 你像之前的心脏啊，就像怎么说，裹了好几层那个湿漉漉的大棉被一样的。
2: 嗯，
1: 哎，这个一下子给它卸掉了，哎，血压现在也好了，不说睡眠也好了，大便都通畅了。
2: 嗯，
1: 哎呀，我说这下真是太好了。
2: 嗯，
1: 要不我怎么说感谢您高老师呢？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2: 嗯，不客气。
1: 哎，另外我今天听说您说现在一粒只需8毛钱，我就想着，我说什么，我再买2副药再接着吃，把我的心脏病给它彻底治好了。
2: 好，老姐姐啊，听到你恢复这么好这么快，我打心底的啊为你感到高兴啊。
1: 嗯，
2: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
1: 是，
2: 你说那个感觉像有一双双手啊把心脏护起来，其实啊 就是贪香药油。

0: 再帮你温心率，强心肌细胞，紫檀要油呢，再给你滋养细胞，激活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沉香药油呢，再帮你啊化开淤毒，畅通血脉，尤其是经络。三香合力啊，自然就舒服多了。你之前那个裹着湿漉漉的大棉被的感觉，那就是啊淤毒和心肌缺血缺氧造成的。
1: 哦，
0: 现在这个药油啊，终于把这些问题从根上给解决了，心脏不就轻松了吗？全身就跟着轻松起来了。
1: 嗯嗯，
0: 你想再买两副药巩固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冠心病啊，这个毛病它是大病啊，不是说不疼了就彻底好了。冠脉的斑块啊分解代谢，心肌细胞要修复好，血管功能要强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这才吃了一副药啊，刚把急症给稳住，根基还得夯实啊，按疗程用药，把剩下潜在的风险啊都给它清除的干干净净的。另外给心脏血管像打上蜡一样，才能真正实现啊防护心脏17年的效果。
1: 嗯，
0: 你攒钱不容易啊，但是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健康这个刀刃上，
1: 对，
0: 花在保命上，太值了。现在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这么好，医疗才8毛钱，两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却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呢，能让你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夕阳红的好生活。
1: 嗯，
0: 那你就赶紧啊通过400-788-7277报名去吧，别打我了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大恩不言谢啊，那我就不占用您时间了，我先去报名去，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老姐姐啊，多保重。
1: 嗯，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高老师啊。
0: 啊，这个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讲，好吧。
3: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我打进电话哈，其实也不容易。
0: 嗯，
3: 我就是要报名参加咱那个一粒八毛钱的活动，参加上以后我要买3副药。
0: 啊，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0: 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啊，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好，我知道了。嗯，但是我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所以说呢，我还得跟你说说我的病啊。
0: 啊，可以啊。
3: 你看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有个吐气老哥叫刘大胆儿，他介绍我了。你看我也是东北财经大学退休了个老师。
0: 哦，
3: 我姓张。
0: 嗯，
3: 你看老刘他们两口子吧，就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吃的都挺好了。哦，嗯，80多岁了还能坐着飞机上海南去呢。
0: 是啊。
3: 嗯，我的心脏病吧是比他们俩都严重。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吧，心梗，下过一个支架。
0: 对对对。嗯，
3: 就是在去年哈6月份又下了一个。
0: 哎呦，
3: 完了医院给我诊断，人家说什么，说我这个左心衰3级。
0: 嗯，
3: 这个肺动脉了高压。
0: 嗯
3: 啊，还有什么高心病，另外还有什么陈旧性的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房颤。嗯，再一个吧，我还得糖尿病，得了22年了。
0: 哎呦，病不小
3: 啊。你看之前吧，我下个棋啊，打个六冲啊都行。
0: 嗯，
3: 就是从去年6月份啊，就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了，这个力气啊，哎，就跟不上了，总是感觉到啊这个压气儿，
0: 嗯，
3: 胸闷，而且腿还肿。你说这么多病啊，该用的方法，该吃药也都吃了，也都用了。
0: 嗯，
3: 可是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不是老刘给我介绍过，说咱这个有个 长效的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0: 对呀、
3: 啊，说只有这个药，他说能救你。所以说呢，我今天这边找到您，让您给我看看。我这现在也便宜，不一粒儿才8毛钱嘛，我想买三副药、
0: 嗯，
3: 看我这些个病啊，这些个问题能不能给我治疗？
0: 嗯，你这是典型的久病多虚，淤堵深重。
3: 哦，
0: 支架仅能解决局部的淤堵、
3: 哦，
0: 无法处理血液的这些斑块，还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等这些根本问题。你目前啊，左心衰二度啊，相当于心功能三级啊，到了中度心衰了。
3: 哦、
0: 肺动脉高压了，肺也坏了，高心病、陈旧性心梗，还有房颤啊，合并了22年糖尿病，你看看，
3: 嗯、
0: 属于心脉气血亏空，多脏腑受累了。你说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啊、
3: 哦，
0: 那么这个气力啊跟不上，总是压气啊、胸闷啊、推肿啊，这正是心衰啊到了中度的典型表现啊。
3: 哦，
0: 心脏就像个水泵一样啊。心梗啊，支架呀、啊，长期糖尿病，就像这个水泵的叶片锈了、断了，管道也堵了，动力也不足了。
3: 嗯。
0: 那么这个水泵啊，上不了水了，像那血液、啊、供不到心脏细胞里面去，它也回不来了，就会出现憋闷呀、压气呀、脸肿、腿肿啊等这些水潴留的下肢表现。你之前用的药啊，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单一的症状。比如说利利尿消消肿啊，但缺少一个能从根本上来修复心脏细胞功能，打通啊心脏的冠脉经络血管的药，同时哈兼顾着糖尿病啊对血管损伤的全局解决方案。老刘他们恢复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他们及时的用对了药。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不是普通的顶药啊，它是三相合力标本兼治。你看你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啊，支架术后啊可能再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这就需要沉香药油这样的活药来破瘀，它能啊溶解咱冠脉里面的这些血栓，把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外，让血液啊那么流通顺畅，那么心脏泵血不就那么不费劲了吗？那你的胸闷啊、压气啊、推肿立马就缓解了。你的房颤啊、心律不齐，那么这就得需要啊檀香药油这个稳律大将军，它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稳定心脏的电活动，让心跳啊规律有力。而你的心衰呢，气力不足，这是心脏泵力啊衰减了。紫檀药油呢，这个固本大将军就能够啊滋养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老化的这个水泵啊重新换上强劲的马达，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帮你啊消除水肿。
3: 太好了。
0: 像你这个糖尿病啊，病时太长了，到22年了，高血糖啊对血管细胞的损伤它是持续的，这也是你血管总出问题的重要根本原因之一啊。那么长效救心丸的药油呢成分能彻底改善啊血管的通透性和弹性，间接辅助啊改善全身的代谢，对你控制糖尿病并发症那是大有好处啊。
3: 嗯，
0: 你问三副药能不能啊治好病，别的病我不敢说，就你心脏病啊，就按我说的这个经验，肯定能从根上解决，这是没问题的。第一副药主要是破冰，快速化解你胸闷啊、压气啊、推肿这是急症啊，让心脏且喘口气，供上气血。第二副药啊，深入清淤，重点化解啊冠脉的斑块，修复受损的心肌，改善心功能。到了第三副药了，全面固本，巩固疗效，强化心脏血管的抵抗力，多好啊！让心脏真正的强起来，实现防护17年的大目标。现在这个国补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呀！啊，你赶紧啊啊打电话报名啊啊！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3: 我得耽误点时间
0: 啊！好，
3: 用你这话哈、啊，那可是太好了。
0: 嗯，
3: 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长效。

0: 药救心丸我怎么吃啊？
1: 按照你的情况早晚各一次，服用完一副药后再调整啊。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吃完第一副药以后再麻烦你啊。
1: 嗯
0: 嗯，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快报名参加上啊。
1: 嗯，
0: 再见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了
0: 啊，
1: 祝你早日康复。
0: 啊，
1: 好吧，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三十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三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三分之二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我是沈阳铁西的，我一激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啊，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3: 我就算新朋友吧，因为我这刚用了7天的时间，但是我老伴可是老朋友了，他都吃了2个来月了呢。
1: 哦，明白了啊，这些老两口一起用药啊，啊，都怎么样了？说一下你的情况。
3: 哎，用的挺好。
1: 嗯
3: 嗯，老伴比我大2岁，他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哦，
3: 心肌那个供血不足。心电图吧，说什么倒着
1: 啊，提不到
3: 这，导致的胸口憋闷的慌。
1: 嗯，
3: 时不时吧，还是犯那个心绞痛，疼起来直冒汗的。
1: 哦，
3: 那个吃那个救心丸吧，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都好了。他现在胸口这个不憋闷，也不疼了。
1: 哦，
3: 也喘气也顺溜了，睡觉吧也不打呼噜了呢。现在一天。哎呀，都见不着人，总去出去溜达呀。
1: 嗯，
3: 上那个劳动公园教人家刷那个什么保健，锻炼身体。
1: 哦，
3: 我就发现嘛，这人家心脏一好啊，哪儿哪儿都好了。
1: 嗯，好啊，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啊就通畅了，五脏六腑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滋养，人自然就精神了，有活力了，能干活能旅游。让老伴儿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不仅让他所有的症状啊都变好，而且连这个心电图的提波倒置啊也把它正过来。那你呢，你刚用了7天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这能正倒过来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啊，
3: 我用的也非常好。
1: 啊，
3: 别看这7天的时间，哎呀变化可大了呢。
1: 好，
3: 我以前吧是典型的那个身体弱，就是那个0.1的体质。
1: 哦，
3: 嗯，稍微走道快一点，哎呀，就喘的就不行了，呼哧带喘的。
1: 嗯，
3: 他这3楼啊，对不对？简直要我半条命似的。
1: 哎呦，
3: 那个心脏啊，老是砰突突，那个胸口吧憋闷的慌。最让我难受的是啥？晚上呀，不能。

0: 常，你平常气儿就上不来了，就那垫好几个枕头啊，就半躺半死、半坐着的那种姿势睡觉。
1: 哎呦，
0: 也一宿一宿的就这么熬啊，那眼圈啊，整的就像熊猫似的，熊猫似的那个眼睛似的黑眼圈、
1: 哎。嗯，
0: 而且吧，血压还高，那个药都没断着吃啊，但是血压还是不行，忽高忽低，不稳定。
1: 嗯，
0: 回来没劲儿，啥活我也干不了。
1: 哎，
0: 整天啊，就是躺着好像能好一些。我老伴啊。用着效果这不挺好吗？我一看他用的挺好，他就天天给我念叨，这药好使，这药好使。嗯，我就想啊，他都用的这么好，我也试试吧，反正也没有别的招了，不是？
1: 对呀、啊。
0: 嗯，结果你猜怎么着？哎，从吃上这药吧，第二天开始，我晚上就睡觉，就能平躺着那了，枕都不用垫那么多了。
1: 哎呀，好！
0: 虽然时间还不算太长，能安安稳稳的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了，
1: 嗯、
0: 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福气呀、啊！现在这胸口也不憋累了，早上起来溜达一圈啊，买个菜呀、啊，回来也不觉得累得慌了。昨天吧，我还跟老伴上公园去溜达一圈呢，走了快一个多小时啊！哎呀，搁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哎，你说这样吧，哈，我呢。稳定了呢，我自己在家来在家量，这几天吧都在149以下了都。
1: 嗯，
0: 以前动不动就是160啊。哎呀，高老师跟你说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
0: 也在感谢这长效救心丸了。
1: 嗯，
0: 让我和老伴儿啊都能有个好身体，享受晚年不遭罪呀、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他吃完这副再巩固一副。
1: 嗯，
0: 我也接着吃。哎呀，不是说三副药治疗吗？可以十七年不犯心脏病吧？
1: 嗯，
0: 我这心里想啊，别说十七年，就是七年不犯心脏病就得满足了。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十七年啊，咱是疗效的承诺，更是啊药有活药的实力。你看你老伴用的效果都这么好了，这是三祥药油的。起的重要的根本作用。你老伴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是淤堵和心肌细胞缺血缺氧，沉香化瘀，檀香稳心，紫檀强心肌，三管齐下，那么你的胸闷啊，心绞痛啊，不就好起来了吗？这是心功能在改善呢、啊、气血畅通的典型表现。你的心气虚啊，血脉不畅啊，以及高血压病，经这个紫檀补了心气，强了心肌，沉香化瘀，檀香稳律调压，身体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了。你和你老伴儿啊，一起用药，相互的鼓励，非常好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需要按疗程治疗，巩固是关键呀、啊。你老伴儿啊，再巩固一副药，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强化血管的功能。你用上七天啊，刚刚缓解了急症。啊，需要继续啊补心气化瘀毒，逆转冠脉动脉硬化，这才能治好病啊。坚持用完三副药啊，就能持续的改善症状，调理心脏冠脉的最佳状态。所以说十七年不犯心脏病啊，是患者用出来的效果，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听你的、
1: 啊、
0: 老师、
1: 嗯、
0: 我俩肯定能够用过三副药、
1: 嗯、
0: 高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一粒药只要8毛钱。
1: 对啊，
0: 这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药是不是一样的？
1: 现在之所以能享受到一粒8毛钱呢，哎呀，这得感谢啊国补和医疗补贴，这是国家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重大关怀呀、啊、让好药能够惠及到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药还是那个药，但是成分呀、啊、效果呀、啊、品质是一点都没有变。如果你发现不一样的话啊，药效减弱了，我高明啊一定给你一个最合理的答复。
0: 那我相信呢高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你是一个好人。那我想那个报名再订三副药啊。
1: 可以啊，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吧。参加活动啊一律打

0: 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
0: 报名就行了，明白了吧？
2: 嗯，好的好的。那高老师，我和我老伴用量还用不用调一下呀？
0: 啊，都是怎么吃的呀？说一下。
2: 我和我老伴吧，都是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
0: 嗯，啊，这个用量啊，看说明书，不要随便调啊，也不要减量，也不要加量，继续服用。
2: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2: 最后我和我老伴吧，都想要那个急救药盒啊，一定给我俩把名字报上。
0: 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2: 好，谢谢谢谢周老师，谢谢。
0: 好，多保重。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我找一下高大夫呀。
0: 嗯，
4: 就这吃的这个救心丸呢，我这快1个月了现在。
0: 哦，你好啊，我就是高明大夫啊，请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4: 好好。
0: 嗯，
4: 就是我呀，到今天我吃了28天的这个救心丸了，我手里呀都快没药了。这不是说现在呀有优惠了吗？我就再想买一点，您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啊。
0: 哦，明白了啊，现在赶上好政策了，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啊。全程治心无负担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我给你辨证施治，好吧？
4: 哎，我呀还有2月呀就70岁了。
0: 嗯，
4: 这个糖尿病呢快20年了。
0: 哦，
4: 哎，高血压、心肌缺血、冠心病啊，2次心梗，下过1个支架，支架下完呢，我就吃了半个月的玻璃维，然后就给停了，因为我吃不了啊，一吃这个牙龈这就出血。
0: 哦，这就是玻璃维这个西药的副作用啊，出血啊。
4: 哎哎，是的，是的。
0: 嗯。
4: 后来呢，就是因为吃不了玻璃维了，下完支架还没到3个月，结果导致啊支架这个地方再次心梗了。哎呀，要不是抢救及时啊，我这差一点呢就去见了马克思去了。
0: 哎
4: 呀，本来呢就应该在之前呢下支架的这个部位再下支架的，但是呢由于我这个吃不了抗凝药啊，给我就扩了一下。当时医生啊就跟我说了，说你这情况啊太危险了，抗凝药吃不了，这要支架带堵的这个风险呢特别的高，以后啊稍微不注意这就可能会出事。哎呀，我当时听得我呀心都凉了，觉得自己呀这后半辈子这可能就这么完了。
2: 药啊还真就是一物降一物呀，真能救我的命呢。所以啊我就想再买一点啊。哎，高大夫，
0: 嗯，
2: 你说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吃多久才能彻底的好啊？
0: 关于这个治疗周期啊，心脏病是长期的血管病变，需要周期性的治疗，最少得3个月以上啊。目前28天作为急救期，已经控制了心绞痛的症状，说明心肌细胞不死亡了。考虑你有糖尿病病史、2次心梗以及支架手术、血管基础较差，一定要用够啊最少最少3副药，才能保证啊咱这个中药药油这个活药啊全部包裹每一颗心肌细胞，并覆盖啊整个心脏血管的内皮细胞，相当于啊给我们啊整个心脏的冠脉啊打了一层光光亮亮永不腐蚀的药物啊蜡膜。那么你血的这些坏胆固醇呀还有自由基呀，那么对血管壁啊它就沉积的慢慢了少了，那么守护心脏17年没问题。
4: 哦，好好好，
0: 嗯，
4: 哎呀，我非常相信高大夫。嗯

0: 服您呢、
1: 啊。啊，
0: 也别说吃三副药，那再多吃两副药，我也是认可他的。
1: 治病啊，无需要过顿药，现在的药8毛钱一粒啊，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吃饺子，再好啊，吃饱了咱们就不用吃了，一样的道理。
0: 哎呀，我现在听说呀，这个玲珑急救药盒，我也想免费要它呀。哎呀，能不能给我也弄点啊？
1: 啊，可以啊，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
0: 哎哎，好的好的，行。那我呀这就打电话再订上两副药去。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
2: 不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身材孤伐秘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节目开始前呢，我要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啊是高端千年的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呢它的价格特别昂贵。为了响应啊1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花8毛钱了，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望。

七七，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啊，我的助理啊就递给我一封信。那么说实话啊，我已经几十年不写信了，所以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就感到啊非常的意外。当我打开啊信封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啊到底咋回事了。这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刘教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信封里面还夹着两张啊非常好看的照片，这可是一对啊老年人的婚纱照啊。那么我把这个信啊读完了以后，才知道啊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对夫妻啊今年刚好结婚60周年，也就是钻石婚呀，确实太难得太幸福了。在信中啊，这个老年人是这样给我说的啊，在6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时呢啊，他自个家里啊穷得个叮当响啊。60年代的时候啊，还是奴业学大寨的那个时候呢，男女老少啊都在生产队啊参加劳动，按照劳动啊来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他娶媳妇的时候啊，家里穷得啊都揭不开锅了，衣服啊鞋子啊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呢，老三再穿。当时老丈人呀，看他人行啊，小伙子心眼也实诚啊，就没嫌弃他，就同意了这门婚事。老人家一直觉得呀，自己亏欠老伴的，真是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家人的吃穿都成了大问题了，哪还有钱办婚礼呀，拍婚纱照啊？老人一直想补办老伴的这个婚纱照，圆老伴啊穿上婚纱的梦想。老两口啊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坐上飞机啊，那么到全国转转。由于啊心脏不好，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去年啊老两口终于坐飞机啊去了三亚，还拍了婚纱照。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啊，是我帮他圆了60多年的夙愿。那么他就跟我讲了啊，他和老伴都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夫妻啊都用咱们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的，而且这老两口啊用了之后身体啊都恢复得非常好，服用了近3副药了。在信中啊，他特别跟我强调了自个老伴的情况，他的老伴呢啊得的是冠心病，而且病情啊还是挺严重的。这些年呢，老太太呀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像降脂药的辛伐他汀，还有疏通血管的这些阿司匹林等等。平时生活当中啊，老爷子啊也心疼自己的老伴儿啊，觉得老伴儿啊好不容易到了晚年了，本该享受啊几年夕阳红的清福的，还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所以说他就给老伴儿啊买了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药，包括保健品啊，辅酶 Q 十啊，冬虫夏草啊，就是希望老伴儿的病啊早点好起来。但是呢，效果呢却非常的不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啊，之前啊来来去去啊都治疗了7、8年了，但是尽管治疗了7、8年的时间，还不如长效救心丸10多天的治疗效果呢。可以这么说吧啊，正是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好了他老两口的冠心病，才让他们夫妻俩呢快快乐乐的去了趟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我从医啊将近40年了，见过的方子啊不计其数，但都没有啊长效救心丸的方子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3个将军，形成了协同力量。其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血管。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跳，杜绝骤停。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方心衰。三将同心，

三乡合一，一路通舆，一路稳心，一路枪板，三路并进，知己啊，关心病的三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第一奇方。冠心病啊，之所以是人类啊健康的第一杀手，核心啊就是三大夺命死穴。动脉硬化淤堵导致了心梗啊猝死，心律失常呢致心律骤停，心肌细胞大量坏死，立马导致心力衰竭。而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以三香药油精准破解三大死穴，守护心脏健康。第一死穴呢啊，那就是动脉硬化淤堵心梗猝死。血栓斑块啊，那可是埋在血管壁的定时炸弹呀。长效救心丸中的沉香药油、茵陈木药油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一个小时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可包裹软化分解斑块并代谢排出，实现不淤堵无心梗。那么第二大死穴呢，就是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心脏乱跳啊偷停啊，那可是猝死的先兆。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呢，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3克百年的檀香仅出啊0.05毫升的正电荷檀香醇，7天可阻断呀心源性猝死，能修复啊那么心肌斑块啊，稳定心率，杜绝啊心脏骤停，实现不失常无猝死。第三大死穴呢啊，那就是心肌细胞坏死了，最终导致了心力衰竭。心肌细胞啊不能再生，大量的坏死啊导致了啊那么心衰。长效救心丸中的紫檀药油啊，1公斤紫檀心材啊经得1克的药油，它可以啊激活啊可生健康的心肌细胞，120天呢啊那么就分泌出很多的健康细胞，还能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3副用药可长效保护17年，实现啊细胞不死亡无衰竭。长效救心丸三效合一，沉香呢化斑通血管，檀香稳律修心肌，紫檀护脉养细胞，通得开稳得住，修得好护得久，帮你啊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安享天年。那么就像刘教授啊他老伴儿啊用上长效救心丸啊，现在他的老伴儿啊冠心病恢复得非常非常好了，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实现了啊治愈的状态呀。老太太呀再到医院检查呢，哎发现各项的医学指标已都恢复到正常范围。再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之前冠心病啊时不时的老是犯心绞痛，他就跟我说啊，他老伴儿啊之前一犯这个心绞痛的时候，一次就是7-8分钟啊持续的疼痛，最长的时候啊10多分钟，服用了硝酸甘油都不当事儿了。当老伴服用了1副啊那么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他的心绞痛啊几乎再也不犯病了，到现在啊近2个月的时间一次也没有犯过呀，也没疼过呀，因为他的斑块呀全部化掉了不就好了吧。虽说他都85-6岁了，但是心脏好了，机场就终于允许他啊可以坐飞机了，所以说他和他老伴儿啊去3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这一切啊得益于长效救心丸的功劳，用过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它有见效快、疗程短、作用强、药劲大、无毒副作用的五大优势。大家都知道啊，安宫牛黄丸是吧，它是个急救药吧，那我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只会比它呀救急的更快，不会比它慢，瞬秒起效就是药油的强大功效。

大家服用的时候啊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叫一绕二含三顺。那么一绕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喝到嘴里这个药以后啊，千万别急着咽下去啊，那么舌头啊在里面搅拌上几圈，然后啊数上十个数，让长效救心丸的药香充分在口腔里面走串。因为心香走串呀，可以快速的通过舌下脉络直达心脏，给心脏补阳气。二寒呢，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患者来说非常有必要了。因为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头和心脏那是密切相连的，在舌下寒一会儿，这样药效会通过舌下的脉络黏膜细胞就开始吸收药效。心脏不好，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病严重的朋友，那么通过舌下脉络和手少阳心经，可以快速的啊直接把药啊直接送到啊心经，用药一个小时啊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啊，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三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嘴里啊含一回，一点一点往下顺，这样可以从口腔到食管的黏膜细胞，带到胃肠道，全消化道顺秒吸收，吸收率啊更高了。比方说有位听众啊，那么是10多年的冠心病了，他就跟我形容啊，总感觉有人啊用手啊掐着他的心脏啊，不一定啥时候，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啊去早市买菜的路上，或者上个楼梯什么的，那么他这个心脏啊就出现用手啊啊拧劲的把这个心脏啊拧住一样，他这个冷汗呢瞬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立刻就得吃上速效救心丸。他就老说呀、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啊、如果是长效就好了，天从人愿呢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天喝的时候啊，他就按照啊一绕二含三顺的这个方法，在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心脏啊被人攥着捏着那种感觉就终于没有了。到现在啊已经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老人家都活到77了，还能和小孙子呢一起打篮球活动呢，多好啊。很多人说啊太羡慕他了，我这天天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心脏老是不舒服，他竟然能打篮球，真是人比人呀、啊、气死人，是不是啊？但是你不用着急啊，也不用羡慕，只要大家尽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你也可以啊不绞痛啊，不更死不心衰，重新拥有啊健康的心脏。最后呢啊，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呢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啊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啊和医疗报销以后啊，那么一粒药只需8毛钱了，7天

0: 一直到现在29天啊，我跟您说，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
1: 嗯，
0: 你像之前的心脏啊，就像怎么说，裹了好几层那个湿漉漉的大棉被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一下子给它卸掉了，哎，血压现在也好了，不说睡眠也好了，大便都通畅了。
1: 嗯、
0: 哎呀，我说这只需8毛钱，我这想着，我说说什么，我再买2副药，再接着吃，把我的心脏病给它彻底治好了。
1: 好，老姐姐啊，听到你恢复这么好，这么快，我打心底的啊，为你感到高兴啊。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
0: 是
1: 你说那个感觉像有一双双手啊把心脏护起来，其实啊就是檀香药油啊在帮你稳心率、强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在给你滋养细胞、激活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沉香药油呢在帮你啊化开淤毒、畅通血脉，尤其是经络，三香合力啊自然就舒服多了。你之前那个裹着湿漉漉的大棉被的感觉，那就是啊淤毒和心肌缺血缺氧造成的。
0: 哦，
1: 现在这个药油啊终于把这些问题从根上给解决了，心脏不就轻松了吗？全身就跟着轻松起来了。
0: 嗯嗯，
1: 你想再买2副药巩固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冠心病啊这个毛病它是大病啊，不是说不疼了就彻底好了，冠脉的斑块啊分解代谢，心肌细胞要修复好，血管功能要强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这才吃了1副。
2: 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高老师啊。
1: 啊，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讲。好吧，
3: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我打进电话哈其实也不容易。
1: 嗯，
3: 我就是要报名参加咱那个1粒8毛钱的活动，参加上以后我要买3副药。
1: 啊，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1: 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啊，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好，我知道了。嗯、但是我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所以说呢，我还得跟你说说我的病啊。
1: 啊，可以啊。
3: 你看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有个吐气老哥叫刘大胆儿、
1: 嗯，
3: 他介绍我了。你看我也是东北财经大学退休了个老师、
1: 哦、
3: 我姓张。
1: 嗯，
3: 你看老刘他们两口子吧就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吃的都挺好了、哦、嗯，80多岁了还能坐着飞机上海南去呢。
1: 是啊、
3: 嗯、我的心脏病吧是比他们俩都严重，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吧心梗下过一个支架。
1: 对对对。 嗯
3: 就是在去年哈6月份又下了一个。
1: 哎呦，
3: 完了医院给我诊断，人家说什么，说我这个左心衰3级，
1: 嗯，
3: 这个肺动脉了高压，
1: 嗯
3: 啊，还有什么高心病，另外还有什么陈旧性的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房颤。嗯，再一个吧我还得糖尿病得了22年了。
1: 哎呦，并不少。
3: 你看之前吧我下个棋啊打个6冲啊都行。
1: 嗯，
3: 就是从去年6月份啊就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了、啊、这个力气啊、
1: 哎、
3: 就跟不上了，总是感觉到啊这个压气儿，
1: 嗯，
3: 胸闷，而且腿还肿。你说这么多病啊，该用的方法该吃药也都吃了也都用了，
1: 嗯，
3: 可是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不是老刘给我介绍过，说咱这个有个长效的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1: 对啊，
3: 啊、嗯，说只有这个药，他说能救你。所以说呢，我今天，这不是找到您，让您给我看看。我这现在也便宜，不一粒才8毛钱嘛，我想买3副药，你、
1: 嗯、
3: 看我这些个病啊，这些个问题能不能给我治疗？
1: 嗯，你这是典型的。久病多虚，淤毒深重。
3: 哦，
1: 支架仅能解决局部的淤毒、
3: 哦，
1: 无法处理血液的这些斑块，还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等这些根本问题。你目前啊，左心衰2度啊，相当于心功能3级啊，到了中度心衰了。
3: 哦，
1: 肺动脉高压了，肺也坏了，高心病、陈旧性心梗，还有房颤啊，合并了22年糖尿病，你看看。
3: 嗯、
1: 属于心脉气血亏空，多脏腑受累了。你说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啊，那么这个气。

0: 力啊跟不上，
1: 对，
0: 总是压气啊胸闷啊推动啊，这正是心衰啊到了中度的典型表现啊。
1: 哦，
0: 心脏就像个水泵一样啊，心梗啊支架呀、啊、长期糖尿病就像这个水泵的叶片锈了断了，管道也堵了、
1: 啊、
0: 动力也不足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水泵啊上不了水了，像那血液供不到心脏细胞里面去，它也回不来了，就会出现憋闷呀、压气呀、脸肿、腿肿啊等这些水潴留的下肢表现。你之前用的药啊，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单一的症状，比如说利利尿、消消肿啊，但缺少一个能从根本上来修复心脏细胞功能、打通啊心脏的冠脉、经络、血管的药，同时哈。兼顾着糖尿病啊对血管损伤的全局解决方案。老刘他们恢复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他们及时的用对了药。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不是普通的顶药啊，它是三相合力标本兼治。你看你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啊、指甲术后啊可能再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这就需要沉香药油这样的活药来破瘀，它能啊溶解咱冠脉里面的这些血栓，把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外，让血液啊那么流通顺畅，那么心脏泵血不就那么不费劲了吗？
1: 对。
0: 那你的胸闷啊、压气啊、推肿立马就缓解了，你的房颤呀、心律不齐，那么这就得需要啊檀香药油这个稳绿大将军。它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稳定心脏的电活动，让心跳啊规律有力。而你的心衰呢，气力不足，这是心脏泵力啊衰减了。紫檀药油呢，这个固本大将军就能够啊滋养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老化的这个水泵啊重新换上强劲的马达，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帮你啊消除水肿。
1: 太好了。
0: 像你这个糖尿病啊病史太长了，到22年了，高血糖啊对血管细胞的损伤它是持续的，这也是你血管综出问题的重要根本原因之一啊。那么长效救心丸的药油呢成分能彻底改善啊血管的通透性和弹性，间接辅助啊改善全身的代谢，对你控制糖尿病并发症那是大有好处啊。
1: 嗯，
0: 你问三副药能不能啊治好病，别的病我不敢说，就你心脏病啊，就按我说的这个经验，肯定能从根上解决，这是没问题的。第一副药主要是破冰，快速缓解你胸闷啊、压气啊、推肿，这是急症啊，让心脏且喘口气，供上气血。第二副药啊深入清瘀，重点化解啊冠脉的斑块，修复受损的心肌，改善心功能。到了第三副药了，全面固本，巩固疗效，强化心脏血管的抵抗力，多好啊，让心脏真正的强起来，实现防护17年的大目标。现在这个国补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呀、啊！啊，你赶紧啊啊打电话报名啊啊！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我得耽误点时间
0: 啊！好，
1: 用你这话哈、啊，那可是太好了。
0: 嗯，
1: 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怎么吃、啊？
0: 按照你的情况，早晚各一次，服用完一副药后再调整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我这吃完第一副药以后再麻烦你啊。
0: 嗯。
1: 嗯，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快报名参加上啊。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再见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 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

0: 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
1: 但是这血压仪还是不行，忽高忽低，不稳定。
2: 嗯，
1: 回来没劲儿，啥活我也干不了。
2: 哎，
1: 这天啊，就是躺着好像能好一些。我老伴啊，用着效果这不挺好吗？我一看他用的挺好，他就天天给我念叨，这药好使，这药好使。
2: 嗯，
1: 我就想啊，他都用的这么好，我也试试吧。反正也没有别的招了，不是？
2: 对呀、啊。
1: 嗯，结果你猜怎么着？哎，从吃上这个药吧，第二天开始，我晚上就睡觉，就能平躺的那了，枕都不用垫那么多了。
2: 哎呀，好、啊。
1: 虽然时间还不算太长，能安安稳稳的睡4-5个小时的觉了。
2: 嗯。
1: 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福气呀、啊！现在这胸口也不憋胃了。早上起来溜达一圈啊，买个菜啊，回来也不觉得累得慌了。昨天吧，我还跟老伴上公园去溜达一圈呢，走了快1.5个小时啊。哎呀，搁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哎，你说这样吧，哈，稳定了呢。我自己在家来在家量，这几天吧都在140-190以下了都。
2: 嗯，
1: 以前动不动就是160啊。哎呀，高老师跟你说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嗯，
1: 也在感谢这长效救心丸了，
2: 嗯，
1: 让我和老伴儿啊都能有个好身体，享受晚年不遭罪呀、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他吃完这副再巩固一副，
2: 嗯，
1: 我也接着吃。哎呀，不是说三副药治疗嘛，可以17年不犯心脏病吧？
2: 嗯，
1: 我这心里想啊，别说17年，就是7年不犯心脏病。就得满足了，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17年啊，咱是疗效的承诺，更是啊药有活药的实力。你看这老伴用的效果都这么好了，这是三祥药油的起的重要的根本作用。你老伴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是淤堵和心肌细胞缺血缺氧，沉香化瘀，檀香稳心，紫檀羌心机，三管齐下，那么你的胸闷啊，心绞痛啊，不就好起来了吗？这是心功能在改善呢、啊，气血畅通的典型表现。你的心气虚啊，血脉不畅啊，以及高血压病，经这个紫檀补了心气，强了心机，沉香化瘀，檀香稳律调压，身体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了。你和你老伴儿啊，一起用药。相互的鼓励非常好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需要按疗程治疗，巩固是关键啊。你老伴儿啊，再巩固一副药，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强化血管的功能。你用上7天啊，刚刚缓解了急症啊，需要继续啊补心气，化瘀毒，逆转冠脉动脉硬化，这才能治好病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就能持续的改善症状，调理心脏冠脉的最佳状态。所以说17年不犯心脏病啊，是患者用出来的效果，明白了吧？嗯
1: 嗯，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你的、老师、我俩肯定能够用功。

0: 3416。嗯，王老师啊，我听说现在1粒药只要8毛钱。
1: 对啊，
0: 这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药是不是一样的？
1: 现在之所以能享受到1粒8毛钱呢，哎呀，这得感谢啊国补和医疗补贴，这是国家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重大关怀呀，让好药能够惠及到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药还是那个药，但是成分呀、效果呀、品质是一点都没有变。如果你发现不一样的话啊，药效减弱了，我高明啊一定给你一个最合理的答复。
0: 那我相信呢，高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你是一个好人。那我想那个报名再订3副药啊。
1: 可以啊，啊，1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吧？参加活动啊，一律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好的好的，那高老师，我和我老伴用量还用不用调一下呀？
1: 啊，都是怎么吃的呀？说一下。
0: 我和我老伴吧，都是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
1: 嗯，啊，这个用量啊，看说明书，不要随便调啊，也不要减量，也不要加量，继续服用。
0: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你的。
1: 嗯，
0: 最后我和我老伴吧，都想要那个急救药盒啊。一定给我俩把名字报上，
1: 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
1: 好，多保重。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1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我找一下高大夫呀。
1: 嗯，
3: 就这吃的这个救心丸呢，我这快1个月了现在。
1: 哦，你好啊，我就是高明大夫啊，请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
1: 嗯，
3: 就是我呀，到今天我吃了28天的这个救心丸了，我手里呀都快没药了。这不是说现在呀有优惠了吗？我就再想买一点，您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啊。
1: 哦，明白了啊，现在赶上好政策了，1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嗯，全程治心无负担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我给你辨证施治，好吧？
3: 哎，我呀还有2月呀就70岁了。
1: 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快20年了。
1: 哦，
3: 哎，高血压、心肌缺血、冠心病啊，2次心梗，下过1个支架，支架下完呢，我就吃了半个月的玻璃维，然后就给停了，因为我吃不了啊，一吃这个牙龈这就出血。
1: 哦，这就是玻璃维这个西药的副作用啊，出血啊。
3: 哎哎，是的，是的。
1: 嗯。
3: 后来呢，就是因为吃不了玻璃维了，下完支架还没到3个月，结果导致啊，支架这个地方再次心梗了。哎呀，要不是抢救及时啊，我这差一点呢就去见了马克思去了。
1: 嗯，
3: 哎呀，本来呢就应该在之前呢下支架的这个部位再下支架的，但是呢由于我这个吃不了抗凝药啊，给我就扩了一下。当时医生啊就跟我说了，说你这情况啊太危险了，抗凝药吃不了，这要支架带堵的这个风险呢特别的高，以后啊稍微不注意这就可能会出事。哎呀，我当时听得我呀心都凉了，觉得自己呀这后半辈子这可能就这么完了呀。
1: 嗯，是啊，你这个情况啊确实很特殊啊，支架术后啊抗凝药不耐受，这个很危险啊，这就是给心脏装了一个防护网的，却没配上加固锁，风险确实很高，容易复发。
3: 哎呀，就是啊，像那段时间呢，我这个心绞痛啊，天天都犯。我稍微走快一点啊，上个楼梯呀、啊，甚至有时候吃顿饭，这都能疼起来呀。这胸口这儿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憋得呀，我都喘不上气来呀，这冷汗直冒啊。
1: 哦，
3: 晚上我也睡不好觉，经常啊半夜给疼醒了。
1: 嗯，
3: 吓得我老伴儿啊也跟着都睡不着啊。
1: 嗯，
3: 整晚整晚的就陪着我呀。
1: 哎呦，不容易啊。
3: 哎呦，对呀，我可真是又怕又绝望啊。我就觉得吧，这么活着都成了家里人的负担了。
1: 嗯，
3: 后来呢是听邻居呀、啊、说您这节目的，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专治心脏病。
1: 对对对，
3: 我一开始我其实我还不信他呢。
1: 嗯，
3: 哎呀，我觉得我这情况都这么严重了，什么好药没试过呀，这能管用吗？
1: 嗯，
3: 但我实在没办法呀，哎呀，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呀，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买了一副药。
1: 好，
3: 没想到啊，这个药啊，那真是管用啊。
1: 好吧，
3: 你看，我刚开始吃了大概五六天吧，那个就感觉心口这疼的这个次数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3: 哎呀、
1: 嗯，
3: 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像以前呢，稍微动一动就疼得慌。等用了几天之后啊，慢慢都能在家里附近呢、啊、能散散步了。
1: 哎呦，祝贺你啊、
3: 哎、
1: 嗯，
3: 是啊，就走个百十米也不怎么疼了。等到吃了十几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
1: 嗯，
3: 然后当时拎着挺沉的一兜子菜啊就回来了，
1: 嗯，
3: 居然也没犯病啊。哎呀，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吧，嗯，
3: 哎，现在这28天吃下来，感觉比我以前呢那几年的治疗那加一起啊都要好。
1: 好，
3: 哎呀，我这心绞痛啊不犯了。哎呀，就算说偶尔有点不舒服的，也就是很轻微那么一下子。哎呀，不像以前呢那样疼得我死去活来的，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再也不用半夜给疼醒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好。
3: 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我这个血压血糖啊比以前呢还要稳定多了。
1: 你看，嗯，
3: 以前一天我都得测好几次呢，忽高忽低的，现在呀基本上都不用怎么操心了都。
1: 嗯，太好了。
3: 哎呀，这药啊还真就是一物降一物呀，真能救我的命呢。所以啊我就想再买一点啊。哎，高大夫，
1: 嗯，
3: 你说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吃多久才能彻底的好啊？
1: 关于这个治疗周期啊，心脏病是长期的血管病变，需要周期性的治疗，最少得3个月以上啊。目前28天作为急救期，已经控制了心绞痛的症状，说明心肌细胞不死亡了。考虑你有糖尿病病史、2次心梗以及支架手术、血管基础较差，一定要用够啊最少最少3副药，才能保证啊咱这个中药药油这个活药啊全部包裹每一颗心肌细胞，并覆盖啊整个心脏血管的内皮细胞，相当于啊给我们啊整个心脏的冠脉啊打了一层光光亮亮永不腐蚀的药物啊蜡膜。那么你血的这些坏胆固醇呀还有自由基呀，那么对血管壁啊它就沉积的慢慢了少了，那么守护心脏17年没问题。
3: 哦，好好好、
1: 嗯、
3: 哎呀，我非常相信高大夫您呢、啊
1: 嗯，
3: 这别说吃3副药，那再多吃2副药我也是认可他的。
1: 治病啊无需要过度用药，现在的药8毛钱一粒啊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吃饺子、嗯、再好啊吃饱了咱们就不用吃了一样的道理。
3: 哎呀，我现在听说呀这个玲珑急救药盒我也想免费要它呀，哎呀能不能给我也弄点啊？
1: 啊，可以啊，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
3: 哎哎，好的好的，行，那我呀这就打电话再订上2副药去。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3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 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成语啊，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众人皆说成之于语，这就是成语。成语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呢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典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相声呢，就和成语有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我们听听这儿的新编成语呢都是怎么编出来的。
1: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2: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2: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1: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2: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1: 你看不出来啊？
3: 没看出来。
1: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2: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壮丽一点，研究一点壮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3: 没听说过。
2: 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1: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2: 语言过剩，
1: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2: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1: 那我是？
2: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
1: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2: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1: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2: 行，我摸摸试试。
1: 哎，别使劲啊。
2: 怎么了？
1: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2: 我轻点。
1: 哎，
2: 您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1: 这大块
2: 啊，
1: 外国语
2: 啊。外国语都研究？
1: Yes, all right。
2: 哎，行了行，别说外国话了，
1: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2: 怎么说来的？
1: 你给我挤出来的。
2: 这部分是什么呢？
1: 这是少数民族语。
2: 哦，这个呢？
1: 汉语。
2: 哦，
1: 这个民间谚语。
2: 这个
1: 方言土语。
2: 啊，
1: 这个歇后语。
2: 这个
1: 成语。
2: 这个
1: 一条一条的
2: 啊。
1: 这是排骨。
2: 排骨也出来了。
1: 你摸这儿干嘛？
2: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1: 最精的算成语。
2: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2: 啊，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2: 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2: 是啊，
1: 你要会成语
2: 啊，
1: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2: 你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2: 哪句话？
1: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2: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1: 这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2: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1: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2: 全概括进来了。
1: 你要不会成语呢，
2: 嗯，
1: 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2: 那不行吗？
1: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2: 是啊，
1: 那

0: 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我们大家
1: 嗯，
0: 只要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1: 行行行，
0: 这
1: 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0: 就是，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1: 啊、
0: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1: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来了，
0: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1: 行，
0: 咱俩见面谈谈
1: 啊。
0: 小唐，
1: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0: 我知道，
1: 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0: 你要我也不跟你啊。拿你打比方
1: 哦，举个例子，
0: 小唐，
1: 嗯，
0: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1: 啊，
0: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1: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0: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了，
1: 啊，
0: 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1: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0: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1: 既文雅又含蓄。
0: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1: 嗯，
0: 用大白话来说
1: 那不行吗？
0: 非说吹了不可呀。
1: 那你再说说看。
0: 那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1: 够意思啊，
0: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我看见你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啊，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1: 咱俩登记去得了。
0: 去你
1: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0: 对，
1: 嗯，
0: 哎
1: 啊，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0: 你也会说，
1: 要讲说成语
0: 啊，
1: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0: 啊，
1: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0: 他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1: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0: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1: 可以啊，
0: 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看谁说的最巧妙。
1: 行，我先说。
0: 那可以，你说吧。
1: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0: 啊，
1: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0: 对，俩成语。
1: 嗯，
0: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也是俩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0: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1: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0: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1: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0: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1: 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0: 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啊、
0: 嗯，
1: 我是智慧过人，
0: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0: 嗯嗯，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0: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登峰造极。
0: 嚯，
2: 老比我高一块啊。
0: 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0: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1: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0: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2: 我呀
1: 啊, 啊，
2: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嗯，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2: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那狗尾巴花啊。
2: 我们俩全不怎么样的。
1: 怎么样这个
0: 说的还可以，
1: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
0: 嗯，
1: 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2: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1: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0: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1: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
0: 嗯，
1: 都是褒义的。
0: 对，
1: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2: 说坏的
1: 啊？
2: 那你说不过我。
1: 那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2: 你才坏呢。说呀，
1: 听我说啊，
0: 你先说。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0: 啊，
1: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1: 啊，
0: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你那个表演呢、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0: 你那个表演呢、啊、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呢、
0: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0: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这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0: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厚皮恶咽，
0: 你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0: 你猴扛杠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0: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你猴拿狮子纯得瞎掰，
0: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1: 哦，对，这是俏皮话了。对
0: 吧，得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0: 你呀、啊、
1: 哎，
0: 品行不端。
1: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0: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0: 你说啊，
1: 我品行不端呢、嗯、你胡作非为，
0: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0: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
0: 你
1: 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肥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白冲冠，看不出来，打打打你
2: 了。你干嘛呢你、啊、
1: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1: 你这叫罪有应得嘛？
2: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
0: 的？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1: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
0: 哎，
1: 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
0: 嗯，
1: 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0: 对，
1: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0: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1: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的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
0: 哦，
1: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0: 这样吧，
1: 啊，
0: 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1: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0: 怎么样？
1: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0: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这么说吧，
0: 啊，
1: 咱俩人走到这个地方见面了，
0: 哦，
1: 随便聊一聊，
0: 说成语
1: 好不好？
0: 行，
1: 来，老师
2: 来了。
1: 哎，老师，你不是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唐啊，
1: 姓唐啊，
0: 哎，
1: 咱们重新来，
0: 别忘了说成语，
1: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0: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1: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0: 哎，我还爱答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的？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1: 啊！啊，
0: 我这是鹤立鸡群呐、
1: 啊！哦，你可有点狗眼。

0: 反反呢、啊？
1: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0: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1: 哎，不不啊，我都损公肥私了。
0: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1: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0: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1: 你不知道
0: 啊，
1: 我有事。
0: 我知道，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1: 你才狗仗人势呢。
0: 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这说明你呀，成语会的不多呀。
1: 你会的多呀。
0: 啊，
1: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0: 那可以呀。
1: 嗯，
0: 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
1: 他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0: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嘛。
1: 那你先回去吧。
0: 啊，我在家等你啊。
1: 哎，等着我。
0: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1: 是。那我就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成兔了这个。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1: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于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1: 对，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0: 好找。
1: 嗯，
0: 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
1: 嗯，
0: 然后你上蹿下跳
1: 啊。还是兔啊？干脆
0: 啊，
1: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1: 什么街啊？
0: 老鼠过街。
1: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0: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1: 那是什么墙啊？
0: 狗急跳墙
1: 啊。狗急跳墙啊。
0: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1: 不跳
0: 啊。
1: 我呀
0: 啊，
1: 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0: 可以可以。
1: 哎，
0: 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
1: 哦，
0: 您是贵客临门。
1: 哎
0: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嗯，
0: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1: 我让你夸我来着。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1: 我是死的。
0: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1: 哎
0: 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1: 那我什么都不想取了。我
0: 不取啊。
1: 哎，
0: 那我给你沏上一杯水。
1: 什么水啊？
0: 拖泥带水。哎，
1: 那怎么喝呀？
0: 你抽一根七窍生烟。
1: 哎，
0: 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1: 不抽
0: 啊，
1: 不抽烟。
0: 不抽啊。
1: 哎，不抽。
0: 我给你准备点饭吃。
1: 吃什么饭呢？
0: 给你煮碗面条怎么样？
1: 可以。什么面？
0: 啊，煮碗油头粉面。
1: 那没法吃啊。
0: 没法吃，给你烙两张画饼充饥。
1: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0: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1: 哎，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0: 菜多了
1: 啊。
0: 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1: 什么凉菜？
0: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1: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有热菜没有？
0: 热菜有啊。
1: 啊，
0: 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1: 傻鸡。
0: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1: 呵，
0: 煎了一条原木球鱼。
1: 哦，
0: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1: 哇，这蛋还挺好。
0: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
1: 嗯，
0: 清蒸马氏前蹄。
1: 嗯，
0: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1: 什么菜啊？
0: 孤苦伶仃。
1: 那更吃不下去了。
0: 我给你盛碗粥喝。
1: 什么粥啊？
0: 顺水推粥。
1: 那咬得动吗？谁陪着我吃饭呢？
0: 陪着你
1: 啊。
0: 对不起了，就您一人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1: 那我咽得下去吗？
0: 那最多我陪着你。
1: 哎，
0: 咱们哥俩一块儿吞吞吐吐。
1: 你们家里的人呢？
0: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1: 嚯！
0: 哎
1: 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0: 我母亲
1: 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病入膏肓。
1: 哎呦，得什么病了？
0: 白血癌。癌？
1: 癌症啊。
0: 嗯，
1: 什么症状啊？
0: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1: 哦，
0: 痰里带着阳春白血。
1: 哦，
0: 血里有坚贞不屈。
1: 哦，
0: 去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1: 哎呦，够厉害的。请大夫了没有？
0: 请了个医生。
1: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0: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方子了没有？
0: 他也开了个医效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0: 吃简明额药。
1: 打的什么针？
0: 弄假成真。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停止反省了。
1: 哦，才醒啊。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说我这家里啊、
1: 嗯、
0: 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随遇而安吧。
0: 哪儿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0: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啊、
1: 父亲母亲
0: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0: 欢聚一堂。

0: 我和我爱人
1: 一丘之貉。嗯，您要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0: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1: 人口多就更好了。
0: 怎么了？
1: 肥猪满圈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中合说的相声《成语新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小品是《外面的世界》。这个作品呢，再现了往日北漂场景，笑中含泪。一个设计师，一个歌手，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呢都想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真的很骨感。请您欣赏由乔杉、修睿、尤洋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

0: 你怎么的了？
1: 饿死我了。
0: 哎呀，你说咱都三四天没吃饭了，你光靠这想象有啥用啊？来，整把草垫吧垫吧。
2: 呸，这不是咱们小区的草。
0: 哥，你怎么还挑上食了呢？咱们小区的绿化带全让咱俩给偷光了，小区都已经贴出告示了，说禁止居民养羊。我这个是从隔壁小区偷来的呀。
2: 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画卖不出去有情可原是不是？有这一身本事，出去给人设计个签名啥的，不也能挣个三块五块的吗？至于这么饿吗？
0: 我给人设计签名了，人家都说看不懂。
2: 拿
0: 我看，你看，这怎么就能看不懂呢？我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
2: 不是
0: 哥，
2: 这个画个大眼珠子是啥意思？
0: 大眼睛就是桥吗？桥山呢？
2: 我要不是饿得没劲儿啊，我现在就起来踢你。
0: 不明白哈？那你看这张你肯定明白。
2: 这是啥呀？那这啥也没有啊。
0: 哥，你不说草不好吃吗？你咋还吃上了呢？
2: 我补充体力过来气死你。
0: 哥，你别光说我，你好歹也是个歌手，你不也没他唱歌出去挣钱吗？
2: 你净费那些没用的话啊。哎，要不是上个月有俩客人喝多了把我吉他砸了，我至于现在没钱挣吗？对不对？
0: 这没琴你就唱不了歌了吗？
2: 没琴我弹你呀。 我弹你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哥，你别吃草。哥，
2: 我不是，我必须踢死你。
0: 哥，
2: 你听
0: 着。哥，
2: 不，不是。
0: 哥，你别的。哥，我玩了。哥，
3: 有人吗？送餐，
2: 咱有吃的了。
0: 来，进来。哎呀，终于能吃上口热乎饭了。
2: 来，给我拿来。
0: 你来，
2: 我说啊，这个是游哥让你给定的呀？
3: 啊，那大姐叫游哥呀？
0: 大姐
3: 啊，
0: 你先等会儿啊，哥
2: 啊，
0: 是不是送错了？
2: 好像是。
0: 那现在咋办？
2: 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0: 那我给他送回去。
2: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吃吃为吃食，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0: 我懂了，咱试吃。
2: 你没懂，是我试吃，你试着拖住他。

0: 哥，拖住他没问题，但是咱俩得一人一口，
1: 一人一口啊。
0: 来，多少钱？
2: 牛肉饭是9.8，
0: 没有零钱。哥，
2: 我也没有零钱。
0: 哥，我一人一口。哥，
2: 兄弟，你能不能先结下账？
0: 可以。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哒啦冷冷冷，来电话了。喂，啊，是我，找乔山呢，哥找你呢。哎
1: 呀，干啥？找谁呀？找你的来。
0: 哎，我找你吗？不是，不是找你吗？你喂，你到底找谁？你不找哥，确实是找你的。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哎，哥，哎，哥，哎，哎，哥，给我留一口。哥，到你到底找你的？来来来，哥，给我留一口。哥。
1: 可能是找我的，地下室信号不好，我出去接一下。
2: 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2: 不想给钱是吧？
1: 想给。
2: 那给呀。
1: 没有。
2: 哎，哥，你别生气。
1: 哥，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生气啊。
0: 我俩不是那种骗人吃喝的人。
1: 我俩是搞艺术的。
0: 我是画家。
1: 我是音乐家。
2: 这碗饭是9.8。
0: 哥，你要这么说，
2: 闭嘴！这点钱是钱吗？
0: 是，但它又不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两个尴尬的人生。
2: 这人生啊，就好像一条静静的大河，大河旁边有大树，大树旁边呢不一定有大河。那大树和大河到底是啥关系呢？你比如说黄河，黄河，别打哈欠。饭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俩必须得把话让我说完了。这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大树和大河，充满了各种选择。那选择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放弃。那放弃了，我更要坚持我当初的选择呢。
3: 他刚才说那套怎么整得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呢？
0: 我觉得吧，我还有点饿，
3: 我踢死你！
0: 你没吃饭？
3: 哎，你说说咱游哥，当舞蹈家当20多年了，没吃过一天饱饭。哎，你看人家多精神，大长头发哗一甩，走道你看那样式的。啪啪啪啪的这种，哈哈，
4: 又学我呢？
3: 不是游哥，我这，
4: 哎，是你那样的吗？
3: 像不像？
0: 像。
3: 快吧，吃吧。
0: 这啥呀，哥？
4: 馒头就俘虏，生活不辛苦。
3: 哎呀，走，
0: 来，
3: 哥，你，
0: 你头发哪儿去了，哥？你那鸡腰的长发怎么没了？
4: 我刚接了个舞剧，陈佩斯和葛优主演的。少林寺传奇之乐嘉，你把孟非放眼里了吗？
3: 这一抬秃子哈！哎哥，你坐。哎哥，我说，你呀，认识这么多腕儿了，是不是？你得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呀，创作音乐，
4: 你真相信呐？头发卖了，要不然搁啥换的馒头？
3: 哎呀，放那边。哎，游哥、啊，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你留长头发就是为了跳舞有感觉吗？那你长头发都没了，你咋跳舞啊？
4: 不跳了，哥42了，挺不住了。今天晚上就回老家。
3: 游哥，你看，咱哥几个在北京都挺了这么多年了，你说回就回去，你看，真是那个，说，别吃了，游哥要回去，你说两句啊。
0: 说
3: 啊，
0: 哥，我也要走。
3: 走。都走，说好了当初一起在这坚持的，你们现在一个个都要走。
0: 哥，
3: 别碰我，我想得开，我一个人我咋的都行，我自己挺，是不是？挺好的，我挺好，别磨叽了，站着干啥呀？
4: 山子，哥知道你琴让人砸了，那卖头发的钱给你买了一把琴，挺住，哥觉得。你行，
3: 哥，不是，我不是说，走吧，瞅啥？你最没良心，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出去卖唱去，啊，你能吃得这么胖？现在说把我一个人扔下就扔下了，你们可真行，你们。
0: 哥，刚才那些签名都是逗你玩的，我真给你设计了个签名。
3: 我就说你们跟我开玩笑吗？你们舍不得走，
5: 不交房租 我拉你店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牛羊等表演的小品《外面的世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和感情式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
3: 你看乐了，
2: 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就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都叫首尾相接
1: 啊、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个，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弄清楚。
1: 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对，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最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4: 牛，
2: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
1: 啊？什么字？
2: 坐稳了。拱。
1: 拱。绕到
2: 北大

0: 您好。
1: 巩固政权。
0: 就是安定团结嘛，对。
1: 全心全意。
0: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意意
1: 意气风发啊，发愤图强，强大无比，比翼双飞，飞沙走石，十减七等于三。
0: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1: 三纲五常，
0: 那是封建礼教啊。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0: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个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点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
2: 坏
0: 哏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哏儿的这个。这好，天人说话够根儿，天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0: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绕到
0: 北大，您好。
1: 嗝了吧唧。饥不择食，十减七等于三。三纲五常，长江以北。
0: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49年就解放了啊。
3: 以东，
0: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3: 什么
0: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
0: 东，
1: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0: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被你交代吗？真的。不对，不算，朋友们，再找一个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吗？这好像博士后，这太好了，这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1: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0: 声，
1: 声威大震，震撼人心，欣欣向荣，融会贯通，通情打理，礼尚往来，
0: 来
1: 者不善，

0: 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力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
0: 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0: 益
1: 益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 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0: 流芳百世，
1: 是
0: 事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
0: 减期。
1: 等你再说，你再说，再说，你去。
0: 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北大您好。
2: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徐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好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的。
2: 猴啊，一群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嗯。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些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了，注意看啊。
1: 嗯。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1: 什么叫牙疼啊？
2: 瞧牙了呢。
1: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2: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1: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还得有声声。
2: 那当然。
1: 注意听啊。
2: 哎。

0: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1: 你不是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1: 还得一整句。
2: 哎，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2: 那可不，
1: 还得一整句是吧？
2: 啊，
1: 您听这什么戏？
2: 你唱吧。
3: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哦，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1: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啊，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2: 哎，
4: 老乡

0: 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1: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0: 听
1: 你听点什么戏？
0: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城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那个。

0: 海港，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行，那下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呢？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还干
1: 呢。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0: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就这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你接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鲁登，啊！
2: 你过来，你过来，
3: 你死这口账呢？
2: 这种人够多缺德啊！您瞧瞧，
1: 多损呐！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
3: 我跟你说说，
0: 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3: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0: 受得了受不了、啊、
4: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2: 你起这么高
4: 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4: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4: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4: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
4: 你看人家从这么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4: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4: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0: 你接着？
4: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4: 嗯。
1: 日进。
3: 所以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3: 哦，那您唱吧。
0: 啊，这个。

0: 你接这个吧，您。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0: 不用开饭。啊，大伙。

0: 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0: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上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
2: 再来一遍啊！
1: 您再来一遍。
2: 不嘛呀不，
1: 就这个。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2: 啊。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啊，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2: 哎，对，
1: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啊，那是很重要。
2: 就是，
1: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
2: 啊，
1: 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2: 啊。对，便于互相交流。
1: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2: 啊，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2: 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
2: 哦，
1: 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
2: 啊，
1: 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2: 对，它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1: 对
2: 啊，
1: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2: 哦、是啊，
1: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2: 啊，
1: 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2: 什么地方啊？
1: 就是浙江省
2: 啊，
1: 宁波。
2: 哦，这个宁波话。
1: 对
2: 啊，
1: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2: 哦，他有什么特点呢？
1: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2: 是啊，
1: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2: 讲话带音符。
1: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
2: 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啊，
1: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2: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1: 宁波人管妹妹
2: 啊叫什么？
1: 叫咪咪。
2: 管妹妹叫咪咪、嗯、
1: 是不是音符
2: 啊？咪咪是音符。
1: 管嫂子叫
2: 什么？
1: 嗖嗖、
2: 哎啊、嫂子叫嗖嗖啊。
1: 嗖嗖咪咪是音符
2: 啊，是音符。
1: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2: 啊，
1: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
2: 哦哦，
1: 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
2: 啊啊。
1: 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十二三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2: 拿什么东西呢？
1: 拿线。
2: 哦，什么线？
1: 棉纱线。
2: 哦哦，
1: 咱北方叫棉花线。
2: 对，都叫棉花线。
1: 哎，对对对。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
2: 哦，
1: 他不给拿。
2: 是啊，
1: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
2: 啊啊，
1: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2: 哦，
1: 他父亲很不满意啊。
2: 是啊，
1: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
2: 嗯，
1: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2: 哦，
1: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2: 啊。
1: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2: 是啊。
1: 嗯嗯，
2: 您给学一学。
1: 学一学
2: 啊。
1: 他这正砸缝纫、
2: 哦、
1: 叫那孩子
2: 是
1: 雷锋。
2: 对，哎，这
1: 雷锋啊，
2: 叫这孩子雷锋。
1: 啊，这孩子叫来发。
2: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1: 对。
2: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1: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2: 这是叫来发。
1: 叫来发。来发
2: 啊，
1: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2: 孩子说什么呢？
1: 少西
2: 啊。孩子少西。
1: 是少西的吗？嗯，少西。
2: 嗦西是
1: 嗦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2: 哦，什么事儿？嗦西，
1: 嗦西，
2: 啊，嗦西，
1: 哆来，
2: 哆，哎，
1: 哆来，
2: 对对对，
1: 嗯，
2: 这个哆来，
1: 嗯嗯，
2: 哆来是不是拿来呀、
1: 啊？啊，对对对，
2: 啊，
1: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2: 不，您那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1: 啊，
2: 我联想起来了。
1: 是啊。
2: 前几年呢、
1: 啊，
2: 我到宁波去过。
1: 哦，
2: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1: 是吗？
2: 但是我讲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啊！
1: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2: 啊，
1: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2: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1: 啊啊，
2: 咱们试试看，
1: 试试看
2: 啊啊。
1: 雷锋，
2: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1: 嗦西，
2: 哦，什么事儿？
1: 哆来，
2: 拿来。
1: 嗦哆来，
2: 什么拿来？
1: 西哆来，
2: 线拿来。
1: 嗦西哆来，
2: 什么线拿来？
1: 米嗦西哆来，
2: 棉纱线拿来。
1: 嗦米嗦西哆来，
2: 什么棉纱线拿来？
1: 蓝米嗦西哆来，
2: 蓝棉纱线拿来。
1: 发哆发哆，
2: 不拿不拿。
1: 发哆哆米，
2: 不拿去投米。
1: 发哆米发哆米，
2: 不投米不投米。
1: 累发累哆累哆，
2: 来发懒惰了。哦，我这成翻译了。
1: 行啊
2: 啊！
1: 你是句句全能听得懂，
2: 还能听得懂。
1: 哎，我这是慢慢说
2: 啊，
1: 我要是快说，把它连起来，你就听不懂了。
2: 是啊，
1: 那就跟奏乐一样。
2: 哦，那您快说一回，
1: 快说点、啊。
2: 对对对，
1: 连起来
2: 啊。
1: 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不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红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府。

督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啊，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哦，贫道记住了，就这么一件事吗？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嘿嘿嘿嘿，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舅舅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致话，大伙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呀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孙儿遵命就是。”洪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客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
让人感。

问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

0: 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洪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啊！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
1: 是。
0: 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洪文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洪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跌云峰狼牙涧。爷儿两个一路上走着，洪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呀，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叨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楼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儿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了。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15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呐、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

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徐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众人过来就热情打招呼，洪文女剑打几手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几手，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就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擅长，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呐！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龙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了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

0: 不胖不瘦，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挡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父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父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父，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
1: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0: 是，师父，跟我走，跟我走。
1: 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她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她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她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他，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珍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是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猫猫那。

0: 毛毛这儿，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急忙往后躲闪。王金龄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两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您要有事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龄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龄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红门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玲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1: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0: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玲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哦，金玲，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则人头会吗？
1: 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们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

仗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玉石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玲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玲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弟子的苦衷你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早晚官兵一抄着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吴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里，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

他是听不进去呀、啊。如今的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啊，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呀、啊。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像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手怎么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拔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啊，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玲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不知怎么回答好呢。宫本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

0: 主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陵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傅，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陵做了介绍。龙天彪这时可以说话，冲王金陵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刚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玉是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儿，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1: 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
0: 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陵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陵啊，别往下说，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嗯，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一愣：“我还小呢，18岁。
2: 哦，
0: 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

0: 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
1: 哦，你定了亲？
0: 可不是嘛，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呢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你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公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呢，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儿说了。王金玲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玲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您再跟他商一商，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不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龙天彪这就够呛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玲一提。王金玲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对不住就答应，什么三房四妾的，还许把我越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嘛，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这一男一女就木到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玲啊，话服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玲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良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的，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压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50多经验也丰富，一听

0: 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找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庆，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我问清楚了，哦，家在何处？压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压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
1: 哦，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
0: 不能，我无意之中跟那大仙儿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
2: 好嘞，
0: 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结束，吃完了残席撤下，又沏上壶酽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就盼着天它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夜幕降临，屋里长了灯。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您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你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啊，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宝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
3: 是，
0: 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16-17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一共分10几个号。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歇了发了，噔噔噔噔噔， 王金玲一看。

0: 找地方，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避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只心呢也够紧张的，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是，哟，小姐，您怎么那么闲呢？吃完了晚饭没事到这散散步，是吧？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桃，让他过来见我。哎，李桃。小姐叫你。这李头也30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7、8年，也堪称是老熟人了。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谁呀？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毕竟之处。你把灯吹了。哎，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蹭一把把这衣裳领子给抓住，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吵吵，吵吵宰了你！姑娘，姑娘，小心！我哪一点惹了您了？您留命啊，留命！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3号？
1: 对对对，
0: 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1: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一听。
1: 姑娘啊，
0: 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这胡说！什么手谕？我是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停！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2: 要一琢磨，别惹他。他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他生气，他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
0: 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哈，我这就去。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转身赶奔3号石牢，要放爱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

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0: 잔뜩만 늘었더니
1: 나도 소주 먹고로요 왜
0: 잔뜩만 늘었더니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康熙皇帝夜半三更宣召贾明进宫，把世祖遗诏给贾明看了。贾明一看，
4: 万岁，这是假的。
3: 哦，你怎么知道？
4: 万岁啊，您就笨想呗。那顺治皇爷他能信得着吴三桂吗？吴三桂这个人奸诈无比，他反意已明。那这上面还写着什么要安抚三藩地，我不认几个字啊，我没念错吧？啊，大清弱金汤啊，大清朝才能好，根本就不对劲。顺治皇爷肯定不能写这个，这是假的。
3: 哦，可是世祖遗诏是你们拿回来交给我的呀。康熙皇帝沉默不语，他在考虑现在面对吴三桂是安抚还是消灭，走哪一条路。如果说要走错了的话，可能把大清国朝就葬送了。康熙他不敢下决断。贾明看了他半天，
4: 万岁，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您能不能听。
3: 你说来我听。
4: 那个外边都传说说顺治皇爷没死，到五台山出去当和尚去了，那你去找找他问问怎么回事不就得了吗？
3: 咚，来人呐，把贾明给我打撩出去，轰出皇宫。
4: 扎！
3: 那太监立刻到外边打了一声招呼，有侍卫人等哇就闯进来了。贾明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拎着这个衣服哗就甩出去了，一顿棍子打出了皇宫。要说怎么一句话这康熙皇帝就翻脸了，这事儿不怨康熙，怨贾明。这贾明那嘴没把门的，他那个心考虑事情也少。他一句顺治皇帝没死，现在在五台山出家呢，那康熙皇帝听着就好像自己脑袋上放个雷似的，咔嚓一下子，这才下令把贾明打出去。这是贾明，要是换个二家别人是马上处死，那绝不允许活着，甚至得查一查他爹是谁，他娘是谁，他爷爷是谁，祖坟在哪儿，都得刨了。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顺治之死是清国历史上四大疑案之一，可是皇宫里边有一些知道内情的人都了解，顺治皇帝不管是死还是活，反正他不当皇帝了。那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使他非常伤心。顺治皇帝他相中了一个女子，被他封为贵妃，叫董鄂妃。这小姐姓董，长得是貌比天仙，还会来事儿，特别对顺治的心思。可是顺治的母亲吉特氏皇太后就特别看不上这董鄂妃。最后董鄂妃啊年纪轻轻的红颜薄命死了，顺治皇帝是伤心已极，可是他还不好发泄对母亲的不满，就这样出家呀走了。另外还有一

0: 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啊也不敢下定论，就是说顺治他母亲下嫁小叔子的事儿。顺治的亲叔叔就是为大清国朝打下江山巨大的功臣多尔衮。说多尔衮呢在关外跟他嫂子呀就勾勾搭搭的，后来他哥哥皇太极死以后呢，他跟他嫂子就明来明往了。完了过后呢，这嫂子就下嫁给这小叔子了，两人呢就搬到一块过来了。那个时候顺治幼小，他不懂的事情，成年以后他就觉得是耻辱。说是顺治管多尔衮叫皇父摄政王，就是因为他是自己后爹。可是有的史学家说呀，说皇父摄政王只是顺治对于叔叔的一种尊称，至高无上的一种称呼。其实说小叔子娶嫂子那是以讹传讹，没怎么回事。反正您不管怎么地吧，顺治皇上他18年的皇帝当的可挺累心。可是康熙是8岁登基，就没再见着自己的皇上父亲。要如果说父亲在哪儿，那就是啊在自己家祖坟那儿埋着呢，在皇陵呢。可是你说他明不明白清不清楚，这康熙皇帝也听着一些传闻说父亲没死，在五台山出了家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要袒露出来，对爱新觉罗氏这个皇族是特别不光彩，对于统治这个天下那是非常不利。不管谁议论，谁都不敢明说，甚至跟自己家里人都不敢说，怕冷听传出去那就杀头灭门之罪。在皇上跟前说的那个人呢，恐怕呀就是想早死，要自杀。这贾明他这个人呢心粗，一看皇上挺信任自己，把遗诏给自己看，看来看去他说是假的，怎么假的整不明白了，帮浪整出来一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那问问不就行了吗？康熙皇帝才勃然震怒，打出了贾明。可是贾明是刚回萧银龙府上，皇上又传来密旨炫召贾明上殿，这把贾明折腾的快到天亮了，他又来到内寝殿见皇上磕头。皇上怒气已消，摆手别人都退出去了，空旷的寝殿内就他们两个人了。贾明在那跪着呢，连头都不敢抬。万岁，你这个人心眼不错，我很信得着你，可是说话很不检点，以后要多加注意。
1: 万岁，我这人呢直性子，有时候好心呢说不出好话来，您呢就得多多担待。不过我以后说话也得注意，不然的话这脑子上还得多几个包，说的话他拿手啊来回之揉。
0: 贾明，我想派你到五台山办一件事。贾明腾腾就蹦起来了。
1: 万岁，您是不是让我去见一个人？
0: 皇上皱皱眉，心的话啊你可别胡说什么啊，虽然说这大殿就咱两个人，但是我也不愿意听你啊说出我父皇的那个名字。康熙皇帝眉头紧皱。贾明，如果我要知道先皇确在舞台，孤立刻前往，但是如果说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孤要前往舞台，岂不是贻笑于天下？因此派你前往，你一定为孤查明先皇是不是在舞台，查完了立刻回来禀报孤，孤必会重赏于你。贾明又跪那儿，
1: 万岁啊，我先谢谢您老人家对我如此信任，你看别人你都不派，您派我，这事儿我竭尽全力我一定办好，那我什么时候起身？今天就走。那好了，现在我就走了，你慢着。

0: 上五台山光你一人去十分孤单，姑给你派几名我的贴身侍卫专门保着你。贾明一听，好嘛，保皇上的侍卫给我派来了，
1: 不，万岁，你手里

0: 小人随我去。皇上一听，那眼睛就瞪圆了。贾玲，我可告诉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连我的母后我都没有禀明，我这是私自派你前往。你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别的人。
1: 万岁啊，我现在打算呢，领着我一个小老弟叫长背枯轮无形剑花与花云龙前往。花云龙这个人呐，别看他年轻，但是办事稳妥，给我当左膀右背没差。再说呢，他这人武术高，可以保着我，万一出什么差错了，他可以独挡一面。你看他要问我了，我得告诉他实情，不然的话他也稀里糊涂的，那事儿就办不好。我只告诉他一个人，你看行不行？康熙想了一想，朕就准你这一句，不过第三个人不允许知道。谢万岁。贾明下殿来到萧银龙的府上，见过圣婴，只是说出去办件事儿，十天半拉月呀，可能回来，带着花云龙就走。花云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贾明说走、嗯、我已经替你向父亲告辞了，咱俩赶紧赶路。花云龙腰里边掖着36节突骨震堂鞭，随着贾明两个人离开京城，买了2匹快马，简短截说，嘎巴到了五台山了。贾明过去就来过五台这地点，对此处他很熟悉，怕惹人注目，他把马呀扔了，说2匹马不错呀，可是他不在乎这个。两个人够奔五台山，到了山脚之下，贾明拉住花云龙，云龙啊，咱们俩跑了2-3天了，知道到这干什么吗？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哎呦，云龙一想，来找老皇上来了，这事儿可不小啊。云龙啊，这事儿如果要是传出去，不是说咱们呢对不对得起皇上，恐怕大清国就乱套了，咱得守口如瓶，不管是你爹还是三大爷，谁咱都不能说，明白不？明白。好了，就这么办啊。贾明在前面走，花云龙在后头跟着。云龙这个人他经验阅历啊差一些，他心眼没有贾明多，所以说他听贾明的，贾明这脑子里边就旋转上了。哎呀，五台山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庙宇太多了，除了进去你看都是和尚啊，哎呀，上哪儿找顺治皇帝去呢？如果说顺治皇上的确在这出家，他年岁在40开外，不到50，这是个中年和尚啊，我得想个法打听打听。贾明两个人上五台山转悠了有一个时辰，抬头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在这个地下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僧。这老和尚挺骆驼，脸上啊好像几天没洗了，埋了吧胎的，穿的僧袍也都是补丁，有一块刮开了还没缝上，就让人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和尚在三宝教里边没什么地位，穷困潦倒。说出家人不都有个庙宇吗？哎呀，往蒲团上一坐，那很威风，很得意。分谁？说出家和尚那也是369的，这要是当了方丈了，再是个大庙头方丈，那是一呼百饿，那简直啊跟皇上似的，手下小僧人唯命是从。可是看这老和尚，大概连个庙都没有啊。贾明过来，哎呀，高僧啊，辛苦了。和尚耳音还有点背，眨了眨老眼，半天才回话。哦，施主，有事儿吧？
2: 老人家，我一看您呐，您就是道德深重的老高僧。您别看呢，您在这儿坐着，我就瞧着比坐在那个法椅上，那个讲佛的那个禅师

0: 了不起。我和我兄弟啊是上庙降香的，我们就琢磨呀，上庙降香上哪庙呢？哎呀，一看你老人家呀，我觉得是活佛。花云龙在旁边憋不住，差点乐出声来，心里话：假名啊，你就会溜须呀、啊。这几句话我倒也会说，不过呀，我就不好意思像你这样说。你还别说，贾明这一顿高帽，老和尚精神头上了不少，两眼也亮了。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叫赵当。不瞒你老人家讲，我叔叔也是出家和尚到五台山来的。哎呀，我爹呀、啊、跟我娘还有我那婶子一谈起我叔叔来呀、啊、都落眼泪呀、啊。说我叔啊，你说你为啥出家呀、啊？啊，天宇虽阔，不遇无根之草；佛门虽广，不渡无心之人。我那叔叔与佛无缘，可是他非要出家不可。那我婶子就守着活寡呀。哎呀，一想起我叔叔啊，就哭啊。我领着我兄弟一到庙上降香，拜拜各位佛爷。再一个呢，我找着我叔叔。说来呀、啊，我心里也难受。我叔叔出家时候，我才几岁啊，我都记不清我叔啥样了。和尚一听，哦，那你叔叔是哪儿的人？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到五台出的家？你跟我说清楚了，或许我知道他在哪个庙。
1: 嗯，我们家就住北京。你看我这话音呢，有点像南边的吧？可是我呢，就来回走，口音串了。我叔叔啊，那从小就生北京，他北京话啊，北京口音。他是在顺治十八年，就是康熙皇帝要登基还没登基，这我叔叔他离开北京出家当的和尚。花云龙听到这儿明白了，一竖大拇指，心的话：假名啊，高。三说两说闹了半天，是打听顺治在哪个庙呢。
0: 老和尚眨巴着老眼想了一会儿，哎呀，顺治十八年那个时候我还有个小房啊，还有个小庙呢。哎呀，顺治十八年来的那些和尚我还真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一个是北京口音。贾明一听赶紧蹲下了，老人家你说说、那北京口音那和尚他有多大岁数？那年呐，他能有二十多岁，不到三十。
1: 对对对对对，嗯，那你还知道什么？
0: 这个僧人刚开始来的时候他还带法修行，就是没剃头，后来到清凉寺他落法为僧了。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据别人讲这个人已经成了清凉寺的方丈，那就是你叔叔。你要是找啊，你就到清凉寺去找，大拐峨行东张西望。相比之下，云龙这天下第一美男子这长得呀更漂亮。两个人到大殿上香，上了香了，贾明回头就偷着瞧，他要看一看方丈在哪里。这时过了一个老和尚，哎呀，气度可不小，派头很大，到了切近双掌合十：哦，二位施主能来我小庙降香，贫僧我非常感激。跟着也对这佛像啊施了一礼：请问您这位老高僧在庙里所供何职？我是监寺僧。不瞒您说，现在我在家带来千两文银，我要拜见方丈。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1: 贾明、花云龙二人。

0: 奉旨来到山西五台山密访顺治皇帝。现在贾明终于打听到了，可能五台山清凉寺的方丈就是十几年前来到五台山出家的先皇顺治。要真是他，那可就太巧了，太好了，就可以弄明白顺治皇帝究竟怎么看吴三桂这个人，立刻就可以回禀康熙皇帝，假装上庙降香，然后回头跟一个老和尚是本庙的监寺僧施一礼。贾明说，
1: 老高僧啊，我们家呀，我爹我娘身体都不太好，我就许了个愿，说老人家身体要是能够强壮的话，我就到五台山上庙降香还愿。哎，你去年许完这愿没过一个月，二老的病体是逐渐强壮，这一年来的伤风感冒那都没有。我这赶紧带着银两来到五台山，我四下一瞧，就咱清凉寺这地方好，哎呀，庙头也大，那瞧着这就是佛光普照之地，所以说我准备布施1200白银。现在我求见方丈，要讲白银面惩高僧。哦，这监寺僧老眉轻轻的往上挑了一挑，好像是他心里边生出一些想法，可是紧跟着这眉头又垂下来了。
2: 阿弥陀佛，施主，我家方丈已经多年不见施主们了，庙里有什么事情都是我这监寺僧料理，不过你能够来到此处还愿，献上1200白银，我觉着还是有些不妥，因为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你要来了说施舍个3两5两甚至10把银，那我还能够收下，可是伸手一拿就不施1000两，我觉得这银子未免太多了，还望施主收回。
1: 哎呀，高僧，看来您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思啊！我恨不得把我全家那都变卖成银两送到您庙上来，给佛爷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因为不管怎么地，这能保佑我的父母健康长寿，1200银子算不了什么。
0: 贾明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银包来，啪啪抽出几张银票，用手一点，1000两银票，他拖着地狱这老和尚，老人家，你说我现在上庙降香来还愿，我要见不着方丈啊，这心里边老没底儿，你能不能给我向方丈说一声，哪管我就见他老一句话我都不说，我就磕个头转身我就走，我也算没白来一趟，不然的话我怕呀，我父母那个病体呀，他不能都好转，以后再复发了那就不好了。这老和尚眨着老眼看着这1000两血红白银，施主，你如此虔诚，我带我家方丈先谢过你。这么办，银子你先拿着，我先到后面去见见我家方丈，如果方丈同意见你，那你就去见见，如果不同意的话你也别责怪，你看如何？
1: 行行行，那就这样吧。
0: 贾明和云龙在前大殿等着，这监寺僧快步奔后面跑去，就他这个快步一跑，贾明就看了花云龙一眼，花云龙就点点头，两个人是心领神会，心想这老和尚会武术，瞧他说话这个举止很有派头啊，就好像是经常

0: 常在皇上身边走动的人，什么侍卫啦，什么官员啦，那这或许是顺治当年出家带出来的一个随行之人，武艺高强，作为保驾之用，现在也出家当了老和尚了。贾明他俩正琢磨着呢，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这位老僧腾腾腾走进来，面带喜色：“二位施主，我跟我家方丈开始说有施主啊，要见他说几句话，方丈还有些不同意，可是我说明二位施主来此是为父母还愿，你们乃是至孝之人，方丈这才同意了。可是我家方丈喜静，你们不宜到屋子里边去见，就隔着那窗帘，你们跟方丈啊说句话也就行了，您看怎么样？”“
1: 嗯，好好，能磕个头，能说上话，那就算拜着真佛了。老人家，那您前边给我们引个路吧。”“
0: 请随我来。”监寺僧在前边走，贾明和花云龙在后边跟着。他们穿过甬路来到后院，抬头一看，前边有三间小房，门已经开开了，珠帘子往下垂着。贾明恍恍惚惚瞧着，在这个屋内当央有个大蒲团，蒲团上端坐一个中年的僧人。贾明又往前凑合凑合，他一看这个中年僧人很威风，剃着光头，受着戒，灰色僧袍，斜领阔袖，腰系着罗汉骨胖袜僧鞋，在那儿盘腿打坐。贾明这第一印象那就确定了，这是顺治皇帝。贾明还想往前去，可是侧头一看，旁边的监寺僧拉了个架势，伸手要阻止他，他向后一退，就地跪下来：“
2: 太上皇在上，草民贾明与您老人家叩头。”花云龙在旁边一听：“哎呀，心的话，大哥呀，刚才你报名叫赵大呀，怎么突然间管人家叫太上皇，自报叫贾明了？”“哦，对了，这是皇上他爹，那当然是太上皇啊。”
0: 花云龙想到这儿，随着贾明也跪下了：“太上皇在上，草民花云龙有礼。”花云龙花花心眼少，他是一想到里边是皇上，这赶紧跪下就磕头。可是贾明那花花肠子呀，比他多好几根儿，他要通过猛然间跪下叫太上皇，好观察观察里边这个和尚的反应。贾明这一个头，这一嗓子，那可没白磕，没白叫。里边这和尚当时差点从蒲团上栽起来，那身子就一摇晃。过了许久，念出佛来了：“弥陀佛。”再看旁边那监寺僧站在门口，两眼寒光四射。仔细再看这中年的僧人，就见这僧人刚开始是栽愣了一下子，接着就稳住身形，这脑门上啊好像沁出了一层冷汗。看来贾明刚才这种称呼把这和尚吓了一跳。贾明内心确定这是顺治皇帝无疑，叩头有声：“梆梆梆，太上皇啊，要说我不是别人，我乃是当今皇帝康熙帝的母亲的玉儿干殿下，要论着我高攀了，跟当今皇上还是兄弟。那么康熙皇帝下密旨让我来到五台山拜访太上皇，不知道太上皇是究竟在这儿不在这儿，今日得见圣言，草民三生有幸。”贾明扶着身子，这脑袋就拄在地上了，向里边

0: 室里又过了许久，只听里边这中年僧人问了一句：同贵士可好吗？这一声问的呀很低沉，哎呀，就好像啊多少年了，这话呀都聚集到嗓子眼儿这儿，成天呢都想这个同贵士，现在这才张口问这一句，使得人听着啊那个心里边啊感想很多。开始这一句把贾明给问住了，贾明的脑子反应倒快，唰他一转，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汉人，他呀是同贵士，这我还是在宫外听了一些侠客私下唠啊。现在这顺治皇上这是问他媳妇呢，贾明又赶紧磕头回太上皇：我的老干母皇太后身体康健非常好，只是时时想念太上皇才心中焦虑。哦，贾明，那么你来此还有什么事吗？贾明往前跪爬几步就来到这个门槛外边了，这时候他看里边顺治皇帝可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监寺僧斜步向前，是半挡半闪把他给别在门外，就怕他冷个钉窜进去威胁里边的人。贾明把身子支起来，但是还在这跪着：太上皇，前不久康熙皇帝打开了您的遗诏，其实说来那也不是遗诏了，就是您写的一个旨意，看着里边有几句话他非常费解，让我到这儿来问问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你问的是八旗荡汉江吗？
0: 对对对，就是八旗荡汉江，梁臣左贤王，安抚三藩地，是大清若金汤，就这几句话，您到底儿是什么意思？怎么打算的？万岁爷他看不太清楚，想不明白，这才派草民我和花云龙来到五台山拜访您了。现在老天爷有眼，列祖列宗保佑，终于见着太上皇您了。难道说您真让圣上安抚三藩吴三桂吗？你老大哥还不知道啊，现在吴三桂他是镇守边陲，手握重兵，心怀叵测，他豢养了江湖上很多侠剑客，手下又有重兵，就像有朝一日他打出云南昆明，杀进中原，推翻大清朝廷，他要独霸天下。我曾经到云贵两省去过一趟，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他罪恶昭著我是清清楚楚。太上皇啊，万岁爷现在不管独断，请您老人家下旨一决。贾明很清楚，康熙皇帝极为敬重这位顺治先皇，说顺治皇帝曾经说要安抚三藩地，大清才弱金汤，康熙可不能够一意孤行，说把自己父亲的旨意就推翻了。那么想推翻原来的那个旨意，撤回成命，只有顺治皇上自己，别人那可不敢。贾明说完了，他还跪在这儿等着里边发话。又过了老半天，顺治皇帝才长叹一声，把笔纸给我拿来。是，那监寺僧转身进去到里边那个屋中，拿来文房四宝递给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就在前边那个小桌之上是刷刷点点刷下一道圣旨， 然后装在一个信封里边。

用火器封好。他又左看右瞧，然后用手掂了一掂，就好像这封信呐、啊，也就是这纸页呀、啊，有千斤重似的。唉，佳明拿着姑的旨意回归京城，告诉玄烨不要惦念我，更不许来五台山见我。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太上皇，我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记阎王杀道九，扫地不赏蝼蚁命。我乃是出家的僧人，每日里我紧闭庙宇之中，青灯黄卷，度我残生，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了。说着他把这圣旨交给监寺僧，监寺僧双手捧过，转身出来抵御贾明。贾明那两眼就一闪亮，心想这里边是什么，我跟太上皇一介绍，这吴三桂现在如何如何要叛反，太上皇能听不明白吗？他肯定是修改圣旨，重新下这道旨意，让他的儿子当今皇帝康熙先剥夺吴三桂的兵权，然后就领八旗兵荡平三藩，那天下才能够太平。那有了这道旨意，皇上就好办事了。至于说你不让我们再来，你说了不算，我回去啊，我跟康熙皇帝说，皇上要来的话我还得陪着来呀。贾明在这儿没多说什么，又磕了几个头，领着花云龙两个人离开庙宇。监寺僧把他们送出来的，两个人还想客气，监寺僧摇摇头，那意思赶快走吧。贾明二人是一步三回头，回头瞧着这半山岗处的清凉寺，感慨万千。哎呀，你说本来是个皇上，就不愿意坐皇位了，20多岁就跑到这地方出家，现在一晃十几年了，看来顺治皇帝还是遇佛有缘，不然的话，那皇上原来在皇宫里边锦衣玉食，宫女呀、啊、什么娘娘啊贵妃呀、啊、陪伴，那么多大臣山呼万岁，能舍得了那些荣华富贵吗？他能够上这儿来就独处这么多年，说明这顺治皇帝自己也真有个主意，心性很高啊。两个人顺着原路下了五台山，这时候天就快黑下来了，忽然间贾明站住了。云龙啊，大哥，云龙，我现在觉着咱们两个回北京送这道旨意不对劲儿。哦，有什么不对劲儿？你想想，咱们来到这儿就能够把太上皇绑着，当然了，这是康熙皇帝下旨意指点咱们，咱们才来舞台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能见着太上皇，这就说明一点，吴三桂他们这门人能不能也想着这位太上皇。吴三桂手下那些剑侠是飞檐走壁，杀人越货，他们真要是知道太上皇在这儿，那这太上皇可就太危险了。我的意思，云龙，你赶紧带着这一道旨意赶回京师见皇上，让皇上按旨意行事。我呢不能离开五台山，我就在清凉寺附近暗中保护着太上皇。我想康熙皇帝他见着这道旨意以后，肯定会前来五台山上庙降香拜见他的父亲，到那时咱们就都见面了。云龙，你说我想的对不对？花云龙点点头，大哥，你想的太对了，咱们要走这段时间太上皇出事儿，那不就坏了吗？好了，那你赶快走吧。花云龙抖擞精神和贾明分手，顺着这条道是够奔京城。他半道又买马，怎么奔京城去咱不细表，单说贾明二返五台山，来到清凉寺外，这时候已经将近半

0: 夜了，满天星斗，一轮弯月，小风一吹挺凉爽。贾门觉着肚子空了，
1: 晚饭就没吃，
0: 小风一刮呢还有点凉飕的，最好啊我找个地方先睡一会儿，精瘦头养足了，真要碰啥事儿我也有力气。想到此处，他扒着墙顺着清凉寺后墙他跳进来了。他很小心，怕惊动那个监寺老僧，他知道这个监寺僧那是保护皇上的，那也可称为御前大侍卫，那位功夫可不浅，让他知道了他得告诉太上皇，那太上皇要知道我搁这儿藏着，他这一恼火反而不美，所以说不能让他们知道。贾明进来夹着小心，他抬头一看，哎，就在这个庙宇后面有间小房，像个小庙头似的，不知道这里边啊放着什么东西呢。哎，上着锁呢，里边是肯定没人了。贾门一琢磨，得我到里边啊先避避风睡一觉。想到这儿，他来到这个门前，用手想把锁掰开，可是这个手一搭锁，哎，没锁着，只是那么挂着。他摘下来，轻轻拉门，闪身进去，回身把门带上，抬头一瞧，呵，有个大肚如来佛像供在上边。贾明乐了，哈哈，跟佛啊我睡一宿吧。可忽然间贾明的心咯噔一声，暗叫不好，我们上当了，这乃贼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3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3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3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3项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3项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3军医大学， 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

弟子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术业有专攻，我们千万不要越界干自己不擅长的事。就比如说啊，前几天北京一所医学院校啊，他就邀请我为他们的博士生啊做指导。我看到名单里面啊，有专攻内分泌科的、骨科的，还有儿科的大夫。当时啊，我就直接拒绝了。我说这个指导啊可以做，但仅限心内科。很多人可能就纳闷了，说高老师啊，你怎么还挑上了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不是我挑，也不是我自己啊医生治病救人的本事不外传，而是医学这门大学问呀，容不得半点的含糊造假。这几十年啊，我一直深耕啊心脏病这个领域，但其他的疾病啊我治不了，所以咋给人家指导啥呢？啊，没那金刚钻，咱不能拦那个瓷器活，是吧？人的精力啊，它是有限的。我向来不相信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擅长，都能治好，更不相信啊，什么大力丸啥病都能治，专病用专药，这才能治好病。就像咱们这款心脏病啊，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心脏病患者告别了心脏病，重获健康。那它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好啊，就是因为它只专攻心脏病这一个病，见效特别快，药效特别大，作用还特别强，安全无一点副作用。硬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那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原价不低。那么三副药下来啊，就要8640元。但是也应了那句话，好贵好贵，因为好啊才贵呀。所以因为价格呀，也导致了一些急需使用啊心脏病的患者不得不被拒之门外，永远治不好病了。但是老话也说了啊，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好药啊也能被国家看见。现在响应啊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这样就可以让咱们心脏病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早中期的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治心彻底没有负担。这一切啊，最该感谢的国家对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的大力扶持。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通过场外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最好的治病时机。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专病用专药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用几十年深耕心脏病的经验跟大家说，专病用专药治病才能更彻底不反复。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接种了一个广东的患者，姓张，60出头啊，年纪和我差不多。那么这个患者可不简单呀，年轻的时候啊闯事业、谈订单都是拿命在拼呢，一天顶多啊也就睡上个4-5个小时，

不会磨损坏了，更何况血肉之躯的人体呢，对吧？果不其然的，50来岁的时候，先是检查出啊冠心病，中医叫胸痹，大爷没当回事，还在那穷忙活。有一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他就突然感觉啊，哎呀，这个胸闷呐，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啊，没有一点缓解。当时以为啊是下雨啊，啊天啊氧气不足发闷导致的。可过了一回呢，那么这个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越来越沉了。他说啊，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啊，累到自己的身上越勒越紧，有很强的压榨感，压得他根本喘不上气来了，嘴也紫得像茄子一样。同时啊，从心里面传出来那个疼痛啊，就像树杈子一样传遍了他的上半身，而且疼痛感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那发作。没有一会啊，全身开始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头上脸上顺着这个下巴壳呀开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成了一条线呢。家属看这个情况啊也吓得够呛啊，赶紧送到医院抢救。那么到了医院一检查，那么确诊是突发性急性下痹心肌梗死。幸运的是啊，第一时间在右冠啊植入了2个支架，那么才捡回了一条命。大家都知道啊，心梗发作时是非常凶险的。我国每年呢因为心梗这个大病啊死亡超过100多万人呢，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离世倒下了，70%死在送医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农村啊99%送过去也活不了了。所以说心梗可不是小毛病啊，是随时都能要你性命的急症，黄金抢救时间也就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死亡，错过了这120分钟也就2个小时，华佗传世也救不了了。所以说治疗心脏病这个大病啊必须要快，必须要治到根本上。可吴漏啊偏逢连阴雨，他在住院检查时候啊，那么就查出了空腹血糖都7.8了，确诊了2型糖尿病。可惜的是啊，患者出院啊休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公司的业务啊总是推不掉的饭局喝酒熬夜，降糖药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根本没连续的吃，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有糖尿病并且做过支架的心梗的重病患者呢。疾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不拿它当回事，它可能啊更加肆无忌惮的摧毁你的性命。所以说距离第一次心梗支架啊还没到5年的时间，他的心脏啊又开始胸闷不舒服了。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啊就感觉不对劲啊，心脏发紧，以为又发病了，想站起来啊赶紧取速效救心丸来急救呢。可就在站起拿水杯的瞬间，眼前这么一黑，人瞬间啊就啪嗒倒地上了。这个时候啊家属过来一看呢，哎呀，患者本来的脸色呀苍白苍白的，嘴唇呀紫得像茄子，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呀，一直捂着这个胸口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家里来看这个情况啊不对劲啊，立刻再次啊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检查结果呀让人揪心的是，心脏另外一条重要的冠脉啊出现了新的急性闭塞，属于2次急性心肌梗死。家属这么一听啊，立刻和大夫说啊，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用好的进口的支架，保命最要紧。可医生啊一个劲的摇头，跟家属就说啊，你这一次啊没办法放支架了，因为心脏的血管呢出现了全程的弥漫性的钙化，血管壁啊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脆，斑块复合呀非常重，管腔多处啊严重的狭窄，
再加上

0: 多年的糖尿病也没有控制好，血糖啊糖毒对血管的腐蚀那是很严重的，血管糟的都不成样了啊，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啊，在手术过程中就会立马出现危险。所以说大家看呀，对于心脏病这个大病的患者，支架并非是一劳永逸啊。再一个呢，当你病情变得特别复杂了，生命危急的时候，就算你有1亿，也并不一定啊就能放上支架来保命。那迫于无奈呢，患者只能暂时的保守治疗啊。可没拖延一天，生命啊就多上一份凶险。所以说患者的家属啊立刻到处啊托关系找人脉啊，甚至送红包，就想为患者求上一份生机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各大医院，但凡能联系上心脏病的专家主任呢，全找遍了。可对方一听啊患者这么严重的情况，都直接拒绝了。后来也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患者所在的医院的院长还真不错呢啊，偶然呢给一位北京的心脏病专家聊起这个事，那专家就说了，要么啊你就找高明教授啊试一试，他是专攻心脏病，或许有办法。就这样啊，院长亲自找到我说，有个特别棘手的二次犯病的心梗的患者，你看看能不能治啊。我当时一听这话就来气了，我行医都快40年了，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啊专攻心脏病这个大病，干的就是救死扶伤的活，又不是菜市场买菜还挑来挑去的，患者都到了鬼门关的边上了，我哪能推他呢？所以说我二话没说，就让院长啊赶紧把患者当下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再一个，其实啊也不瞒大家说，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个性子，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向来就是没那金刚钻绝不拦着瓷器活，既然敢应下这个疑难杂病这个事，我就有把握。所以当时啊面对患者的严重情况，我立马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它见效速度啊有多快。患者虽说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机，但用上药以后见效出奇的快速，也就3-4天的功夫啊，之前那个胸闷呀、憋堵啊、憋得都喘不上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有了。晚上啊终于躺下啊睡个安稳觉了，白天也可以慢慢坐起来啊吃点东西了，比之前那可精气神充足多了。等用完了1副药，患者啊说这个心绞痛啊不犯病了，头晕冒血汗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心跳啊非常平稳。那我就高兴了啊，等坚持用完了3副药，到医院啊再做冠脉金指标的检查，原本啊严重堵塞住的冠脉啊那么基本就通了，完全看不出啊历经生死的啊重病人。就连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啊那么系的主治医生见了都特别的惊讶呀，说从医这么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弥漫性的冠脉病变，还没法做支架搭桥的患者能有这么大的好转。所以说后来啊冯来就说，这年头有钱也未必啊能救你的命，多亏找到了专攻心脏病的高大夫，用了对症的专病专药，才把他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同时也介绍了不少的严重的心脏病患者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到了根本上。没用过呀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理解呢，说高老师啊医院都束手无策了，怎么你用了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能这么效果呢？那我就告诉大家，这就跟打蛇打七寸呀，一招就能治敌一样道理。刚刚我也说了啊，冠心病的发生其实啊就是冠脉血管当中有严重的淤堵， 当遇到的时间长了，心脏供血啊肯定会严重的不足，就会发生啊梗阻，也就是心肌梗死。那一旦发生了心梗这么严重的急症，心肌细胞会大量的死亡，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传导不稳。那么这个问题啊长时间得不到根本解决以后，进一步恶化下去就会怎么样呢？发生心衰、心脏猝死、心律失常、心梗，都是要命的病。一旦发展到严重的全心衰，意味着心功能啊就报废了，血管更容易发生堵塞，心跳更加乱了套了，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患有冠心病啊，也就是胸痹的患者反复的强调，要想根本解决冠心病这个大病，尤其是要远离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不想恶化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啊通于堵、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只有同步实现不于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才能治到根本上。而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目前啊市面上所有心脏病药物当中能做到三管齐下的好方剂名方。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心脉，也就是冠脉，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不再光顾。所以说患有二次心梗以后啊，仅仅用药7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绞痛、心脏猝死的风险。方剂当中的啊檀香药油啊能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快速的修复啊心肌的损伤，让啊冠脉的内皮细胞再生，让心律失常的症状明显的好转。所以说患者用上1个月的时间，心跳啊就能一直保持啊非常的平稳。而紫檀药油呢更不用多说了，可以修复啊全新的心功能，用药120天可以激活修复所有受伤的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让心力衰竭逐步的康复逆转。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啊疑难问题，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但凡听我治疗的坚持使用上三副药下去，三香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让你不用担心心脏病再犯，远离啊心脏病、心梗、心衰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大家看的啊，是不是专病用专药，治病要治根，好的就更快速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兴医啊快40年了，这辈子啊就认准了一件大事，只专攻心脏病的根本原因。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有一病，世间必然有一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和不专业的治法。也正是因为啊我一辈子跟国医大师啊苏龙扎布专攻心脏病，才能接触到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那现在啊更是赶上了好政策，有国补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才花8毛钱，全程治疗啊无负担，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仅仅的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名的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0: 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高老师
3: 啊，
2: 我刚刚听说现在就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我想吧再订2副。
3: 嗯，
2: 而且吧我听说哈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3: 嗯，当然可以啊，那您一会儿啊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啊，我学生给你办理好 啊，妥妥的啊啊！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呢，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
2: 好，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你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3: 啊，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2: 啊，你说啥我得坚持吧，用完3副。
3: 对，坚持啊，嗯
2: 嗯，我今年63岁了，
3: 嗯，
2: 就冠心病
3: 中也得到了证实，沉香药油化瘀龙砂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还没有一点副作用。那么这个尿激酶啊、链激酶都是啊大医院临床常用的西药的溶栓急救药物，像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的时候，能快速的溶解啊这个软血栓，恢复心肌的供血供氧，能保命。但是过了时间就溶不了了，钙化了啊。而我们的沉香药油呢，化瘀溶栓能力啊是它的32倍呢，见效能不快吗？所以说用药1个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需氧量，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啊，当天就能感觉到啊心里透亮了，不像之前那么憋闷
2: 啊。
3: 嗯，
2: 也难怪见效这么快。
3: 嗯，
2: 而且吧我还发现啊，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它1天吧一个变化。
3: 对呀、
2: 啊，那、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儿吧非常顺溜，
3: 嗯，
2: 也不憋闷了，就心脏嘶嘶啦啦疼的那感觉也没有了。
3: 嗯，
2: 这不是快吃完1副药了吗？我现在吧哈，就感觉心慌啊、胸痛啊，就基本上不犯了。
3: 嗯，
2: 心跳吧，也就是特别的平稳。因为我前几天吧，我试着吧进厨房给俺家老头子做饭，你说啥事儿也没有。俺家老头子吧也特别高兴，说呀，再也不用跟我俩提心吊胆了。
3: 嗯，多好。
2: 我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加上医疗补贴。
3: 对呀、
2: 啊。这一粒药啊，这一粒药才8毛钱。
3: 嗯。
2: 我还想吧，再买2副，我就合计啥呢？趁热打铁，吃好了吧。
3: 嗯，这个想法就对了啊！你这么做非常明智啊！记住一句话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这你坚持服用啊。吃完3副药以上，药油啊会在体内持续释放，把心脏病的帽子给你摘掉，明白了吧？
2: 谢谢了，太好了
3: 啊，好吧。
2: 哦，谢谢你了，高老师。
3: 嗯，
2: 我肯定要好好吃。
3: 嗯，
2: 等我吃完3副药，我再来给你报喜儿。
3: 嗯，好的好的，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
2: 还有吧。

0: 你给我送药的时候，你一定吧得把急救的那个药盒一起给我捎来。
1: 啊，没问题啊，啊，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再见。
0: 好，嗯，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您好。
1: 你好。
3: 高教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是咋回事啊？
3: 哎呀，我这不听邻居说吗，邻居心脏病特别厉害，
1: 嗯，
3: 所以呢今天想找你帮我看看呀。
1: 啊，那你是找对人了，别的病我不敢说 啊，但是治疗心脏病方面我能点头给你治的一个好转啊，这是我的本事。
3: 就那太好了，我这个病啊挺愁人，
1: 嗯，
3: 心律失常好多年了，
1: 嗯，
3: 心脏你说天天突突的，
1: 哎，
3: 跳得乱七八糟的，
1: 哎呦，重啊，
3: 就跟打鼓似的，有的时候慢，心跳就像要停了似的，
1: 哎呦，危险，
3: 胸口还发闷，
1: 嗯，
3: 喘不上气儿，
1: 嗯，
3: 有时候吧还挺快，咚咚咚咚跳的呀要蹦到嗓子眼儿了，
1: 哎呦，
3: 感觉就像做贼偷了人家东西一样害怕
1: 啊，心虚啊，这就
3: 下来那股劲儿慌得我浑身都嘚瑟，手脚也发软，后背还跟着冒冷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赶紧坐下来，生怕自己栽倒过去。
1: 哎呦，这个是严重心脏病的报警啊！啊，心律失常这个大病啊，虽然不像心梗那么随时要命，但是啊，它是很折磨人的，特别是实性心律失常，那么说死亡就死亡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到医院检查，肯定会有阵发性的心律失常，明白了吧？
3: 是的。哎呦，我检查说我是什么窦什么不齐呀？
1: 好。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还稍微轻点，嗯嗯
3: 啊，医院也给我开了一些药，像稳心颗粒、美托洛尔这些，
1: 嗯，
3: 还有一种叫做普罗帕酮的，
1: 嗯，是，
3: 我都按时吃的，
1: 嗯，
3: 吃完了当时也都稍微有点效果，不那么心慌了，可时间长了一停药还是不行，
1: 嗯，
3: 该突突还是突突，该慌还是慌啊。
1: 哎呀，我是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一直和心脏病患者反复的打交道，反复的强调治疗心脏病啊，不管你是大病的心梗、心律失常，尤其是实性心律失常，还有中重度的心衰，一定要做到啊通于堵、稳心律、强心剂啊三管齐下，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这才行啊。如果治通于不稳心律、不强心剂，心脏病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还有无力啊啊，最后还会毒死啊，还是要命。那治稳心律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细胞的话，血管还是在那堵啊。如果治强心肌细胞，血管还堵，心脏还会衰，最后啊，心律仍然失常。所以说，如果治强心肌不通血管呢，啊，不稳心律，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然会要命，最后心脏。依然是全心衰，所以说你用了这些药啊，根本做不到三管齐下，只是个救命的药，没有治到根本上，心脏的大问题啊就一直没有解决。
3: 啊，你看我邻居之前和我一样，
1: 嗯，
3: 他就用了长效救心丸，他说就用上7天就不犯病了，
1: 嗯，
3: 吃完3副药就能保证心脏10多年没事
1: 儿。
3: 他都停药半年多了，心脏也啥事儿没有啊。
1: 你看好吧，
3: 嗯，这不就让我试试吗？所以今天合计问问你，我这情况用行不？得用多久啊？
1: 啊，我有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啊，完全可以。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3军药啊，有3个大将军呢。其中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龙栓、化斑、 打通血管堵死之处，咱就不再放支架了，更不搭桥了。服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贯通你的所有管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供营养，让心脏憋闷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这就是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的底气。檀香药油啊，为稳心率的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稳住心跳啊，让它跳动有规律，杜绝啊那么实性心肺上的啊骤停。用药7天啊，就可修复啊心肌功能啊，心肺失常得以控制。那么此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呀治根的，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让心脏永远不到3度心衰啊。用药120天就能修复啊受损的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那么心力衰竭逐渐的逆转康复。三个大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通医救命，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标本根全治了自己心脏的3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奇方，明白了吧？所以说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药，3副药下来啊，药油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冠脉啊持续畅通，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担心心脏病发展的大问题，甚至让你心脏病的帽子摘掉啊，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跟我啊来治疗就没错。
3: 听您说完我更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就报名买3副，而且我听说呀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这可真是替我们患者太着想了，太感谢你了
1: 啊。好，不用感谢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你挂了电话啊，赶紧拨打场外啊，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啊，把你的大名报上啊。现在还能赶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啊，补贴之后啊医疗才8毛钱，听我的啊，赶紧用上啊，咱就避免啊开刀啊支架搭桥，明白了吧？
3: 哎呦，明白了，那太好了，是太感谢您了高教授
1: 啊。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40多年了都在专攻心脏病这一个严重的病，但凡我点头所能治的，包准治一个，那就好转一个。所以说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来电话，我就先说到这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再见。
1: 哎，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 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

0: 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嗯，
1: 我是辽宁鞍山人呢。
2: 啊，
1: 我和您那报喜来了。
2: 好啊，好，说。
1: 哎呀，说话吧有点慢，您别着急呀。
2: 啊，没事，不着急啊，咱慢慢说，说得越详细越好。嗯，
1: 哎，
2: 好吧，
1: 我呀今年73岁了。
2: 嗯，
1: 得这个心衰呀都7-8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我说了吧你可能不信呢。
2: 嗯，
1: 去年一年内呀、啊、我就住了3次 ACU 啊。
2: 哎呦，
1: 哎呀，医生说我的情况吧顶多活1年。
2: 嗯，
1: 这告诉孩子们呢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呀、
2: 啊、那你一定是啊非常严重的重度心衰和严重的心脏病了，肯定挺重啊。
1: 可不咋的呀，医生说我是4级心衰。
2: 嗯，
1: 最严重的那个等级。
2: 哦，
1: 而且吧还说我是就是这个心脏比正常人大2倍呀、
2: 啊、哎呦，是啊。
1: 还有一个什么分数值啊，正常人吧说能50多，我的还不到20。
2: 你说的心脏射血分数啊，这个参考值，简单来说啊，正常人的心脏啊每次跳动一次能拨出啊55%-70%的血液，可是你呀、啊、因为心衰了只能蹦出啊19%，你看看了吗？
1: 嗯
2: 啊，还不到正常的啊1/3啊，那咱说心脏不往外泵血能行吗？所以说医生说你的情况非常凶险，去了就叫 ICU 病房，判断你活不了1年，这是正确的，非常危险啊，注意。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啊，是吧？
1: 我这几年呢活得真的太遭罪了。
2: 嗯，
1: 就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呢，
2: 你看
1: 连10米都走不上。
2: 嗯，
1: 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2: 是啊，
1: 只能是坐着睡。
2: 嗯，
1: 哎呀，硌得我这屁股和腰可不舒服了。
2: 嗯，是啊，
1: 而且我的大腿啊这膝盖呀、啊、往下肿得很严重啊。
2: 嗯，
1: 就像那个大萝卜似的、
2: 嗯、
1: 咽一个坑。因为我这个病吧我几乎天天躺在床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
2: 嗯，
1: 就连梳头发呀穿衣服啊这么简单的小事儿我都没力气做。
2: 哎呀，非常严重了啊。你这个正确诊断啊、嗯、最重的了，非常重了，那么是心衰啊、嗯、危重的阶段。你看你的心脏都大成2个样了啊，你的心脏就相当于2个拳头这么大了、嗯、射血分数也很低了，心肌已经严重的受损啊，50%的细胞啊大量的死亡啊，泵血能力啊严重不足，血液排不出去啊，就淤积在四肢啊胸腔，所以你是全心衰啊。啊，腿上一按一个坑，右心衰，马上睡不着觉啊，心源性哮喘，这是左心衰，连平躺都做不到。这不是你没有力气，是你的心脏已经啊撑不住了，全心衰呀、啊，左右心都坏了，基本的日常生活都费劲，啊，你躺在那你都喘，所以这么长期卧床的话，容易得肺衰竭啊，所以身体啊只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可得立即治了啊，好吧。嗯
1: 嗯，是啊，你说，所以吧我一病啊就给孩子们都拖累够呛。
2: 是啊，
1: 有时候吧我就想啊还不如一口气过去得了。
2: 嗯，不能这么想啊。
1: 其实吧、
2: 嗯、
1: 早在2年前我就听小区的病友说过、
2: 嗯、
1: 长效救心丸，说他呀就是用这个药好起来的
2: 啊、哦、
1: 可我当时吧根本不相信，我就心想啊，我都严重到这份上了，这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天天让我吸氧吃一堆药，一个小小的救心丸还能有这么大本事。
2: 嗯，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没当回事儿，哎呀就一直靠着医院开的药和吸氧机硬撑着。
2: 对对对，
1: 可后来吧越撑越严重了，这2-3个月后吧我连坐起来都费劲了。
2: 哎呦，
1: 哎呀，给我儿子急得不行啊，带我去医院了。刚巧吧接诊我的那个大夫跟我儿子认识。
2: 嗯，
1: 这私下呀就跟我儿子说别再硬撑了，赶紧去买长效救心丸。
2: 哦，
1: 这个药啊针对我这种严重的心衰效果特别好。
2: 嗯，
1: 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孩子一听吧，当天就给我买了。我合计呀、啊，我病重，我就直接加量用，一天吃三顿啊。
1: 哎呦，你感谢你这个儿子这个好朋友啊，你做的对呀、啊嗯，你的心衰很重了。好歹你啊，及早的用上了，啊，还加量了用上，所以说你的心脏才有挽救的可能，就好过来了，啊，祝贺你啊！
0: 是，哎，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吧，就用上五六天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口吧，它不那么憋了呢。
1: 是啊，
0: 白天嘛能坐起来歇一会儿了，也能自己喝口水、吃口饭了，啊，你说它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1: 嗯，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啊，当中的千年活药沉香药油能快速的通心脉，啊，快速的激活心肌细胞，快速的给心肌细胞供能量，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把心功能啊30%的心肌细胞给它供养，让它活下来啊，恢复功能。它可比传统的西药啊普通的中药效果要高80倍，所以说单犯心脏病的患者啊，只要用上没有不见效果的，况且你这还这么重、嗯、啊，你看都有效果了吧，是吧？
0: 是、
1: 嗯、
0: 等我用完一副药以后，这变化呀更大了。
1: 对呀、
0: 啊、这吸氧机呀基本就不用开了，自己呀下床啊不用再靠人扶着了，这胸闷气短的症状基本没有了，也不怎么咳嗽了，这晚上啊能睡上4-5个小时的安稳觉了。
1: 嗯，
0: 这三副药吃完，你看我现在说话叮当的呀，这下楼买菜呀、做饭啥的都能干，这和正常人呢一样啊。多亏了加长效救心丸，我捡回了一条命，也闯过了医生宣判的1年生命期限呢。
1: 嗯，
0: 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感觉呀，再活3-5年没问题呀。
1: 嗯，要我说啊，10年8年都不成问题，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能立马疏通血管，稳护啊心率，啊滋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改善心衰，尤其是个紫檀油啊，可以明显改善心肌的功能，用药120天，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功能，让心力衰竭啊逆转，甚至直接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啊只能暂时的化解症状。还有毒，它可是千年的活药、中药，三相合一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治疗护心17年，没问题。嗯，
0: 这长效救心丸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妹妹吧有心梗，我现在啊也让她用上了，包括我身边啊，不管听谁说自己的心脏不好，
1: 嗯、
0: 啊，都让他们用上。
1: 嗯，好啊。
0: 啊，尤其吧是现在还有国补加医疗补贴、
1: 啊、
0: 这一粒药啊才8毛钱。
1: 是啊，多便宜啊，是吧？嗯，
0: 啊，这样三副药才3000多呀，我之前买三副药都8000多
1: 啊。是啊，确实这样，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了啊、嗯、好药国家也会大力推广，国家有补贴啊，如今啊、嗯、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一粒药啊、
0: 嗯、
1: 只需要8毛钱呢、啊、谁用啊、
0: 嗯、
1: 都没有负担，就是名额太少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啊，那就和你说到这了啊，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0: 哎，好的，再见了、
1: 嗯、
0: 高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啊。
1: 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 这么用药对不对呢？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
3: 是这样，我呢是在医院检查，那个大夫说是有房颤啊。
1: 哦。
3: 就这个心脏啊，老是就是天天那个偷偷的跳的，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那种跳。特别难受。有时候平时出去买东西，上个楼拎点东西啊，人那就呼哧呼哧就。那个气儿也不够用，喘不上气儿来。心口也憋得慌，就像一个大块石头压着似的。就最近吧，就近这一个月之前吧，我真的这个感觉这个压在心口的石头就像个变成大山了。冷得我晚上呀，我就开始就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呀。
1: 哎呦呦，那就说明啊，你的病情啊进一步恶化了啊，病加重了。房颤呢，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长期调理不好的话，会导致啊更严重的心肌缺血，心功能下降，还再严重了，还会立发引发心源性脑血栓、脑中风，直接危及你的生命。而且通过你的描述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早期信号了啊，明白了吧？
3: 对呀、我自己我也感觉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有一天我听了广播。刚好就听到你在讲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呢啊！
1: 啊好，
3: 你说一次用药，就能救心七天。
1: 对对对，
3: 三副用药呢，护心17年。
1: 嗯，
3: 哎呀，我合计我说这么好，我就想试试啊，我就买回来了一副药，啊，我想着是快点好，就加量，一天呢吃的是3顿，吃完当天，哎，我感觉我这个心脏的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呀、减轻了一点。
1: 哎呦，好啊！
3: 那个大山好像是变成小山了似的。
1: 好好。
3: 等到我吃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胸呀、不像那个3伏天那么憋懵了。就感觉就像那个雨过天晴似的。亮堂透气了不少。这不现在一共吃了的7天了。昨天晚上呢、你看我竟然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哎呦，太好了。
3: 之前呢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点。昨天晚上呢我是9点多钟都睡的。
1: 哎呦，
3: 一觉我就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了。这早上起来呢，哎呀，身体别提都有多轻松了的。
1: 对对对对，睡好觉可是心脏病好转的第一金指标啊。所以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见效特别快，药劲特别大，作用特别强，能量特别足，而且还没有一点副作用，因为它是天然的药啊，天疗啊。那么像檀香药油啊，它能稳住心率啊，治心律失常，正好对你的房颤的症，用药7天就可以修复啊心脏的功能，心律失常啊就立马控制住了，它就不乱跳了。沉香药油呢，它能通脉化瘀，避免发生啊心肌梗死。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护心，直接治到根上。所以这个三香药油啊，三效合一，治心无敌，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永远不衰竭。像你这样情况啊，那么不用加量啊，1天2次就行了。这么憨啊，节约钱呢。但是要想彻底远离心脏病啊，还是要坚持3副药，明白了吧？
3: 是。刚刚和你通话之前呢，我就打电话预定了2副，因为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
3: 这样起来还没啥压力呀。
1: 没错呀，国家都给补贴了，你还不用是吧？
3: 是。
1: 像长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救心丸啊。就2个字不一样，长效啊，成分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啊，这才是从表本根治病的。那么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予补贴，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不可能全部补贴啊，国家也没这么多钱呢。你能抢定上，那你幸幸运啊。后续用药上有什么问题啊，你得随时给我联系。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谢谢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 真正 OTC 能治。

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

0: 370-400-0307 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

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

方式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

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的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

0: 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份。

0: 不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1: 对，他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啊，这是咱们大的亮点。
0: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1: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1: 嗯。
0: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1: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0: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儿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
1: 嗯，
0: 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呀，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呦，
0: 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
1: 嗯，
0: 天早晨是5.3。
1: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
1: 啊，
0: 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
0: 对。
1: 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

0: 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成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3: 之前呀、一直跟场外肖赵老师沟通，哎呀赵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呛呛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 最近这是。

0: 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啤酒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痛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又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涩放下中药三百元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子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摸着变软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

0: 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 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

0: 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1: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0: 嗯，
1: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1: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1: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1: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1: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1: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1: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丸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中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 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从内往外的给你排，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她啊。哎呀，她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一定得重建神经网，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 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

0: 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
1: 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0集，坚持系统观念，善于弹钢琴。干事创业，创造政绩，离不开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下好全国一盘棋，要善于弹钢琴，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这一形象比喻和深刻论述，生动揭示统筹兼顾方法论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系统观念，善于弹钢琴，是我们党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要产生好的音乐，10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治国理政亦是如此。我们党始终把党和国家事业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和把握，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新时代以来，统筹兼顾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方法。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深入推进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协同并进，我们党在统筹中谋划全局，协调推进重点突破，在统筹中掌握平衡、校准方向、赢得主动。奋进155，创造新业绩，必须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把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集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进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面对千头万绪工作任务，面对人民群众迫切期待，如何避免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坚持系统观念，十个指头弹钢琴，正是应对复杂形势、破解实践难题的金钥匙。在搞清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做到有轻有重，有主有次，定能游刃有余，举重若轻，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想问题干工作，如果不从全局整体去考虑，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从全局出发，谋定而后动，是创造业绩的重要方法。身处一域，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才能找到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标尺。党员干部想问题、做决策，要自觉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系统观念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也贯穿于时间维度，体现在对当前和长远的精准把握中。当前和长远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从一五到十五五，我们党始终将宏大愿景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不到十年时间，越是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越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去认识问题，把近期、中期、远期的目标统筹起来，通盘谋划。既要立足当下，以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实干精神，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坚抓快办；又要着眼长远，以风物长、一放眼量的宏阔格局，谋深思远，久久为功，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不懈奋斗。坚持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还要牵住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墨自从。统筹兼顾系统观念，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用力，而是蕴含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智慧，既讲究重点突破，又注重整体推进，就能在统筹兼顾中纲举目张，在总揽全局中齐头并进。十五五规划纲要精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谋划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正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处、攻坚点。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谱、胸中有数，厘清工作思路，分清轻重缓急，善于抓住关键领域、重点任务、主要矛盾，集中资源，靶向发力，重点突破，推动各方面事业协调发展。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哲学智慧，也是能力本领。把统筹兼顾作为基本工作方法，善于十个指头弹钢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定能奏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乐章，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突出特性没有变，但是中华文明的时代特征、发展水平和前途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正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向，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道路。一、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人口规模超过当今世界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整体性实现现代化，将创造人类历史的奇迹。14亿多的总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稳定之谋，是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此规模宏大的人口，只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就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动能。这意味着人口流动范围前所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会达到新的高度，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将更加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将源源不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盘将更加稳固。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乃至阶层对立是常态，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种族因素和阶层因素相叠加形成的贫困种族化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绝不会走也走不了1%富人占据99%财富的邪路。要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地区落伍。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大量卓有成效的区域化支持政策，促进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同步迈入现代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各民族共创美好未来，共享复兴荣光。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保障。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重物质轻精神和重个人轻集体的倾向。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社会主义不但要求实现物的全面丰富，更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共同体观念，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产生过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苗头，但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出现西方现代化中常见的精神虚无、社会解体和认同分裂现象。对于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比如，许多少数民族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仍然对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这与儒家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传统是一致的。我国各民族都尊崇长幼有序、孝顺父母、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不仅是汉族，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都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比如土家族认为单丝不成线，单竹不成排，满族认为一剑易断，十剑难折，赫哲族认为爬山越岭要互助，渡江过河要齐心，侗族认为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断。哈萨克谚语说，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这都反映出其与儒家文化相通的共有共享传统。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传统人文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精神困境，为实现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运用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民族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前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责任重大。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深厚养分。只有更好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更有力地探索协同发展保护的新路径，才能共同写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篇章。五，和平发展之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和格局担当。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既有追求科学进步、解放人性的积极面，也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消极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依靠对外殖民掠夺，靠的是向内发力、苦干实干，靠的是维系和巩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能力，靠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些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民族，但在中华文明浸润下，也都走向了化武崇文之路。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未向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丝绸之路怀柔远人。中国从不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开放包容来赢取人心。中华民族始终胸怀天下，秉承包容、和平、开放的文明气度，反对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法则，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0: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易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遵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7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8度至0上27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8度至0上26度；图门阴，0上7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4度；安图多云，0上7度至0上25度；汪清多云，0上8度至0上27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珲春阴，0上8度至0上26度；图门阴，0上7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

0: 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0: 这不仅是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

0: 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有意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上
5: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护。

0: 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
3: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
2: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智起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从办好暖心食堂、守护群众幸福餐桌入手，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中午时分，汪清县第四中学食堂里，学生们有序排队，饭菜热气腾腾。汪清县第四中学高一六班学生石鹏辉：
4: 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菜量都很大，营养均衡，价格实惠，还给我们额外提供牛奶和水果。
2: 过去这所学校的食堂因设备老化长期停用，学生们只能靠企业配餐、家长送餐或校外订餐，十分不便。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学校投入4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食堂改造。新食堂坚持低盐少油减糖，食品安全全流程可追溯。如今在校用餐学生比例提升至70%。汪清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金永元：
5: 汪清第四中学食堂改造项目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回应师生就餐急难筹判问题，同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组建专业化餐饮服务团队，有效降低了用餐成本。
2: 从校园到乡村，我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落在一老一小的餐桌上。在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爱心食堂里烟火升腾，村里70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70%，孤寡老人多，吃饭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党支部书记白文全：
6: 老人们经常吃饭呢，就是简单自己家一坐着那个锅台呀、那边坐着简单吃咸菜，反正一个饭凉水泡着吃的。那我们想，这个老人们确实困难，子女啊都在在外打工，我们村集体经济上这个费用承担，给老人们提供每周5天的这个中午饭。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7: 现在呢，记者来到了合龙市八家子镇的上南村。那么我们看到食堂的师傅呢正在炒菜。
8: 师傅，今天您准备了几个菜？
9: 荤菜、红烧肉炖鹌鹑蛋、烧豆腐。
7: 那我们知道哈，像这样的这个爱心食堂啊，每天都有几十号的群众来这儿免费吃饭。那我们注意到食堂的整个这个消杀卫生情况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2: 在图门市凉水镇庆荣村，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营养午餐。71岁的李春福老人曾在国外生活，后来回到村里，主动加入食堂帮扶队伍，打饭、清扫，忙碌而充实，话多了起来，身体也健朗了不少。庆荣村常住人口中，65周。

0: 岁以上老人有50多人。村党支部翻新养老大院，添置锅具，本着花小钱儿办大事、开源节流的原则，开始为老人们供餐。春日的阳光下，凉水镇凉水村吃过午饭的老人们闲坐在食堂外的木台上，拉家常、晒太阳。70多岁的高秀梅连连夸赞食堂的伙食。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村民高秀梅：
1: 确实是伙食硬，有的时候给我们调整伙食，完了包包子呀，蒸炒煮那些小饺子什么的。
0: 如今我州持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让暖心暖胃的幸福餐桌在全州各地多点开花，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报道。
2: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疏解民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活动开展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迅速制定实施方案，组建宣讲队伍，采取定人、定责、定点方式，深入全县190个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宣讲活动，覆盖群众1.3万余人，推动党的民族政策与惠民举措直达基层一线。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正是促进民族团结、解决民意的前沿阵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郭艳玲：
3: 从整改社区安全隐患、修缮社区内的便民通道，到打造民族团结文化阵地、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再到帮扶困难群众、化解基层邻里矛盾，完善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个个基层难题逐一破解。截至目前，共解决问题50余件。
2: 安图县瓮生街道人大代表深入社区访民情、查民意，帮助协调清理杂树100余株，转运垃圾10余车，拓宽道路视野，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瓮生街道明安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林：
4: 创新开展了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情况集体密布会，驻团部分人大代表与辖区选民面对面、零距离的对征集到的26件群众意见建议进行了积极答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 安图县明安社区居民孙小妮：
5: 老百姓呢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们做了圆满的解决，园丁小区门口这个变电箱阻碍视线这个问题，还有铁路楼这个自来水污浊的问题都解决了，确实做到了民有所求，然后事事有落实的这个民安社区，确实让我们大家感到很温暖，是一个有温度的社区。
2: 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聚焦主责主业，践行廉民心、聚民心、强民心、暖民心、润民心5心行动，全力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去年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主题活动150余次，解决民生实事240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红华：
6: 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注重结果导向，把主题活动与代表履职深度融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将代表履职优势转化为推动安图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动力，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洲际延吉市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和应急知识科普等方式，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上午九点，2026年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延吉韶华园举行。活动由洲际延吉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总工会、延吉市进学街道办事处协办。活动现场，延吉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了新能源灭火机器人等消防救援器材装备展示，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参观。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品、设置技能演示、知识宣讲等多个环节，面向过往群众进一步普及气象、水旱、地震、地质、森林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基本技能。延吉市应急局副局长车明日：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学校、企业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知识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另一方面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体系，推动防范减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5月7号，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游首发团在珲春口岸正式集结发车，进一步深化中俄边境文旅交流。此次首发团汇聚了来自上海、安徽、四川、山东、吉林等地的17名自驾爱好者，驾驶6辆私家车，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在珲春集合成团。车队经珲春口岸，在边检、海关等部门高效保证下，快速完成出境通关手续，驶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开启为期5天的跨境自驾之旅。行程覆盖克拉斯基诺、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打卡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功勋号潜水艇、俄罗斯岛海洋馆等景点，深度体验俄罗斯远东风情。上海游客姚红光：
3: 现在免签了嘛，比较方便，我们在这里玩了几天也很好，吃的住的都很好。
2: 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马光：
4: 为保证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站开通专用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人车同步核验，加快查验效率。
2: 珲春立足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独特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 TIR 国际公路运输贯通等政策机遇，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出跨境自驾一站式服务，大幅简化车辆通关人员手续办理环节，大力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不断丰富跨境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全力推动珲春成为东北亚跨境旅游的重要节点城市。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智启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用专业的护理力量，暖心的健康科普，致敬护士节，守护银发安康。活动现场，医护团队为老年朋友提供了免费血压、血糖监测、健康状况评估、一对一护理咨询与个性化健康指导等全方位的健康护理服务。医护人员还围绕中医传承、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老年人高频关注的健康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科普宣讲，帮助老年朋友筑牢健康防线。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中医护理专科小组组长谢丽丽：
5: 作为综合医院，我们其实一直在秉承着中西医结合护理，就是将中医的示意技术和西医的护理融合在一起，这样更好地促进住院患者快速康复。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中国传媒大学， 继延边大学、大连艺术学院两场路演圆满落幕之后，再度以青春旋律奏响文旅交融乐章，向传媒学子发出奔赴延吉

0: 邂逅美好的诚挚邀请。
1: 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为切实守护候鸟迁徙安全通道，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组织开展宣传与专项巡护行动。民警结合近年来查处的非法捕鸟、贩卖候鸟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猎捕、食用、交易野生鸟类的陋习，主动远离各类涉鸟违法行为。
0: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时间为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为普通大巴原价每人45元，通勤卡专享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原价每人70元，通勤卡专享每人55元。
1: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运营。
0: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14点至22点，每天21点30分停止检票入园。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

0: 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9摄氏度，图门27到8度，敦化25到8度，安图25到8度，合隆26到9度，龙井27到9度，汪清27到8度，珲春26到8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正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59家事业单位提供213个岗位，计划招聘325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242人，卫生系统63人，其他系统20人。 机会非常的难得，有意向的朋友们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报名条件。基本条件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7年5月13号到2008年5月12号期间出生，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1982年5月12号以后出生，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5月12号，出生日期以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的范围是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是指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具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业大、电大等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形式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须于报名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和岗位要求的学位证书，在国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须于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你好黄先生。
5: 哎，主持人上午好。
4: 哎，你好请讲。
5: 我咨询一关于断头木的事儿啊。
4: 您说一下具体的位置。
5: 从这个北大石油站有个盐百超市到那个新的教育局这轱辘有个断头路，今天能不能再修啊？
4: 这个断头路一直原来都是这样吗？
5: 啊，
4: 原来的情况一直也都是这样吗？还是说今年存在这种情况？
5: 多少年就是这样。
4: 嗯，好的，清楚了，黄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5: 哎，
4: 嗯，好，
5: 我相信你们百姓热线了才给你们打电话呢。
4: 嗯，好的，黄先生，因为这两天您一直参与节目嘛，就是您每天咨询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进行反馈了，您也收到了对不对？
5: 对
4: 啊，对，
5: 像我老伴住院的那关于这二次报销的，你们给我答复的很满意。
4: 嗯，好，那个是救助啊，那个是救助政策。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黄先生
5: 没有了。
4: 哎，那好，等我电话问完之后给你回电话好吗？
5: 好，
4: 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说，早上好哈，刚进来的天气预报播了嘛哈，延吉市的哈，天气预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已经给大家播过了。

0: 了。如果您没有听到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9摄氏度，图门27到8度，敦化25到8度，安图25到8度，合龙26到9度，龙井27到9度，汪清27到8度，珲春26到8度。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哈。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同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相关内容的介绍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是不得报考的：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是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二、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三、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四、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2027年1月1号后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考生不视为2026年毕业生；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不得用于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五、现役军人；六、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及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未达到现工作地、单位或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的人员；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报名办法。本次公开招聘报名、资格审查、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等工作均是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报名的哈。这一点我们再来和大家强调一下，本次公开招聘、资格审查、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等工作均是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来进行报名的。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是不设现场报名，时间是2026年5月14号9点到2026年的5月20号15点。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是需要登录报名网站，按系统提示注册报名。考生网上填写信息后，上传近6个月的正面免官证件彩色照片，每名考生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资格审查通过后不能再改报其他岗位哈。在网上报名时还有一些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张先生，请讲。
1: 啊，正式反一下啊。
0: 嗯。
1: 我昨天下午到延边医院，我先到那个心脑血管外科看看腿上有没有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完了之后我就挂号。
0: 嗯。
1: 我挂号的时候我就问那个挂号那个里边同志，我说给我挂个普通号就行。啊，他点点头。结果他翻翻电脑，他说80块钱的那个挂号费。我说挂普通就也行。说就这一个他80块钱的，我说他是专家啊，行啊，那咱去了80就80吧。挂完之后我就到这个什么，到这个门诊病房那个看病的地方去了，到三了，当时是要导诊的，我就把那个挂号票什么给他，我说得等多长时间，那是1点，下午1点多，他说你等吧， 完了我说我在下面问的时候人不多我才挂这个号，知道吗？他说他现在大夫不上班。我说就一个大夫，他说啊，我说那他几点钟能上班啊？他说一点半、两点、三点不一定。
0: 那等的时间有点长啊。
1: 不是，再者说你不可能，咱俩这么说，主持人，你不能说就一个大夫吧？
0: 嗯，
1: 你就放个，你放学徒的也行啊，是不是？那哪能就一个大夫呢？
0: 放学徒的也不行
1: 啊，
0: 关键是啊，放学徒的也不行啊。
1: 这我就说这个意思。嗯，那你那么这么大医院这么多患者，你就放一个大夫啊，还专家，挂号费还八十，钱八十就八十我也认了。但是你有人看吗？给你，
0: 嗯，
1: 他没有。
0: 那咱们昨天下午到底是几点看上的？
1: 给我气的，我也没看，我退了。
0: 啊，你退了呀？
1: 那他给你找，给你找诊那个乐呵瞅那人说那不一定，怎么的态度相当不好，乐呵的，
0: 哦，
1: 就那出。完了，再一个啥呢？我再说一个，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去年也是延边医院。我检查呼吸道和肺，完了我到那之后，他说：“你大夫开的单子，说你做机器去吧。”我什么是螺旋吸气，什么什么做完之后，等我做完了取出来片子，我再找这大夫。这大夫说没上班，我说怎么的了？他不出诊了。我说那怎么不出诊了呢？他说等下个星期你再来。
0: 那咱们有没有到住院部去找这位医生呢？当时
1: 你听我说呀，
0: 嗯，
1: 结果呢？我就到他一个科室，我就找别的，但不别的科，就他一个科室那个，比如说一个科那个别的不给你看，他说你挂他的号，你找他看。我说那我现在是有疾病了，这患者等他一个礼拜，不得等死啊？啊，我说有这样的医院吗？
0: 嗯，
1: 我去年气的我都没投诉他，你明白了吗？
0: 嗯，
1: 完了我一吵吵一，我说心里话，我那个时候有点激动，我一喊应在一楼大厅啊，完了过来几个。嗯，有一个大夫说，哎，行，啊，结果整到他那个三楼去了，啊，行，你先看，你说你拿着那花一两千块钱检查完了，你这大夫不出诊了，有这样医院吗？
0: 如果不出诊的情况下，咱们尝试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如果到住院部能不能找到这位医生？
1: 人家不给你找，他一个科室的别的大夫，你跟你跨，跟你跨大夫他都不给你看，他说你找他去吧，他给你看，他是这个，他这么说的。
0: 张先生，可能是您遇到的这种情况是您个别的一个现象哈，但是通过我这个本人亲历的一些事件来看的话，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可以到住院部再找这位医生来帮忙看一下，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方便的一个情况的。
1: 你那个导诊人家不告诉你，就是你下星期来吧，他不出诊，你再问别人告诉你吗？他不告诉你，到住院部找你上哪儿找去？人家不告诉你这个事儿啊。
0: 没关系，张先生，等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也不希望您经常去医院，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比如说我们下次如果要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助您协调也是可以的。
1: 这不这次给你打电话了，昨天的事儿吗？这不是。
0: 我们来问一下吧，就像您说了哈，就是咱们到了这个科室，他只有一位医生出诊，而且还没有普通门诊，只有专家号，而且就是据工作人员讲说这个时间还是挺晚的，因为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肯定也是不舒服的情况下才去医院的，那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肯定是着急的，理解您的心情。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给您回电话好吗？
1: 好嘞。
0: 哎，好，等我电话。哎，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25156、25147，欢迎大家在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

0: 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好的，下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曲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曲先生。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退休教师，这个职工医保，我们单位现在天天轰要什么那个医保卡要换，为什么要换呢？
1: 是咱们
2: 什么原因要换呢？
1: 是咱们全省统一升级，也是为了这个安全防盗刷，顺便解决到期的一个问题。
2: 为了防盗升级了。
1: 对，安全性。然后呢，有了这个社会保障卡，它是到期了，所以说来进行一个更换。是为老百姓好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咱还是最好换了吧啊。
2: 单位吵得乱哄哄，有在外地的乱七八糟的，这领导也不。我不敢说的话，也我就再说的不好听的，也不吱声。你领导应该解释解释。
1: 那这样的话，我告诉您了。
2: 解释什么？那个我们整个单位，有在深圳的，有在上海的，也没办法。就自己想办法。你这个领导啥玩意儿？这叫
1: 没关系。
2: 年轻领导啊。
1: 有问题不明白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同样也会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因为咱们这个换卡呀，不是说因为咱们卡坏了，是因为咱们这个全省统一升级，主要是为了安全，还有防盗刷，顺便解决到期的一个问题啊，曲先生。
2: 好，谢谢你
1: 们。好嘞，不客气，再见。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报名条件，还有一些这个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一些情况啊。具体的报名方法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这个本次公开招聘报名呢，资格审查、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等工作均是通过网络方式来进行报名的。有一些这个网络报名时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北京热线。
1: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我是河南你们广播电视大学西边这个楼的，
1: 河南街道附近那边的哈。
3: 河南街道，对。这个我们这个楼本来去年定的说是房屋改造吧，完了今天一问说是没有这个计划了，我们到社区问了说也没有，我们叫您百姓热线问一下，到那个什么住建局啊，是建设局啊，给问一下到底怎么事。我们这个楼怎么是已经房龄30年了有，楼顶上呢都漏水还不说呢，防水也没做，完了那个房边呢都掉嘛，那个院里都车都砸了嘛，但是我们这个楼怎么是前面那几栋楼吧，包括我们办公楼，60年大庆和70年大庆都做过这个防水呀、就是有墙啊，都做过两次，
1: 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是吧？
3: 一次都没做，你说也不对劲儿。再说我们这个靠河坝边儿，再说那窗户啥破破烂烂的，对这个咱们室内那个市里这个影响也不好啊。你还是文明城市，就是网红城市，你这一看你什么玩意儿啊。我去年我就百姓热线就反映过
1: 然后呢
3: 反映过，现在都没给答复。
1: 我们当时没有给你进行答复吗？
3: 没有答复，到现在没答复，去年就反映过，完了那个去年是9月份吧。到现在没答复，你先你们给问一下那个住建局啊，是房屋改造的，到底怎么事？咱们这个因为怎么事呢？作为城市这个领导也好，你表面工作都没做好。
1: 王先生啊，是这样的啊，跟您说一下，您说了，社区说，之前是通知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咱们是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后来是没有了，有没有和社区的工作人员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楼给登出去了，没计划，没啥的， 所以我想叫你
1: 是这样的，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这一块，具体的上报工作是由这个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上报，上报到给街道，上报给街道，街道之后上报到住建局，住建部门呢上报到省里，是这样逐级来进行审批的。那么什么原因情况导致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没有列入到范围之内呢？稍后我们来确认一下。您能告诉我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居住的这个街道是属于应该是河南街道，具体是哪个社区呢？
3: 河南街道碧水社区。
1: 碧水社区，好的，清楚了。
3: 碧水，
1: 嗯，清楚了。社区是对于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他们是最了解情况的啊。我们先来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王先生，您等我答复。如果是我们今年没有列入到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那下一步工作人员的计划工作应该怎样来进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给您做反馈。等我电话好吗？
3: 前楼嘛，前楼他们说那个组团去找过，找过完了他就给干了。
1: 嗯。
3: 那我们也组团去吧，到建设局。
1: 那王先生，咱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
3: 哪有小区？我们这院里这个楼是一个单独一个楼，原来是单位
1: 楼。哦，好。我们先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再告知你，给您反馈，行吗？
3: 你问问那个建设局怎么事吧，完社区就告诉我们那么事儿。
1: 嗯，好，等我电话吧，好不好？
3: 社区也告诉我们去组团去找去。
1: 就是您今天给我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吗？
3: 对，
1: 是不是？
3: 先问一下，问一下我，明天我们就直接到建设局去了。
1: 嗯，我们先来了解情况，给您做反馈，等我电话。
3: 您答复啊。
1: 嗯，好，我们争取在今天答复啊。不是说您今天跟我咨询问题，我是争取最大努力的话是在今天给您答复，但是也有比如说我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我打不通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需要您理解的，好不好？
3: 行，
1: 但是一定会跟您进行反馈的啊。
3: 行行，好。
1: 哎，好，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继续来迎接一下金女士的电话，迎接一下金女士的电话。你好，金女士。金女士，
4: 主持人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4: 啊，我也是说个事儿哈。
1: 嗯，
4: 那个前天星期一吧。
1: 嗯，
4: 我去了那个延吉市医院，然后挂了那个口腔科，然后那个其实我根本没看，然后那挂号想退吧，跟大夫说了，我说这个退挂号那不给退呀、啊，问题是那怎么回
1: 事、啊？你所说的根本没看是什么意思呢？
4: 我就是去了，本来是星期一约定去的，然后，就是可能这个牙齿的就是小治疗吧，然后跟大夫说了，然后大夫说先去拍片，但是那天好像那天就是我那个带钱不够嘛，
1: 嗯，
4: 然后我说跟大夫说了，我今天哎呀做不了，然后大夫说也可以，然后那个他就是给我开了什么拍片的那个单子，然后。我说我那个那今天我拍不了，我这个单子给你吧，然后我就下来了啊，然后下来出那个走出医院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呀这挂号费没退呀，然后我又上去找大夫了，然后大夫说这个是不能退。
1: 那正常来讲，金女士，大夫不是来跟你进行那个问诊了吗？对不对？
4: 啊，就是简单问诊。对，
1: 简单问诊。
4: 然后以前吧，你那个没看的时候一般挂号都给退的，那这个为什么不给退？
1: 就是您看啊，和这个大夫问诊他怎么样来界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不太好理解、我们也不太好说啊，就是您认为是没看，但是大夫他确实是进行问诊了呀。
4: 哦、
1: 嗯，
4: 然后那个医院不是有那个什么就是设备那个床嘛，那个也是根本没上，那个牙的那个牙床吧，然后就简单那个问了句，然后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简单和大夫来进行问诊，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界定的啊，金女士。
4: 嗯，
1: 所以说没有办法给您提供太多
4: 的
1: 帮助。
4: 我真的没看，其实根本就没看成那个也是。
1: 嗯。但是我就像我跟您说的，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定位和界定。
4: 然后我就那么下来了哈，他说大夫说不能退，那我就下来了。然后我走到那个 那个医院那个出门那个门口时候，哎，我就突然想起，哎呀，这个挂号费还没退，我就又上去找了嘛。然后大夫说，这个
1: 金女士，下回这样，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您觉得不太合理哈，这个挂号费没给退，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界定和判断，医院它是有导诊的，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您把这个情况和他们说一下，让医院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您评定一下吧啊，因为医院它这块有好多的科室，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的。但是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给您来进行一个评定和判断的话，我这边也不好说，因为这边就是看病这一块专业性太强了，怎么样来判断到底看还是没看，给不给你退号，这个情况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说。
4: 那个设备嘛，牙床那个得看张嘴，那不看牙嘛，那我根本那个床都没那个，
1: 不是这样的，
4: 牙床也没上，然后片子也没拍，就那么挂号了，
1: 那您不是问诊了吗？对不对？
4: 没看，没问，他根本什么都没问，然后
1: 他没问，他怎么能给你开那个单子呢？
4: 不是他让我说这大夫我就今天说看牙，然后你先去拍片吧，他就直接那么说，然后我就。哎，不对呀、啊，我就、
1: 那这样吧，金女士，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就是您理解的和我理解的，可能是我们在，因为我没有设身处地的能到这个场景当中哈。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您可以和医院的导诊来问一下这种情况给不给您退号吧，好不好，金女士？啊，
4: 不，医院导诊他们能解决啥事啊？你得这个找什么科室吧？
1: 找什么科室你问他们，具体是哪个科室解决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不太清楚。
4: 哎呀，那你们帮我问一下什么科室呗？
1: 可以的、
4: 这个，
1: 可以的，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4: 哎，好，谢谢您。
1: 好，哎，不客气，再见。因为在节目当中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在现场。只能是听听众这么一说，打电话给我们求助这个事情，但确实是我们说实话来讲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哈，因为这个医生问诊这一个情况的话，如果要是没有问清楚这个病情的话，怎么样来给他开具体的这个单据呢？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这样的一位听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一个很好的建议哈，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 25515 46 25515 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全女士的电话。您好，全女士。
5: 啊，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咱们东北亚的从朝阳川到延吉的老客人站的公交车。
1: 全女士，
5: 哎，
1: 能听到我说话是吧？你移动一下位置，信号不太好。
5: 那个朝阳川到延吉的公交车的时间表，然后有没有最好是能告诉我们一声？你说乘客吧，有的时候在那一等车。等好长好长时间，昨天我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1: 哦，等那么长时间呢？
5: 啊，车来了以后吧，而且人满满的，我没等排到我这，人又满了，又都走了。然后你再等，又得等好长好长时间。
1: 朝阳川到延吉
5: 的
1: 线路车啊，具体是几路呢？
5: 它没有路数啊。
1: 没有路啊，
5: 就是朝阳川到延吉，延吉到朝阳川的。
1: 这个是属于老客运站的，还是说东北亚客运站的？
5: 东北亚，
1: 东北亚，
5: 东北亚集团嘛，都是一个集团。
1: 好的，清楚。
5: 但是它是车是从老客运站发出来的，
1: 从老客运站发出来的啊。
5: 如果它要有个准确时间表啊，也行，或者我们按着时间出去哈，准时准点的也行。
1: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准时准点啊，因为这个。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路况
5: 啊
1: 没有办法、
5: 啊、那咱理解
1: 啊，对呀，
5: 就是两头发车的时间，比如说我7点发车，我就7点。
1: 全女士，因为不好意思啊，打断您一下，我们这边进广告，稍后再来迎接您的电话，再做交流。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

0: 1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0: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2: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0: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2: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